0: 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1: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2: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3: 现在是丢了东西，这个丢了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政策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把咱全都架走了。
0: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0000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10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10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捕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捕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4: 对退捕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上百户渔民家庭，与退捕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捕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5: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捕渔民非常多，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6: 住在是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啊，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0: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捕退捕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6: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住。
0: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6: 你看，你家船，妹妹叫爷爷，
7: 叫爷爷，
6: 快，
7: 怎么害羞啊？
6: 宝宝，
7: 爷爷害羞。
0: 如今杨志斌的四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7: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的一辈子了。
0: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今天都来这寻常好你钓鱼的出发。
1: 好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
0: 这个炉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都在这里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这个龙的，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1: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龙。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龙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玄巡护的重点。
0: 第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把这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鹰文阵，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1: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玄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玄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玄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0: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村里做个保健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要去打鱼，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一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1: 湖区哪里易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玄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0: 我家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1年0.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法这片湖，守法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1: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玄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5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

0: 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1: 我哪有松啊？
2: 小罐子，
3: 小罐子喽。
0: 怎么样？下午四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雷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2021年，连雷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雷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4: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渔民村，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四代在鄱阳湖捕鱼，禁捕了之后，老百姓也有生气，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转岗就业基地。
0: 连雷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雷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5: 第一年，我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这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呢，那就是没人要，当时我们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0: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5: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主要的方面。这个因为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0: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雷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捕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5: 每年还是交成立40万左右吧，搞我们基础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0: 从连雷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捕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6: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0: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 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4: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对于渔民来的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做的，那我们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0: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5: 跟我们在鄱阳湖区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赚多月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0: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4: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0: 如今这种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3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4: 当然老板有好的是我不要用功能晓得不，
2: 那个功能是后一步
4: 都没给都挖掉就是了。
2: 你有子今年可以我起来玩我的人。
0: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4: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跟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
3: 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地，感觉我们生产，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舅，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0: 如今像邹邦林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7: 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0: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稻虾连作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捕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捕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5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 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8: 截止2026年的6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步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步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0: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虾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渨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渨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9: 来，这是个大家的。哦，这是个大江南大人，这是个大的。
0: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行动与积极贡献。将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5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4年的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很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何会如此重视这份绝密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3: 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起草人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1964年春天，白宫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绝密行动计划呢？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倒溯，不难发现，就在这份报告制定前的4个月，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4个月后，罗伯特·约翰逊就起草了这份绝密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国际形势的暗流涌动隐隐让人感到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5: 我们的工业分布大部分

0: 同时，1964年4月，一份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我国经济布局已不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重要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案前。
1: 这报告呢里边讲到了，说一旦战争爆发，说我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是很差的，说我们的主要工业呢都在沿海一带大城市里，而这些大城市呢周围呢铁路和水库都比较集中，一旦发生袭击呢，中国的沿海周边的这个工业基地呢都可能会瘫痪。
2: 这一份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忧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我国按照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三条线，第一线为沿海地区，中部是第二线，而第三线是后方。三线后方又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而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此时在毛泽东的脑海当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有关三线建设与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
0: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7次大规模战争，无疑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水平，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几乎是一种奢望。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而略带焦虑地说道：“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2: 1964年的8月20日夜晚，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的鱼雷艇发生了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便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0: 北部湾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三线建设迫在眉睫，没有准备时间了，三线建设一定要快。他对此前国家纪委在三线建设上的规划进度显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1: 由于他的不满意呢，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他就要成立一个小纪委。什么叫小纪委呢？就是说在纪委内部呢再组织一个班子，那么实际上呢等于是由小纪委来控制大纪委，来控制这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0: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大体解决吃穿用的基调。

0: 就在中央进行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场自东向西的工业人口迁移已经急速展开。在这场规模空前、几乎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工业转移中，工厂企业的搬迁成为重中之重。
1: 我给姑母娘去搬东西、搬厂去，给西北西。给西北西南搬厂，看着哪个能搬的，那需要就先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给哪个厂，先把那最好的工厂搬了去，能搬的搬了去。
0: 这是1964年5月的攀枝花，原本安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

0: 系的年轻人、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们背起行囊，离家来到底无一里平的金沙江畔，建设大型钢铁基地。
1: 一来就是大工厂，一草人马，那是最好的工厂，最好的技术。我觉得那是西安农科希望的夫人在那吃。大学一做的头发，做头发，到了兰州去那西北地方，找人做，给他做的不错，就是一般呢，就是上海去的时候。
0: 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满载着热血青年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在第一辆开进攀枝花的车上，有一位来自鞍钢的青年，非常健谈，他叫赵忠玉。
2: 当时来的时候叫我们就来啊，来的时候人艰苦条件下，大家的口号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去不回家。
0: 1989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把最佳故事片奖授予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关注新时期攀钢改革的电影，主人公叫田耕，他的原型就是赵忠玉。不过1964年的赵忠玉还无法想象20年后他将成为名震中外的西南钢王。赵忠玉踏足攀枝花的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份来自苏联实验室的化验报告。这份报告让赵忠玉有了一丝担忧。
2: 实验完了，苏联人给我发两个字，叫呆矿，说攀枝花的矿啊不能用，不能开采，不能冶炼。
0: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终于还是下定了决战攀枝花的决心。冶金部决心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个钢铁行业的专业人才支援攀钢建设，这是后来载入攀钢发展史的108将。就是这一批一代攀钢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生活不便的大山深处，默默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3: 作为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抓手，攀钢的选址建厂可谓是异常的高效顺利。但并非所有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攀钢这样的运气。就在赵忠玉开启自己攀钢创业生涯的时候，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的选址先遣队才刚刚闯入中国西部。
0: 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建设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三线新建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
4: 靠山，那很理解的。分散，比方有10个车间，你都集中了不行，你分出来，你把1车间在这个山沟，20在那个山沟，就分散的意思。隐蔽，那也好理解。那高科技是高尖端的东西，要进不仅进山，还要钻山进山洞。
5: 还就是我们选厂碰巧了，也访问当地了，当地老乡说这地方有个洞，以前国民党时候蒋介石在这装过飞机。
0: 1965年初夏，河南伏牛山区，来自齐齐哈尔127厂的干部李庆正在为即将筹建的5133厂寻找合适的厂址。对于来自东北平原的李庆来说，伏牛山的山势可称险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4: 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军区、湖北大军区啊，那叫武汉大军区不同意，这么我们那个点儿就废弃了。
0: 一个月后，李庆出现在了湖北宜城大松沟，这里的山势远比伏牛山险峻，对于在此建厂，李庆踌躇满志。
4: 就定在湖北的宜城大松沟，我们自己同意了，结果通过这个大军区呢又不同意，不靠山，那山比较低，这个又否了。
0: 就在李庆为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厂址而焦虑的时候，连家生正站在秦岭脚下的五丈原诸葛亮庙前浮想联翩。 他似乎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这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战场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齿轮厂拔地而起。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相隔万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连家生想象的那么顺利。
4: 军区司令员到那一问，说你们这地这麦子长这么好，这一亩能长多少，说我们那一亩地能长500斤。这司令员一说，哎，那这块地怎么能够建工厂啊？不行，靠山去，再往里去，就是另找地方去，又把我们轰走了。
0: 由于地下水资源较差，自古便有油女不嫁五丈原，吃水还比吃油难的说法。为了寻找水源和不占农民耕地，连家生和工友被迫继续往大山深处撤退。
4: 那我们建厂呢，首先必须有水啊。后来就是答应，就把厂里再往沟里头推，原来还往外一点，就往后退。
0: 虽然三线建设初期一些企业的选址工作进展不顺，但是大部分企业到65年基本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西部的荒凉之地建成燎原之势。
3: 就在先遣队踏足西部荒蛮之地为新厂选址的时候，在中国东部的工厂里，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援三线建设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句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燃起了无数热血青年的西部创业梦。
0: 今天中国精英人才从西部向东部沿海流动相反，1964年，在这场由国家推动的人口迁徙大潮中，东部沿海地区扮演了人口输出的角色，输出的同样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精英，他们是一个政治过硬有技术专长的群体。
5: 那时候还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呢，那都审查历史的，三代历史都要经过审查的，你不合格的还不要。
6: 我们就有4个人还不合格没来，还哭，想要来的没来。
7: 当时能够到大三乡来，那是一个莫大的光荣。
3: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它涉及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横贯3个5年计划，历时17年，由几百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全都参与其中。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很多企业甚至是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西部。
8: 那时候我们老厂就是626厂，是个大厂，10000多人，就有点议论纷纷了，说各地呢都到老厂去要人，就是那个建设三线，大厂化整为零，支援地方。
9: 从全国就是大批的队伍，有的是整建制的，有的是按照班子的搭配，一套一套的干部，还是整体连工人连建制一起来的。当时呢6566这一年，就六凡在整个进了一个叫10万建设大军，有10万人。
0: 多情自古伤离别，然而在这个历史瞬间，即将远赴他乡的三线建设者充盈在心中的并非是伤感，而是一种到祖国边疆建功立业的激情。
10: 当时也没说我去给我爱人商量商量啊，没有，也没去跟父母商量商量，就自己就决定了啊，去。然后组织科找我谈的时候，就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没有？没有，认为提困难是一种羞耻。
11: 我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啊，能够看一些《三国演义》啊这些古典小说。他对中医有他的理解，国家需要 你应该义无反顾，你不要考虑你爸爸了。
10: 我们矿务局枣庄矿务局机场一人给我们做了一个铁皮座这个毛主席语录牌，也带上非常光荣，而别人没有啊。
0: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热情似火的，耳畔时常响起的革命歌曲，随处可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标语，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注入了无尽的激情。如果不能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对于很多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12: 我记得当时都走了一部分，就走了几车，后来到我们那个队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上车了，后来公社派人来，哎，都先下来，你们先不要去了。后来了解怎么回事，征兵，当时那个地方的政审能这么多合格的，不是很多，所以说人家为了完成任务，就想把我们卡下。
0: 在那个历史瞬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年轻人踏上三线的脚步，西部大山里的工厂已经成为他们心中的圣殿。
12: 后来当时我们一看商量怎么办，当时个大队长跟我们关系都不错，年龄都相仿，他说你们知道这个厂址不知道，这样的吧，你们要实在想去，你们他就 不说了。后来我们就自己搞了个简单的行李，我们一二十个人，天黑了以后就从那儿上山。
0: 遥望心中的圣殿，张琴生带着他的同事一路在秦岭中穿行。几天后，张琴生和同事登上了蔡家坡的山头，那一刻山下的场景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记忆。
12: 沿着山沟到这个厂子，到夜里都到11点多了，一进这个山沟啊，灯火辉煌，当时哪有那么多灯啊，农村哪有那么多灯。后来厂里的人还都在那儿等着呢，食堂里面有那热面片什么的，当时吃完饭，当时完了以后，我们完了以后心里面特别激动，终于是进厂。
0: 1964年的中国西部是荒芜宁静，1964年的中国东部是热情喧闹的。就在这一年，数百万富足安乐的行业精英舍家弃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西部的火车。从此，西部的宁静和东部的热情注定要紧紧拥抱，这一抱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抱也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
1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8: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7: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8: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0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7: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 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怡武为您深度解读。
4: 大家好，我是张怡武。
7: 张怡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4: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而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 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其实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哈，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5: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9: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5: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10: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5: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10: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他带来的社会效益。
5: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 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

0: 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沁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这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子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公众号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实务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三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 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2: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0: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2: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0: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5: 大家好，我是张义武。
6: 张义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7: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6: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5: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

0: 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数店啊，来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的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

0: 息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西大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业、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2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100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京剧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V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京剧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而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 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0: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医学嘉宾是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胡克丽。咱们今天为您介绍的主题是守护患者安全，远离切口感染。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嘉宾胡克丽。胡克丽，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阜阳市消毒供应质控中心委员，从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11年，熟悉器械回收、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及质量监测全流程，掌握各类灭菌设备操作与生物监测技术，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严格执行消毒供应行业规范，致力于为临床提供安全可靠的无菌物品保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哈，手术做完缝好针事情就结束了，那今天我们要把节目留给器械灭菌这个听起来比较陌生的话题吗？
6: 一台手术的成功呢，不止发生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手里那把止血钳、那把剪刀，他们在接触患者无菌组织的那一刻呢，必须是干净到极致的状态，我们叫无菌。如果器械上残留哪怕少量的细菌，它们就会顺着切口进入皮下、肌肉甚至血液，把一台漂亮的手术变成一场感染。国内外监测数据呢，都显示手术部位感染长期位居医院感染的首列，它会让住院时间明显延长，再手术风险上升，费用成倍增加，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风险是可以通过规范灭菌和感染防控来避免的。
5: 那所以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场，那敌人到底是谁呢？
6: 是微生物、细菌、病毒，还有极少数情况下的芽孢和软粒。它们肉眼看不见，一个针尖上可以站成千上万个细菌。更麻烦的是，有些细菌在恶劣的环境下会缩成芽孢，像穿了一层铠甲，能耐受高温消毒剂，普通的煮沸和酒精对它几乎无效。我们做灭菌核心目标就是把包括芽孢在内的所有微生物全部清除或杀灭。
5: 那这些微生物是从哪溜进我们的切口的呢？
6: 主要有三个入口，我常把它们比喻成三道闸门。第一道闸门是患者自己，人体皮肤、鼻腔、肠道、会阴部本来就住着大量的细菌，我们叫正常菌群。手术切开皮肤时，皮肤表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鼻腔里可能携带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可能顺势进入切口，这是手术部位感染最常见的一大来源。第二道闸门是环境和人员，手术室空气里的浮尘和飞沫，手术团队成员的手和呼吸道，不规范的人员走动、频繁开关门，都会把细菌带入手术液。第三道闸门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器械、敷料和植入物。手术器械直接进入无菌 组织和体腔如果灭菌不彻底，等于把细菌亲手送到了最危险的位置。而且植入物比如人工关节、钢板、心脏瓣膜、补片，表面一旦被细菌粘附，会形成一层叫生物膜的保护罩，抗生素很难渗透进去，感染往往难以根除，患者可能要二次手术取出植入物，所以这道闸门必须守得最死。
5: 那生活中大家常说消个毒消个毒，那消毒和灭菌是一回事吗？
6: 这是最难澄清的一个概念。

0: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层级，我按顺序说一下。第一层是清洁，也叫做清洗，用流动水加医用清洗剂把器械表面的血液、组织液、脓液、油污这些脏东西去掉。清洁能去除大部分的微生物，但它不能保证杀灭。第二层就是消毒，用化学消毒剂或热力杀灭或清除病原微生物，让它达到无害化。消毒通常能对付细菌繁殖体，多数病毒和真菌，但不一定能杀灭细菌芽孢。第三层呢是灭菌，这是最高级别，杀灭或清除物品上一切微生物，包括最顽固的芽孢。只有经过灭菌的物品才能被称为无菌物品，才能进入无菌组织。
1: 那胡主任，咱们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
0: 有国际通用的是无菌保证水平，要求是10^-6次方，也就是一件物品经过灭菌处理后，仍有微生物存活的概率不超过1%，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标准。但正是这个1%换来了手术的安全。
1: 那一把用过的止血钳，它是怎么能够变得无菌的呢？
0: 他要去一个很多人没听过的地方，却是医院心脏。它却是医院的心脏，消毒供应中心。它有一个严格的单向操作流程，从污到洁绝不逆行。第一步呢是回收，使用过的器械要在使用地点做保湿处理，不能让血迹干掉，因为干涸的血液会形成一层膜，后面极难清洗。然后用密闭容器专用通道运送回消毒供应中心。第二步呢是分类与清洗，这个整个流程呢最容易被低估，却是最关键的一步。器械要拆卸到最小单位，轴结要打开，管腔要贯通刷洗，齿牙缝隙要逐一刷洗。现在规范的做法呢，基本上是以机械清洗为主，全自动清洗消毒器按预洗、主洗、漂洗。封膜漂洗、热力消毒、干燥的程序自动完成，水温、时间、清洗剂浓度都被严格设定。
1: 那胡主任，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清洗，您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清洗呢？
0: 因为没有彻底的清洗，就没有可靠的灭菌。血液、蛋白质、脂肪会包裹住微生物，形成一道物理屏障。灭菌因子，无论是蒸汽还是气体，根本摸不到细菌。器械表面残留的有机物还会消耗灭菌剂。业内有一句话，就是清洗是灭菌成功的一半。我们会对清洗质量做检测，比如用 ATP 荧光检测，看有机物残留量，或者做蛋白残留测试，不合格就得回去重洗。第三步是检查与包装，清洗后的器械要在带光源的放大镜下逐渐检查，有没有残留污渍，有没有锈斑，功能是否完好。关节是否灵活，管腔是否通畅，然后用专用的医用包裹材料，无纺布、纸束袋、硬质容器进行闭合式或密封式包装，并贴上化学指示物。这一步的意义在于，灭菌之后，包装要成为一道无菌屏障，把外界的细菌挡在外面。第四步是灭菌，按照器械材质选择合适的灭菌方式。第五步是储存与发放。灭菌后的物品进入无菌物品存放区，这个区域有温湿度和洁净度要求，取用要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发放时要再次核对有效期和包装完整性。
1: 那胡主任刚才提到了灭菌，咱们普通人认为，灭菌是不是就是把器械放进高压锅煮呢？
0: 高压蒸汽确实是我们的主力军，但不是全部。我们会根据器械怕不怕热、怕不怕湿来选择。首选是压力蒸汽灭菌，它利用高温饱和蒸汽，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凝固变性。它速度快，穿透力强，无残留，对环境友好，是耐高温、耐高湿器械的首选。典型参数是预真空灭菌器，在132到134度做下了。作用数分钟，或者是121度下作用20到30分钟。
1: 那像腔镜还有电子设备这些，怕热的怎么办呢？
0: 那他们就要用低温灭菌技术了。常见的有环氧乙烷灭菌，适合绝大多数不耐热器械，它穿透力强，对器械损伤小，但是呢灭菌周期长。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呢，速度快，一般1个多小时就完成。分解产物是水和氧气，对环境也友好。低温甲醛呢，蒸汽灭是 因为甲醛灭菌呢是作为一个补充的手段。
1: 啊，听起来好像每一种它都有不同的特点，是吗？
0: 对，我们强调遵循器械生产厂家的说明书来选择灭菌方式，用错了方式呢，轻则损坏几十万的器械，重则灭菌失败，而灭菌失败呢是看不见的。
1: 那我有点疑惑哈，既然看不见，怎么知道这一锅灭菌成功了呢？
0: 我们靠三重监测，缺一不可。第一重是物理监测，每锅子都要打印并。都要记录并打印灭菌过程的温度、压力、时间曲线，参数不达标，这一锅直接判不合格。第二重是化学监测，包外贴化学指示胶带，包内放化学指示卡，它们通过颜色变化，直观地反映这个包是否经过了灭菌处理，以及关键参数是否达到。这就像是否上过考场的，这就是是否上过考场的证明。第三重是物理生物监测，这是金标准。我们把已知数量，抵抗力最强的细菌芽孢做成晶片或致函式生物指示剂，放进标准测试包里，放在灭菌器最难灭菌的位置，通常是排气口的附近，跟着器械一起烤。灭菌后拿去培养，如果芽孢都被杀死了，说明这一锅的生物安全性过关。压力蒸汽灭菌常规是每周做生物监测，植物必须每锅次做。而且生物监测结果合格后才能放行，这在急诊的时候呢，确实是有压力的，但也是不可退让的红线。
1: 那还有什么体检项目吗？
0: 对于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每天灭菌前还要做一次 BD 测试，专门检查灭菌器排除冷空气的能力，因为冷空气残留会形成冷点，蒸汽到不了那个位置，灭菌就会失败。这个测试不合格，灭菌器当天就不能用。
1: 那咱们这个无菌包，它能放多久？
0: 无菌物品必须存放在洁净、干燥、温湿度受控的无菌存放区，距离地面呢要大于等于20厘米，距离墙呢大于等于5厘米，距离屋顶呢要大于等于50厘米。分类分架存放，合格的包装材料和良好的储存环境呢，可以显著延长它的安全期限。但一旦出现这些情况，无论放了多久，哪怕是刚出锅，都会视为污染。第一个呢是包装破损，有孔洞，有裂隙，然后呢是包布潮湿，我们叫做湿包，水分会形成微生物通道，细菌可以顺着湿纤维爬进去，然后呢就是掉落在地面或接触了非清洁表面，封口裂开，密封不完整，超过厂家或医院规定的使用期限，这些都是禁止使用的。
1: 那咱们手术台上是怎么去核对的呢？
0: 器械护士打开无菌包前，会先检查包外指示胶带是否变色，包装是否完整、干燥，有效期是否在范围内。这三件事是缺一不可的。而且这个包一旦打开，即使没有使用，也不能原样封回去当做无菌物品。无菌状态的维持靠的是一整套细节。
1: 啊，那咱们这个器械的灭菌合格送到手术室了，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
0: 远远没有，灭菌只是把干净交到了手术室门口，接下来是无菌技术的接力，手术团队的外科手消毒，它不是普通的洗手，是用抗菌洗手液和手消毒剂，按规范揉搓到前臂，持续数分钟，然后呢就是穿戴无菌的手术衣和手套，建立和维护无菌区域，器械台只有台面是无菌的，边缘以下，人员的腰部以下、背后都视为有菌。无菌器械一旦接触非无菌物品，必须立即更换。
1: 那咱们这个环境它是怎样的呢？
0: 手术间采用的是空气净化系统，通过高效过滤和合格的气流阻滞，持续稀释和排出空气中的微粒。同时要控制人员的数量和流动，每一次开门，每一次人。每一个人的走动都会搅动空气，增加菌落，所以我们限制参观人数，减少不必要的进出和交谈。
1: 那我有一个疑问哈，像打了抗生素呢，他打了抗生素是不是就保险了？
0: 抗生素呢是辅助手段，绝对不能替代无菌操作。预防性抗生素的关键呢在于时机，要在切开皮肤前立呃 半小时到一小时内给药，让药物在切开的那一刻已经在组织里达到有效浓度。手术时间长或者是出血量大的，最终还要追加一次。术后一般24小时内停药，延长使用，并不会带来更多的保护，反而增加耐药和艰难梭菌感染的风险。剖宫产比较特殊，通常在结扎脐带后给药，以减少对新生儿的影响。
1: 那像咱们患者和家属，他们自己能做些什么吗？
0: 给以下几点建议吧，洗手呢是第一位的，任何接触切口、换药、触碰敷料前后，都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液洗手，保持敷料清洁干燥，按医嘱时间换药，不要自行揭开查看，不要用手触摸切口。不要在切口上乱涂东西，像药膏呀、粉末、酒精、碘酒，都可能在无意中造成刺激或污染，一切要遵从医嘱。要学会呢识别异常信号，让切口周围出现了红肿、发热、疼痛加重，出现脓性的渗液、切口裂开，或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都要及时联系医生。陪护和探视呢要适度，感冒、皮肤感染、腹泻的亲友暂时不要探视，这既是保护患者，也是保护其他病人。
1: 那节目的最后，胡主任想给咱们听众朋友留下怎样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同时也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和告知呢？
0: 我想说的是呢，感染防控它是一条链子，链子的强度取决于最弱的那一环。从器械离开患者身体的那一刻起，清洗、检查、包装、灭菌、监测、储存、运输、无菌操作、环境管理、合理用药、患者准备、术后护理，几十个环节环环相扣，没有哪一步是差不多就行了。对于医护人员来讲，就是用专业与敬畏；对患者和家属来说，请相信科学，配合流程，认真洗手，不随意碰触伤口，发现异常及时沟通。你们每一次认真的配合，都是在为这道防线加固。手术治愈的是疾病，而灭菌与感控守护的是这份治愈本身。愿每一位患者都能健康平安，远离切口感染。
1: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给咱们的介绍。那今天的名医大问诊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欢迎大家下一期继续收听。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路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名医大问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东。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一个关系到下一代健康的事儿，就是艾滋病梅毒乙肝的母婴阻断。那么很多准妈妈呢，一听到这几个病啊，就很紧张，担心会影响到宝宝。那么感染这三类疾病的妈妈到底能不能够生下健康的宝宝，国家又有哪些免费的政策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长丰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耀芳。首先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
2: 刘耀芳，副主任医师、妇产科主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年，曾于省级医院进修高危妊娠救治与妇科微创技术，擅长危重孕产妇抢救、各类妇科微创手术，牵头县域高危孕产妇救治工作，积极推广妇产科微创新技术，开展妇幼科普。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请刘医生呢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科普。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长丰县人民医院的刘耀芳。开讲之前，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通过规范的检测、治疗和干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的妈妈是完全有可能生下健康的宝宝。我国从2015年起就在全国全面开展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的母婴传播工作，为孕产妇免费提供这三类疾病的筛查和综合干预服务。国家还专门制定了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行动计划，目标就是让这三类疾病的母婴传播率降到很低的水平。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八个字。科学阻断，守护新生。
1: 嗯，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请刘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母婴传播，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3: 好的，母婴传播也叫垂直传播，指的是病原体从感染母亲传给孩子。艾滋病、梅毒、乙肝这三种疾病都是可以通过母婴传播的，而且母婴传播正是儿童感染这三类疾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传播主要发生在三个环节，第一是宫内，也就是怀孕期间，病原体通过胎盘传给胎儿；第二是产时，也就是在分娩的过程中，宝宝经过产道接触母体的血液分泌物而被感染；第三是产后，主要是通过母乳喂养传播。如果不加干预，这三类疾病的母婴传播风险率可以达到10%到30%。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宝宝的危害很大。艾滋病感染会损害宝宝的免疫系统，梅毒如果没有规范治疗，可能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者生下患有先天梅毒的宝宝。乙肝感染则可能让宝宝从小就成为慢性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所以阻断母婴传播意义非常重大。
1: 嗯，好的。那么这个意义非常重大。那目前我们国家对于母婴阻断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准妈妈应该怎么样享受？我们请刘医生介绍一下。
3: 好的，国家的政策很实惠，我给大家讲清楚。目前，孕妇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助产机构初次产检的时候，就可以做免费艾滋病、梅毒、乙肝的检测。这三类疾病的筛查是不花钱的，如果查出感染，

0: 也就是说，从检测、治疗到孩子出生后的观察，这条路上的关键环节，国家都替大家考虑到了。可能有的准妈妈会想，我平时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需要检查吗？答案是肯定的，是需要，因为艾滋病、梅毒、乙肝这三类疾病感染的时候，很多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不检测根本发现不了，但一旦传给胎儿，后果就很严重。所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三早：早检测、早诊断、早干预。越早发现感染，越早开始阻断，成功率就越高。每一位孕妈妈建卡时都一定要做这三类疾病的检测。千万别觉得自己没问题就跳过，这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宝宝负责。应检尽检，就是把隐患消灭在萌芽里。
1: 好的。那么国家这个免费政策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一个一个说啊。我们先请刘医生介绍一下，艾滋病的母婴阻断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好，我们先说一个数字：如果不做任何干预，艾滋病妈妈把病毒传给宝宝的概率大约是15%到45%，差不多也就是1/3。但只要规范干预，母婴传播力就可以降到2%以下。很多做得很好的地方甚至不到1%。这么大的差距是怎么做到的呢？主要有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在孕期规范的抗病毒治疗。确诊 HIV 感染的孕产妇要尽快开始规范的抗病毒治疗，把体内的病毒载量降到很低的水平，这是最核心的一步。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病毒载量这个词，它反映的就是血液里病毒有多少。研究表明，把病毒载量降到检测不到的水平，母婴传播的风险就会降到最低。所以，孕期规律用药、定期复查，病毒载量特别重要。第二个环节是安全助产。分娩的时候，医生会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尽量避免人工破膜、羊膜穿刺这些可能增加感染风险的损伤性操作，保护好宝宝。第三个环节就是在婴儿预防用药。宝宝出生以后，要尽快，最好在出生6小时以内开始服用抗病毒的药物进行预防。用药时间根据暴露风险来决定，一般是4到6周。第四个环节是喂养方式，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提倡人工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杜绝混合喂养。为什么要强调杜绝混合喂养呢？因为母乳和奶粉交叉喂养，风险反而更大，可能既失去了，因为这样会既失去了母乳中的保护，又增加了病毒经乳汁传播的机会，风险反而更大。所以，喂养方式的选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家庭条件综合决定。同时，宝宝出生后还要按要求定期检测，比如在出生后48小时、6周、3个月内做核酸检测，到12个月、18个月再查抗体，最后确认宝宝到底有没有感染。这里也请大家理解，整个阻断过程不是靠某一个环节单独起作用，而是在孕期用药、安全分娩、宝宝用药、喂养方式环环相扣，缺一环都可能前功尽弃。所以每一步都要听医生的，跟着规范走。
1: 好的。刚才刘医生介绍的是艾滋病的母婴阻断，那么再来说一下梅毒吧。这个梅毒的母婴阻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梅毒的阻断核心就三个字：青霉素。梅毒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而青霉素是治疗梅毒的一线药物。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定心青霉素是针对梅毒孕妇的推荐治疗方法，所以梅毒筛查的时机非常关键。按国家规定，孕妇要在首次产检的时候就进行梅毒血清学筛查。高危人群在孕晚期还要复查一次，而确保不漏诊。感染梅毒的孕产妇一旦发现，就要尽早开始规范的治疗，通常是用变性。

0: 青霉素240万单位，分两侧臀部肌肉注射，每周一次，连续3次为一个疗程。治疗开始的越早，对宝宝的保护也就越好，尤其是在怀孕早期开始规范治疗，可以大大降低先天性梅毒的发生。反过来，如果孕期不规范治疗或者治疗不彻底，梅毒可能通过胎盘传给胎儿，造成流产、死胎、早产、低出生体重，或者让宝宝一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梅毒。先天梅毒的宝宝可能出现皮疹、肝脾肿大、骨骼损害等多种表现，严重影响健康，所以预防的意义特别重大。在这里还要提醒一点，就是梅毒患者的性伴侣也要同时检测和治疗，否则很容易发生反复感染。
1: 好的，那么像乙肝呢，在我们国家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乙肝的母婴阻断这个技术是不是也比较成熟了呢？
0: 是的，乙肝的母婴阻断技术同样非常成熟。它这个阻断的核心就是孕产全程双保险免疫。咱们先认识一下，很多准妈妈知道自己是乙肝携带者，也听过"大三阳""小三阳"的说法，其实这都是乙肝病毒感染的标志。决定母婴传播风险的高低，最关键的是病毒载量，也就是血液中乙肝病毒的数量。先说孕期，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孕妇，在孕期要检查病毒载量，也就是 HBV DNA。如果病毒载量很高，就需要在孕中晚期，一般是在24周到28周开始，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替诺福韦这类抗病毒药物，把病毒量降下来。再说出生以后的双保险，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妈妈生的宝宝出生以后，12小时内要尽快注射一针乙肝免疫球蛋白，同时在不同的部位要做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一个是提供被动保护，及时中和可能已经进入体内的一个病毒；另一个是刺激宝宝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长期的抗体，双管齐下，阻断成功率可以达到90%以上。之后还要在1月龄、6月龄按时接种第二针、第三针乙肝疫苗，把保护补全。另外，我特别要说一句，很多乙肝妈妈担心不能喂奶。其实，按照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宝宝接受了联合免疫之后，是可以母乳喂养的。产后继续服药，病毒控制良好的妈妈一般也是可以母乳喂养的。当然了，具体的还是要听专科医生的指导。同时，也建议乙肝妈妈的家庭成员都查一下乙肝两对半，没有抗体的及时接种疫苗，这样家里其他人也安全。
1: 好的。那么听刘医生这么一说呢，感觉这个母婴阻断的希望是非常大的。那么目前我们国家层面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0: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国家制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在国家层面，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2%以下，先天梅毒发病率下降到每10万活产是50例以下，乙肝母婴传播率下降到1%以下。这些目标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应检尽检、应治尽治、应阻断尽阻断。国家把筛查和干预都做成了免费服务，就是希望每一对父母都能抓住机会，给宝宝一个没有三病的健康起点。这些数字放在2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实际上，按照规范把检测、干预、预防整套流程做到位，艾滋病母婴传播率可以控制在2%以下，很多中心甚至做到了1%以内。乙肝经联合免疫后阻断的成功率在95%以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规范管理的感染妈妈都能抱上健康的宝宝。我再举个例子，我国全面实施乙肝疫苗免疫计划以来， 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大约是1/1000。这背后是几代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准妈妈，都要有信心，三病感染不是生育禁区，科学阻断完全可以迎来健康的宝宝。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国家在这一块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临床和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区，请刘医生给我们做个提醒。
0: 误区确实不少，我挑几个最要紧的说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怕药物伤胎，不敢用药。有些感染的准妈妈担心抗病毒药物对宝宝有影响，就偷偷的停药，甚至不吃药，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医学研究已经反复证明，规范用药对母婴的获益远远大于风险，而不用药病毒载量高，传染给宝宝的几率才更大。第二个误区是乙肝妈妈不能母乳喂养。刚才说了，宝宝做了联合免疫之后，母乳喂养是安全的，盲目断奶反而不利于宝宝的营养。第三个误区是感染了就不能要孩子了，不是这样的。很多感染者在专科医生的全程管理下都能顺利地生下健康的宝宝。第四个误区是梅毒治不好。其实梅毒只要规范足量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关键是要早、要规范、要随访。大家记住，有疑问一定要找正规的医疗机构，不要自己瞎琢磨，更不要听信偏方。我还要加一条，即使确诊了，也请相信现在的医学手段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完全可以为你们保驾护航。
1: 嗯，好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确诊感染的孕产妇，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家庭的生活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有几点，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第一，就是要配合专案管理，确诊感染的孕产妇，医院呢都会建立一个专案，安排专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一个全程的管理。大家一定要按时复查，按时用药，按时随访，千万不要失联。在孕期还要按医生的要求增加产检和复查的频率，比如定期复查病毒的载量、肝肾功能和胎儿情况，这些检查都是为了随时掌握母婴双方的状况，及时调整方案。第二，就是要注意心理调试。很多准妈妈确诊以后非常焦虑自责，其实这不是你的错，现代医学完全有办法保护宝宝，心态平稳，情绪好，对治疗和妊娠都有帮助，家人也要多理解多支持。第三，是家庭防护要到位，比如乙肝妈妈和家人的个人生活用品要分开，你像牙刷、剃须刀、指甲剪，这些可能沾染到血液的用品要分开用，皮肤有破损的时候要避免直接接触。家人还可以接种乙肝疫苗，定期查抗体。第四，就是性伴侣同志，无论是艾滋病还是梅毒，伴侣都要一起检查，一起治疗，防止反复交叉的感染。科学管理、家庭温暖、医患配合，这三样加起来就是成功阻断的保障。
1: 嗯，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想请刘医生呢把我们今天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再送给大家几条实用的建议。
0: 好的，我总结就四句话。第一，是备孕前先检查，计划怀孕的夫妇最好在孕前做一次包括艾滋病、梅毒、乙肝在内的检查，有感染的先规范治疗，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再怀孕。第二，是怀孕后找健卡，确诊怀孕后尽早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健卡，第一次产检就做三病的免费检测，做到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第二，是若感染别害怕，感染不是生育的禁区，听从医生的安排，规范用药，安全分娩， 宝宝按时预防，绝大多数都能迎来健康的宝宝。第四，信科学，不信偏方，所有治疗都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自行停药，不乱吃偏方，守护好自己和宝宝的健康。其实说到底，母婴阻断的成败往往就差在早和规范这三个字上，早一步检查，规范的全程治疗，宝宝的健康就多一分保障。最后祝愿所有的准妈妈都能平安顺利，迎来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嗯，好的。我们也有朋友咨询啊，想了解一下就是国家的免费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们请刘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的免费政策这一块。
0: 国家的免费政策，它这个
1: 就是目前孕妇如果在乡镇卫生院社区的话，她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0: 它就是孕妇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助产机构初次产检的时候，就可以做免费的艾滋病、梅毒、乙肝的检测，这三类疾病的筛查是不花钱的。如果查出感染，国家还免费为感染的孕产妇提供规范的药物治疗，为他们所生的宝宝提供预防性用药、检测和随访，所以形成了一整套检测、干预、随访的服务链条。具体来说，这些免费的服务包括为孕产妇提供全程的药物治疗，为他们所生的宝宝提供预防用药，为宝宝提供定期的检测和随访，还包括安全助产和科学喂养的指导。也就是说，从检测、治疗到孩子出生后的观察，这条路上的关键环节，国家都替大家考虑到了。可能有的准妈妈会想，我平时的身体很好，也没有不舒服，需要检查吗？这个也是需要检查的，因为艾滋病、梅毒、乙肝这三类疾病的感染，很多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不检测根本发现不了。但一旦传给胎儿，后果就很严重，所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三早：早检测、早诊断、早干预。越早发现感染，越早开始阻断，成功率就越高。每一位妈妈建卡时都一定要做这三类疾病的检测，千万别觉得自己没问题就跳过，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宝宝负责。应检尽检，就是把隐患消灭在萌芽里。
1: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医生专业而细致的讲解。那么也希望相关的准妈妈们都能够做好母婴这个阻断，生出健康的宝宝。那么刘医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段名医大问诊的内容。那么我们待会儿再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那人得有文化，
7: 有文我就有文化。
6: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7: 学习，
6: 你学过什么？
7: 就
6: 你
7: 这什么都学过。
6: 你也别吹啊！
7: 我
6: 你说你学过
7: 什么都学过。
6: 你都学过什么？
7: 什么？
6: 哼
7: 哼，你猜猜。
6: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7: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6: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7: 念了一肚子书。
6: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7: 那不念一肚子吗？
6: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7: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6: 没听说过。
7: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6: 除了经就是轮，
7: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6: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7: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6: 干嘛仿佛？我压根就不信。
7: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让我削你！我告诉你，
6: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7: 别跟这儿来劲，知道宝贝儿，
6: 宝贝儿，
7: 乖
6: 乖，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
7: 我告诉你了嘛，念一肚子书，
6: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7: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6: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7: 四书五经。
6: 你我就不信了。
7: 五经四书，
6: 你拿给我瞧瞧。
7: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6: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7: 我让你摸摸。
6: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7: 你要死了是怎么着？
6: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7: 让你摸摸。
6: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哎，是排骨。
8: 五经。
6: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7: 精装的。
6: 哦，
7: 一，
6: 二，
7: 三，四，五，五经，
6: 真没少挨打。
7: 五经
6: 啊，真是
7: 这边，这边，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6: 不老明显的，
7: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6: 别说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7: 摸再摸会儿。
6: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7: 二大太油，
6: 二大也胖了，
7: 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6: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7: 四叔五经，
6: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7: 满我的经纶文章，
6: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7: 满我的经纶文章，
6: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7: 都念了，
6: 切，
7: 你都没听说过，
6: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7: 懂个屁！
6: 不是你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7: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6: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我都懂，知道吗？
7: 雨打沙滩万点坑，
6: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7: 啊。
6: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7: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6: 冷不了，
7: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6: 学庸伦孟。
7: 哦，这是
6: 四书。
7: 哎。学庸伦孟。
6: 这么四本
7: 、这你看过吗？
6: 先念大学。
7: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6: 然后
7: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6: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7: 黄历也念了。
6: 黄历怎么念？
7: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6: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7: 对，先念大学。
6: 不是大学
7: 啊，念大学。
6: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7: 啊。
6: 什么说是中庸？
7: 念中庸。
6: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7: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6: 女人多可气。中庸。
7: 你中庸吗？
6: 我不中庸。
7: 你就不中庸。
6: 你中庸，你中庸。
7: 中庸。
6: 中庸。然后
7: 念完中庸之后，
6: 论语。
7: 念不中庸。
6: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7: 对，念论语。
6: 论语分上轮下轮。
7: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6: 先念上轮。
7: 啊，念上轮念了。
6: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7: 对，念下轮。
6: 念完下轮之后呢，
7: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6: 这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7: 哎，
6: 念完这个念孟子。
7: 对，念孟子。
6: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7: 上孟子下孟子。
6: 先念上孟。
7: 先念上孟。
6: 念完上孟之后呢，
7: 念下孟。
6: 念下孟。
7: 念哪？念下孟。
6: 念完下孟之后呢，
7: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6: 学庸论孟。
7: 念完了。
6: 这是这么四本。
7: 行，
6: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7: 啊、
6: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7: 五经，五经啊！
6: 啊，又懂了。
7: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6: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7: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6: 没错。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7: 一本儿。
6: 哎，
7: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6: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7: 念书容易吗？
6: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7: 我的天儿，
6: 这真不易，
7: 五本全念了。
6: 先念诗经，
7: 先念诗经，
6: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7: 这念书经念了，
6: 然后呢，念易经，
7: 念易经，
6: 念完易经之后呢，
7: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6: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7: 念易经，
6: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7: 对，念礼记，
6: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7: 念腰窝、就是、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6: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7: 臀尖儿，
6: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7: 念春秋，
6: 这叫
7: 全念了，
6: 全
7: 念
6: 了，
7: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6: 还崇拜你？
7: 别崇拜啊，全念了。
6: 你自己疯了吗？
7: 才疏学浅，
6: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7: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6: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7: 一直就这样。
6: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7: 一点点皮毛而已。
6: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一。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7: 啊，您请教
6: 啊。
7: 谈不到请教二字。
6: 哎呦，别介，
7: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嗯、而已。
6: 老这么
7: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6: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7: 嗯，
6: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7: 没讲。
6: 什么叫没讲？
7: 没讲。
6: 不能够。
7: 称五代皆有由。
6: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7: 没有。没讲。
6: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7: 你念错了。
6: 我弄错了。
7: 念错
6: 了。那应该呢？
7: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6: 那是什么呀？
7: 是抽五代皆有由。
6: 那这怎么解释啊？
7: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6: 哇，
7: 抽五代皆有由
6: 啊，
7: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用，
6: 这么深奥呢？嚯、哦，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7: 抽六代不行，那他抽六代，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6: 哇、
7: 哦，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6: 我抽四代，
7: 四代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6: 那怎么？
7: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6: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7: 念出好听。
6: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7: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哎，
6: 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7: 怎么不像话？
6: 还抽五袋，人家就是称五袋，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7: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6: 不是
7: 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6: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7: 行，
6: 好不好？
7: 行。
6: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7: 人之初
6: 什么意思？
7: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

0: 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0: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对对，
1: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2: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1: 合着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2: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2: 哎，良乡。
1: 北京边上。
2: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1: 那西乡远呢？
2: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远
1: 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2: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2: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啊，这狗它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2: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2: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2: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2: 这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2: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1: 这么个姓奶牵，叫知道，
2: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一砖，
2: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来自清华大学。
5: 哎，
4: 其实啊，
5: 啊，
4: 很惭愧。
5: 什么叫惭愧呢？
4: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5: 嗯，
4: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5: 啊，
4: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5: 哦，
4: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5: 嗯，
4: 也都没实现了。
5: 云飞，
4: 啊，
5: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4: 现在
5: 啊，
4: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5: 一点都不晚，
4: 是这话呀？
5: 分享分享。
4: 可谢谢你
5: 啊！
4: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5: 你说一说，
4: 说一说啊。
5: 嗯，
4: 我打小啊，
5: 啊，
4: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5: 哦，运动员，
4: 运动员呢，我也得练呀。
5: 啊，你练
4: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马拉西。
5: 等会儿
4: 练啊！
5: 行行行，就划过去了。马拉西像话吗？
4: 什么？
5: 马拉松啊！
4: 马拉松，
5: 你练什么？
4: 我呀，
5: 啊。
4: 我100米，
5: 练100米，
4: 我100米，
5: 啊、
4: 嗯，我 PK 博尔特，
5: 不行，
4: 100米，
5: 你练不了100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4: 100不行吗？
5: 不行，多点，
4: 200米
5: 啊，200，
4: 我来200米，200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我说
4: 200，
5: 您要依我说呀，
4: 怎么
5: 多加50？
4: 我练250，
5: 哎。行了，行了，
4: 我就练250了
5: 啊、
4: 嗯！我练250了，我练好了250，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哎，
4: 我就奥运会250项目的冠军。
5: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4: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啊、
5: 嗯！
4: 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5: 对，
4: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5: 是
4: 啊，
5: 不少250也为这事儿着急呢。
4: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5: 啊？路上的不行，
4: 路上我
5: 跑步太难，
4: 太难
5: 啊！
4: 嗯、太难没关系
5: 啊，
4: 路上的不行啊。
5: 你
4: 水里的，
5: 水里，
4: 水里的
5: 干什么？
4: 跳水。
5: 你
4: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5: 什么动作？
4: 我来那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5: 不行不行不行，
4: 这是问题吧？
5: 不行不行，晕，
4: 怎么了？
5: 好， 一天干下，一周办。
4: 一天还来不了，那一周更不行了。
0: 哪个一周啊？我说
4: 一周半，那玩意儿十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说一周半的谁来得了呢？
5: 一周半就是一圈半。
4: 你看，一圈半，哎呀，这向后翻腾两圈半，转体一圈半，
0: 这个
4: 对我没问题啊。
0: 嗯，
4: 我打十米跳台，我跳下来，
0: 啪，
4: 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5: 那声哪来的呀？
4: 没水，
5: 嗨，拍死了！不行不行，练不了那个，不不不，换一个吧，换。
4: 嗨呀，
5: 别跳水，
4: 跳水不行，
5: 难度太高。
4: 那怎么着？
5: 游泳，
4: 游泳
5: 行吗？
4: 游泳行
5: 啊，
4: 游泳行。别人都夸我
5: 啊，
4: 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5: 那说你那是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
4: 不是这么解。
5: 什么学生
4: 游泳啊？
5: 啊，
4: 各个姿势都行，
5: 行吗？
4: 对不对？
5: 啊，
4: 蛙泳
5: 这，
4: 哎
5: 啊，
4: 蝶泳、自由泳都行。
5: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4: 慢慢练，
5: 慢慢练，
4: 慢慢练，咱动作就舒展了
5: 啊。
4: 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5: 是，
4: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5: 啊，
4: 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5: 这就练。
4: 哎，救生员不捞我就不上来。
5: 嗯，对，
4: 啊，
5: 淹死了都。
4: 我练一个月，
5: 练一个月，
4: 练一个月啊！
5: 啊，
4: 嗯，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
5: 啊！
4: 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
5: 哎，
4: 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5: 了。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4: 这不是一个月吗？
5: 太短了。
4: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5: 啊，行。
4: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5: 不错，
4: 就没问题了呀。
5: 好，好，好，
4: 对不对？
5: 运动员，
4: 我这理想怎么样？
5: 好啊，
4: 是这话吧？
5: 啊，
4: 我谢谢你
5: 啊，
4: 我谢谢你鼓励我。
5: 我鼓励你，
4: 相信我吗？
5: 相信。
4: 太好了
5: 啊！
4: 我向你提出保证，
5: 要保证。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
5: 啊，
4: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5: 又来了，
4: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5: 嗯，
4: 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
5: 嗯，
4: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5: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4: 是吧？
5: 祝你成功，
4: 谢谢。
5: 嗯。
4: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嗯，
4: 我走了。
5: 哎，就这。哎，哎呀，
4: 对吧？
5: 啊，
4: 不是，你看我行吗？
5: 嗯，你不练他行不了。
4: 我都，
5: 您都小脑萎缩，
4: 这样怎么练呢？
5: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4: 换一个。
5: 哎，
4: 换一个我。
5: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4: 我不就说相声，
5: 奔艺术走。
4: 奔艺术走，
5: 嗯，
4: 看，还是你了解我呀？
5: 我了解你，
4: 我不好意思说
5: 啊。
4: 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
5: 嗯，
4: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5: 够不要脸的。
4: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5: 是啊，
4: 尤其是相声，
5: 嗯，
4: 这是口头文学呀。
5: 您，
4: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5: 文学，
4: 文学啊，
5: 哦！
4: 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5: 是吗？
4: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5: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4: 怎么不露脸
5: 啊？
4: 检查这个东西，
5: 嗯，
4: 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5: 什么？
4: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5: 啊！就这个。
4: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
5: 啊、
4: 篇章都得不一样，
5: 都不一样，
4: 老得创新。
5: 是啊，
4: 对不对？
5: 还创新？
4: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5: 你等会儿
4: 就写的那个检查。
5: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4: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啊，
5: 嗯，
4: 没有什么的，
5: 哦，
4: 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写那个检查，
5: 嗯，
4: 这就不好写，
5: 是吗？
4: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
5: 哦，
4: 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5: 还好男人，
4: 你得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
5: 火，
4: 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4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5: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4: 这不好来呀，
5: 不好来。
4: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你得考虑到，
5: 嗯，
4: 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
5: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4: 这不小的时候，
5: 别老写检查了。
4: 检查这个东西啊，
5: 嗯，
4: 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5: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4: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5: 那你，
4: 我应该比如说，
5: 嗯，
4: 写点小说。
5: 好。
4: 弄点剧本，
5: 嗯，
4: 写点长篇的叙事诗。
5: 嚯，
4: 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5: 有，
4: 我看的多了去了。
5: 哦，
4: 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5: 你也写？
4: 我当然能写了
5: 啊。
4: 那鲁迅先生
5: 啊，
4: 他写了《狂人日记》。
5: 嗯，
4: 我也写。
5: 你写？
4: 我写《弱智宣言》。
5: 哎，合适。
4: 嗯， 余华、啊、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2: 你我写个死去，哎呀
4: 韩寒写个三重门啊。

0: 我写一五道口，我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嗯，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雨果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泊尔。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1: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久的将来啊，嗯，我就从普通青年啊，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1: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0: 说话呢这是？嗯，你很相信我吧？嗯，
1: 看吧，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哼，我谢谢你，再见，
2: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0: 岳鹏啊，你看
1: 我行吗？
2: 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0: 不是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2: 我怎么相信您呀？
0: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2: 不相信
0: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2: 要保证
0: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啊，我最后的声明啊。嗯，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
2: 呢、啊。就你
0: 当然了。哦，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1: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0: 对，我就不配是
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0: 对对对啊，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别9点钟开始了、啊，您台表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早就过9点了。
0: 哦，过了9点了啊，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明天
0: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啊，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1: 说这个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
6: 大家
5: 啊！
6: 这是一个我写的这么一个段子
5: 啊，反正根据这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6: 这个也是我想反映一点咱们社会上的这个现实，
5: 是
6: 啊，通过刻画这么一人物。
5: 没错，
6: 其实我不见得这么没文化
5: 啊，是
6: 我再没文化，跟这个比起来是吧？
5: 是，我是没文化。
6: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
5: 啊，
6: 因为我们说相声挺好，
5: 是
6: 能给大家伙儿带来欢乐。
5: 哎，
6: 我们自个儿也高兴。
5: 没错，
6: 还有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花篮，
5: 真是得谢谢您。
6: 啊，真是得谢谢您
5: 啊！谢谢您，
6: 再次感谢您，谢谢。其实这个相声啊，我觉得应该说一点跟社会贴近的东西。
5: 那应该，因为咱们是散文艺术，
6: 嗯，
5: 必须要有现实精神。
6: 就是啊，
5: 没错，
6: 我们爱情大家伙都有。
5: 啊，对，
6: 您也有。
5: 那当然，谁没年轻过，
6: 对不对？
5: 是，
6: 也经常怀念年轻时候。
5: 那当然了，
6: 怀念您和您的他。
5: 啊，
6: 那些个点点滴滴
5: 啊，我经常怀念那点点滴滴。
6: 他这个经常打点滴嘛。啊，对，打着点滴。嗯，
5: 哦，我净打吊瓶去啊。
6: 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6: 您的那个他
5: 啊，
6: 就是当初你们工厂那个保健科保健室那个
5: 医务室
6: 那小护士。
5: 没错，
6: 对不对？
5: 对，
6: 您就喜欢他
5: 啊。
6: 您那会儿更是社会风气很好
5: 啊，
6: 啊，十几岁20多岁，
5: 没错，
6: 小伙子，
5: 是
6: 进工厂
5: 啊，
6: 没两年，呵，看人小护士，人也是工人
5: 啊，对，
6: 也很淳朴，
5: 对，
6: 就喜欢人家。
5: 没错，
6: 怎么办啊？
5: 那
6: 你看现在有办法，写个情书
5: 啊，
6: 约看电影
5: 啊，
6: 压马路。
5: 是，
6: 那会儿不好意思，
5: 那时候还比较古板，
6: 对不对？
5: 没错，
6: 只有一个办法，
5: 那
6: 就是经常见他。
5: 哎，对，
6: 人家是负责这个打点滴的。
5: 对，
6: 所以王先生天天在家盼着
5: 啊，
6: 不下雨呢
5: 啊。
6: 怎么不下雨呀？
5: 啊，
6: 一下雨高兴了，
5: 是
6: 赶紧脱光了上外边跑步去。
5: 我这裸奔呢，
6: 我穿着衣裳，穿着袜子呢啊，
5: 没有，就穿一袜子，
6: 这外穿的少。
5: 哦哦，
6: 穿的少，为什么？就为让这雨把自个儿啄病了。
5: 哎，对，感冒了就行
6: 了。感冒好，肺炎才好呢。
5: 那个、干嘛肺炎好？
6: 打点滴一打打俩礼拜啊。
5: 哦，老接触着，
6: 天天能跟人接触。
5: 没错
6: 啊，我听那个什么。不成不成不成，我们不想谈恋爱
5: 啊，
6: 老追求人家，人家老不干，也有主意。
5: 那
6: 打着点滴时候给自个儿拔管。
5: 是
6: 啊，人拔完了人还给插上，没关系，拔完以后自个儿插
5: 啊，
6: 插别地儿，
5: 插
6: 啊，胳膊上管拔下来插鼻子眼里。哎呦，你真是，我告诉你，最后人家终于同意了。
5: 是为什么呀？
6: 怕出人命，这是。
5: 也是给人吓的，
6: 对不对？
5: 是，
6: 后来有爱情的结晶吗？
5: 对呀，啊，没错，
6: 对不对？
5: 我们有小孩了嘛，
6: 儿子跟我一边的，
5: 没错，
6: 我们一块上大学，
5: 对，
6: 我们住一个宿舍，
5: 没错，我儿子跟他特好，
6: 对不对？
5: 没错，
6: 我早早的我就找女朋友了
5: 啊，
6: 他不行，费劲呢，
5: 对，
6: 我女朋友换好几个了，失恋好几回了
5: 啊，
6: 他想追求人追求不上，
5: 他有点迟钝，
6: 真是喜欢人不成不敢说，
5: 是，
6: 终于到大四毕业了，
5: 怎么样？
6: 最后一门考试考完了
5: 啊，
6: 我们收拾书包往宿舍走，
5: 嗯，
6: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揪着心呢，
5: 那是
6: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呀，
5: 就要分手了。
6: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女孩，
5: 怎么着？
6: 噔噔噔噔跑到我面前
5: 啊，
6: 伸手
5: 啊，
6: 把我戴那眼镜给抢过去了。
5: 干嘛？
6: 哎，你把我眼镜还给我
5: 啊？
6: 不给，
5: 不给。
6: 你还给我，还给我，我看不见了
5: 啊。
6: 还给你也行
5: 啊。
6: 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他一转脸跑了。
5: 你瞧，
6: 我不明白呀，
5: 什么意思？
6: 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回到宿舍。
5: 哦，
6: 我召开宿舍全体大会。
5: 嚯
6: 啊，六大委员全在啊，上铺的、下铺的、旁边趴着的全有。
5: 哦，
6: 我问问这个怎么回事
5: 啊？
6: 把我眼镜抢走什么意思？
5: 对，
6: 谁也闹不明白。
5: 还真是。
6: 正这会儿，旁边那宿舍那老六啊
5: 啊，
6: 上我们宿舍借开水来了。
5: 哦，
6: 是一个南方人。
5: 是
6: 啊，哎呀，你们这干什么？我进你们开水，然后你帮着想想这抢眼镜怎么回事
5: 啊？
6: 哎，抢眼镜这个事我不管，我是借开水。我说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5: 抢眼镜？
6: 抢眼镜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谢你，开水都拿走拿走，我高兴啊！
5: 不是你明白什么了？抢眼镜啊！
6: 要不这个没法跟他交流。
5: 怎么了？
6: 这人都明白了，你不明白？
5: 怎么？我是没闹明白，怎么抢眼镜呢？就是
6: 抢眼镜
5: 啊！抢眼镜啊！
6: 学过英文吗？
5: 我还会呢。
6: 您会点英文？
5: 会啊。
6: 知道英语墙怎么说吗？
5: 墙就是窝，
6: 眼珠的眼，
5: 爱啊，
6: 远近的近，
5: 你。

0: 怎么回事啊？别哭，
1: 啊、
0: 好好说。
1: 啊、
0: 我能打我。
1: 嗯、
0: 啊，你抢他眼镜
1: 啊？
0: 我抢了，
1: 抢了，
0: 抢完你得还给他。
1: 对，
0: 还完了打的。
1: 为什么呀？
0: 那戴的是隐形眼镜，
1: 抠眼珠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4: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吓一跳哈、
4: 哦！可不咋的，
3: 屋里有人没？
4: 没有啊。
3: 进屋说。
4: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3: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4: 你咋给解散了呢？
3: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4: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3: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4: 是不是有人开门？
3: 啊，
4: 谁开门吧？
3: 谁来了？
4: 你裤裆开了。
3: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白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4: 脱了吧。
3: 说啥？
4: 裤脱了。
3: 哎呀，你咋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4: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4: 搁哪脱我也不看。
3: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声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4: 去那边去。嗯。
5: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扭秧歌去了。
3: 任性的那么好。
5: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嗯、快来吧。
4: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3: 嗯，好，
4: 快快快，快，藏起来呀！
3: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

0: 你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
0: 你赶紧，
1: 我把他支走啊！
2: 在家呀？
3: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3: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3: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3: 不是，过去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那你有事？
3: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3: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2: 哎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3: 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3: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3: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3: 不是不是，你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不，
3: 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了，妈？
3: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2: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3: 哎呀，不行，啊，那啥，就是你跟妈一起去。
2: 我不去了。
3: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2: 哎呀，我不。快去吧，快去吧，
3: 快去！说我去了啊！
2: 啊啊！救人要紧，
3: 我走了啊！
2: 哎，
3: 你自个家点小心啊！
2: 好，再见，妈妈。
3: 哎，
2: 你走。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胖一个惊喜。胖啊，我来了，
2: 来了。
4: 猫，
2: 狗。
4: 爹，屋里有人没？
2: 没有。
4: 快进来，快抓紧时间啊！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你坐这儿啊，你坐这旮旯，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5: 等会儿啊。

0: 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1: 我回来了。哎，
0: 咋的？
1: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用心。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不要开裆啊。
1: 脱了吧。
0: 开啊！你说啥？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好、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
1: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1: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2: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1: 我妈回来了。
0: 回来回来。
2: 姑娘，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1: 藏起来。
0: 藏我藏。哎呀，
1: 我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
2: 没啥事吧？
1: 没事啊，
2: 没来人吧？
1: 没有。
2: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1: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万一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2: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1: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伴儿，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那老猴子似的。
2: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心胸呢？
3: 哎我小马，
1: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2: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门去。
1: 我不去。
3: 谁？
2: 哎呀，
3: 我看门面黄我就进来了。
2: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3: 爸。
2: 孩子，
3: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3: 今天不是七夕吗？
2: 啊，
3: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2: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3: 啊。你别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2: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3: 芳，
1: 干啥？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

0: 我爱你，嫁给我吧！
1: 哎，我不用跪。
2: 阿水，你这活着动呢？
1: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0: 啊，我真动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我晃的。
0: 你看你不是有人吧？
1: 对，没有
3: 没有，
1: 那哪能呢？
0: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3: 没有，
1: 不是不是，哎
0: 哎，
3: 没有
1: 哎哎。
0: 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4: 妈，
0: 太紧张了我。
1: 那个，小马啊，是不是啥也没有
0: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4: 不去啊，
1: 去吧，带着芳走吧。
0: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1: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0: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走吧。
0: 买什么玩意儿？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0: 晨儿啊，这咋回事啊？
3: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
5: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比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1: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是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0: 这，别往心里去，
1: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0: 是，那我俩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你慢慢走走走。哎呀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此起彼伏的。
6: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1: 啥？
5: 他是我爹，
6: 这我儿子。
1: 爷俩呀？
6: 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旁边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啊。那长得像，那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一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1: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6: 那就，对不？
5: 对呀。
6: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4: 妈，我也图他人好。
6: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特别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4: 长这个熊样，你丫头爱他，
6: 没招啊，
5: 没招啊。
6: 你人家长得大眼睛帅，你这不稀罕你，没招啊，
5: 没招啊。
6: 哎呀，这啥词啊？表白那个，
5: 让我们红尘作伴，
6: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0: 哦，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6: 没招啊，
5: 没招啊。
0: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儿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二夫人素娘跳河之后，府上第二天发现人没了，到处找找不着啊，把大伙急得烂棒，是秋月这个丫鬟哪儿去了呢？她也没有了，能不能出现其他的什么事儿呢？郑坤呢是长府官，这个人可相当好啊，怕二夫人想不开呀。哎呀，眉毛头皱个大疙瘩，可是大夫人心里头叫着内疚，孩子给偷出来了，也许他想不开自杀，可千万别介啊，你要这样我的罪恶更大了。偏偏服侍人在旁边，福美玉大夫人娘家侄儿，现在10多岁的孩子张嘴出来这句话干脆就不人话，坏极了。哎呀，行了行了，别找了别找，那么大人能丢吗？还许跟野汉子跑了呢。郑坤听到这儿，当时脸往下一沉呢。虽说自己是个奴才，服侍人借光他也是主人，可但是实在按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公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小小年岁怎么张嘴这么刺激人呢？我们二夫人不敢说是人之金子影之金子，一步一个脚印直金子，得说是洁白如玉呀。你这样诽谤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啊，不是，我就猜呗，我就那么想呗。大夫人美玉当时也不愿意了，孩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太没出息了，你给我出去。这样服侍人转身出去了。周婆还在研究张二夫人能上谁家去呢，另外秋月还没在家。郑坤想了一想，也背不住上秋月家了，这玩意儿就是有病乱投医，到处去找找吧。大夫人这么办，我呢到太平庄到秋月家看看，是不是上秋月家去了，秋月也没有了，真让人纳闷呢。对，那你去看看去吧。就这样，郑坤骑上马够奔太平庄，根本也不远，来到庄子里头找到秋月的家。接进来之后一看，秋月在家呢。哎呀，秋月呀，你多早回来的？ 二夫人失踪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快说！邱元敏一声就哭起来了。二夫人呐，票运良和他死了。
7: 啊？
6: 不言而明，因为孩子丢了，所以他才去死，不然哪能寻死短见呢？你亲眼目睹是啊，他说到我们家串门来，我跟着他一块走，走到河边上了，他说怕连累我，让我回家，他自己跳河，我不让，最后董到底跳下去了，我要跟着下去，还没等跳呢，我爹正好来了，把我给留住了。爹说了，等老爷回来了，丢孩子的事儿让我给打个正事，不愿意我们二夫人，所以我也不想死了。既然这样，秋月呀，你是个好孩子，你做得对。你如果再死了的话，那更完了。你一定要活下去。等我们老爷回来了，你把经过跟老爷介绍介绍。二夫人死也好，活也好，让老爷不能埋怨他后半生。你这么做对，可但有一样啊，景泰，啊，是张副官。我看你们在太平庄住不下去了，为什么？二夫人没死还可以，二夫人如果要是死了，这个关系你们要趟脱不了。为什么？秋月丫鬟跟着一口都出来的，万一大夫人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无法推脱，一口咬定说秋月给害的，这不就完了吗？那怎么办？我看呢，你们赶紧搬家吧，上哪儿？搬到渔阳城里头去住去。冷不丁换个地方，谁也不知道你们上哪儿去了。你搬个家了，等老爷回来了，你再去也不为迟晚。哎，好，那就这么办吧。这样告辞，郑坤转身回转了麒麟村，见到大夫人。大夫人，她回来了。那秋月在家没呀？二夫人在没在那儿？哎，夫人呢？没在。不单是二夫人没在那儿，连秋月都没在家。一问他们家，秋月回来没？说没回来，哪儿去了？也下落不明。哎呦，可急死个人喽！这可怎么办呢？这封信得写呀。为什么？老爷已经带回了一封家书。二夫人死了，这封家书那绝对由我负责了。把费先生找来。费先生找来之后，如实的让费先生写信。孩子丢了，二夫人那小人责任太大，他死了，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写明白了，如实汇报吧。这封信交给了杨忠，杨忠带着回准京城，让他交给杨怀玉，让杨怀玉再转到黑水关。杨忠呢，回到京城之后，见到了杨怀玉，把这封书信献上去了。杨怀玉一看这封书信，哎呀一声，可了不得了，高廷赞的家里头怎么能出现了这种不幸之事呢？太不幸了，夫人下落不明，孩子生死不知，这一家人不完了吗？大夫人又没有孩子，只是在我府里头有他一个女儿高梦鸾，老高家后代香烟这不是断了吗？又不知道高廷赞何时扫北能够回归呀。这封信怎么办？给不给烧去？如果要给烧去的话，恐怕高王爷他受不了这种的打击刺激呀。在两军疆场上作战是分离毫丝精神，不能溜号啊！一旦间要是走了神，性命危险就摆在眼前。况且两国相争之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封信不能给带去，我就做主吧，把它 压下。对，一定要压下来。等他回来之后再对他说，一切责任后果我来承担。杨怀玉又告诉所有的人们，你们千千万万这个消息不准往外透露，不准告诉高梦兰。为什么？高梦兰太小，让他知道孩子小他也受不了这种刺激。是，我们都记住了。杨怀玉亲手提笔写了一封信，谁的口气呢？大夫人的口气，平安家书，派人送到黑水关去了。可是高廷赞在两军疆场上作战，没有任何挂牵的，只是挂着家里头，担心双印儿子，因为就这么一个独苗，担心这姐俩能不能够和，能不能把孩子看好。要么这时间也差不多少，这回书也应该回来了。哎，有人报家里头已经回信了。高廷赞打开一看，平安家书，杨怀玉代写的，可能打听明白了。我让他给送了一封书信报家，打听明白完毕，他给代替的回信，把心正经八百放下了。与北国这一作战非止一日啊，战战得胜啊，屡屡得胜，非止一年。书中单表这一年一转眼过去13年，说书的就这么一句话，13年在两军疆场上，那容易吗？身临其境的人相当难呐。转眼过去10多年，最后打到敌人的国都，把对方北安王的亲玉帝杭嗣叫耶律通生擒活捉。耶律通这个人呢，得说是北国的第一强将，又是国家的亲王，北国国王的亲玉帝，这次主要战争全在他的身上。他一被擒，群龙无首，完了。北安王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不过向高廷赞提出来，一定把我四弟给放回来，今年的贡礼你带回去。高廷赞接到了降书顺表，贡礼一切完全都押回来了，人没放。为什么不放？这十几年的战争全在他的身上，耶律通这个文武兼备啊，如果要把他放回去，北国还有造反那一天，还有死灰复燃的那一天。压着人，压着贡礼，等等一切回转到黑水关。他没给北国的答复，只是说必须把人押回去，通过我主处理。回到黑水关之后，写了一份折本，他不能亲自还朝啊。黑水关这个地方因为是北国的咽喉要路，他再来怎么办呢？在这镇守着，折本上写的明明白白，降书顺表贡礼，另外有国家的四亲王耶律通都送回朝纲。北国和我要我并没有放回去，我怕的是放虎归山终有一伤，写得很明白。结果都拿到朝里头之后啊，皇上一看这高兴，心里在想，朕国王啊，朕国王，朕没有白封你朕国王，你没有白吃我的俸禄，朕的眼光属实真准，我一眼把你看中了，你真为我出力，真为我立功啊。北国败了。这世界虽说十几年的光景，但是也挺快呀。好，你高兴，宫里什么东西完全都收下了，就按照高廷赞所说，把耶律通给扣留，不让他回国，封他为规划公，永远在驾前称臣。从此软紧起来，怕他回去，怕 次再造反。另外回刀上旨给高廷赞，加封高廷赞为中永镇国王，派人又给送去了官袍带履。散去了文武之后，皇上今天高兴，格外高兴啊，龙颜大悦，回转了正宫朝阳院。正宫呢是苏国母，苏端的妹妹，此人美而可贤呐，而且知情达理。另外还有文贵妃、文锦的妹妹，两人坐在一块都正在说话。啊，皇上驾到，今儿两个赶紧出来迎接。接到里头之后，一看皇上这高兴，两人也高兴啊。万岁，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朝里头有什么喜事不成？哎呀呀，爱妃呀，要说起来，我大宋从此往后就得说是铜铛铁戟铁打的江山呢、啊。外国多次侵略我中原，我中原的上将只要出来一个就前敌得胜，出来一个前敌得胜啊！看见没有？北国造反，知道这个事儿啊？知道，不是镇国王高廷赞去了啊？得胜了。取来了降书顺表贡礼，另外还把北国的四亲王押回了京城。我呢已经封了镇国王为中永镇国王，加两个字，又给他送去了官袍带履，让他镇守边关，暂时不叫他回来了。为什么？他不在那镇守，一旦因北国再有变化，那可怎么办？俩娘娘听完点了点头。苏国母看了看文贵妃，文贵妃看了看苏国母，好像是两人有话要说，用眼睛就过了。皇上看得真真的，聪明不过帝王家。爱妃，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苏国母飘飘下拜万岁。有，嗯，什么事说吧，万岁呀、啊。我这就和玉妹坐到一起，正在议论高廷赞之事。哦，你们早就知道了吗？不，议论的不是他在前敌上事情，

0: 议论他家庭所发生的事。哦，他家庭发生什么事了？万岁，您有所不知，前几天杨怀玉的妻子到皇宫和我们谈心来，对我们吐露出来，高廷赞的家里头只有一个儿子叫高双进，这孩子晚间失丢，生死不明啊。可是宋娘二夫人呢，丢了儿子之后身体不好，最后精神不佳，越想越窄，没有活路，她可能是自寻短见了，也失踪了。杨怀玉为了让高王爷在前敌上打胜仗，打好仗，别挂着家里头，给写了一封平安家书，这个消息没往前敌上带，到现在高廷赞还不知道呢。万岁爷呀，我们姐两个就在议论这件事情。高廷赞不管怎么说，镇国王，五位大将军，白袍大力士，官爵是到了，美中不足的西夏五子哪成呢？尤其是刚才您说让他暂时还镇守边关，万岁，既然是北国平定了，我想不能掩食造反吧，莫不如您派去大将军镇守，把他换回来，因为他现在岁数还可以，还不算是老，他夫人老了，他可以纳妾，纳妾怎么的？为刘一男半女的刘老高家的后代相沾，也应该把他给叫回来。不知道小飞说的对是不对，因为他是忠臣呐，不能说是太平景象的时候还让他坚守阵地在那里不动，家里头误了高门之后吧。皇上听完点了点头说好，爱妃呀，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暂时不调他，等开春的时候然后把他调回来啊，朕呢就答应了，允本了。俩娘娘也挺高兴，这个时间在旁边站的四十八处都总管宁中听到了。宁中是宁左什么人呢？原来宁左是四司八处都总管，宁中是宁左他亲侄儿，也弄到这儿当太监来了。刘须呀，拍马呀，你是这一套的相当会了。他叔叔死，他熬到四司八处都总管了，在皇上面前特别红，在娘娘跟前不管哪一宫的混的都相当相当红啊，谁都信任他。不管哪位王妃哪位娘娘想什么，皇上心里想什么，他就像混屎虫一样，马上他就可以知道他是这么个人。今天在旁边全部听完了，什么也没说，晚间休息了，回到自己的屋里的赶紧抄笔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写的？给吕国才。说他和李国才什么关系啊？他叔叔宁左就和李国才关系相当密切呀、啊。曾经害高廷赞没害了，最后把宁左凌迟万剐，给剐了。这小子记恨在心呐、啊，而且现在他和丞相又沟通起来，他是内线。宫里发生什么事儿，他马上给吕丞相送信，所以说写了一封书信告诉小太监送到丞相府。吕国才见信之后，你说气得牙关直咬，咯嘣嘣乱响啊，暗暗说道，皇上皇上，你怎么就看姓高的好呢？你这一看他好不要紧，开春你把他调回来，调回来之后还有我们好吗？他要回来之后更了不得了，他八 守边关，我这上眼皮离着远一点还能差点，他掉到眼皮根底下了，又有老杨家给他撑腰，他是杨家的姑爷，谁能惹得起他？气死我了，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把他害掉，通过皇上的手把他杀掉，这才是我真正的本事。斗的是智不是气。对，季霞这小子他心中有想法不提，单说谁呀？单说天波杨府龙夫人高廷赞，他的妻子杨端娘的娘亲母亲都病了。可是端娘的女儿呢？高廷赞的丫头高梦鸾就在姥姥跟前这儿带，现在已经带得不小了，十七了，文武兼备。你说什么三僚六韬太公阴符禄五子十三品，没有一样不会的，守着杨家将这一帮大伙儿，归用他自个儿小家班给套上，这孩子能够学得不好吗？尤其是孟鸾这个孩子机灵强干，不管什么东西沾点就犯。可是龙氏现在有了病，龙夫人把怀玉叫到跟前，因为他现在就是主事人吧，要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是我这么大岁数了，根据我现在的病医治无效，我呀恐怕在世上不会长久了。说我死不要紧，我没有任何挂牵的，我只是挂着孟鸾，他没有娘了，他挺苦啊，说怎么办呢？在我临危之前必须把他婚姻大事给安排完，安排他和寇李白的儿子寇云龙完婚之后，我死了也去了一番心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卢氏夫人病势严重，找来了忠孝王杨怀玉，和怀玉商量，说自从你妹妹死了之后，你的外甥女儿高梦鸾就带到咱的府下，是我一手把她拉扯到现在17岁了。虽然说文武双全，可是孩子好命苦啊。他的爹在边关黑水河不能回来，至于他的母亲已经早年去世了，孩子尚未完婚，他高家，他二娘又失踪，他的小弟弟又丢了。如果让他知道，对他的刺激太大了，我不想让他走了，怎么办呢？你马上派人到江南，到寇家，寇吕白夫妻已经死了，就把寇云龙给接来，在咱的府上让他完婚。我呢，就是死了也了了一番的心事。怀玉点头答应，您放心吧，当时派杨忠张副官够奔江南去接寇云龙不提。就在这个当时，孟鸾正好进来，看看自己的老娘，心里好难受啊。这孟鸾这么说吧，善通大理，文武双全，把杨家的枪法全部都掌握过来了。你看小岁数不大，是个姑娘，比个男孩子还中用呢。进来之后看到老娘，老娘您想吃什么，我亲手给您做去。上回我给您熬的莲子汤您挺爱喝，我还给您熬去。实际孟鸾心里明白，老娘的病已经够呛了，还是变法哄着老娘。龙氏摇了摇头啊，把手扬起来，伸手抓过来孟鸾的手。孩子，老娘可能是不行了。孩儿啊，我不能把我的决议带到地下，今天我要交给你什么呢？九招败中取胜，另外还有我的龙尾针。是老娘。孟伦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人要死了，大瞪俩眼的，还要教个武术呢，教给我能耐呢。可是孟伦是一点就透，没费吹灰之力，全部销毁了。龙石又一问，孟伦也讲出一定的道理，没事我得自己加强锻炼去。龙夫人一高兴，这一咧嘴儿，身躯一挺，绝命身亡，死了。这消息传出去，杨怀玉又给皇上送了信，皇上知道，打发全朝文武到这来吊孝，皇上亲自也来了，其中可气坏了一个人呢。谁呀？吕国才，奸相。心里在想，老杨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死了个女人，这皇上就亲自到这吊孝，满朝文武全得来，包括是我也得来，不来不行。老杨家跟我这仇大了，实际我恨他们恨之入骨，就是没法找他们茬。总而言之，死一个少一个，他就是心里头挺高兴。可是杨家呢，照常办理丧事，皇上呢，吊祭完事儿了，回转八宝金殿，需要办公还得办公啊。刚到在殿上，兵部侍郎拿上了一份折本，回万岁，边关折本到了。哦，结果打开折本一看，可了不得了，西凉又造反了。哎呀呀，这可怎么办？皇上着急了，问全朝文武官员此事怎么办。这个时间吕国才迈步上殿，心里在想，老杨家，这回你落到我手里头了，你杨家现在最能耐的当家人不就是忠孝王杨怀玉吗？杨怀玉，我把你送了就得了。想到这儿，来到金殿上跪倒磕头参见我主。臣呢，保举一个人前去平西，保证一去成功。哦，吕相，那么哪一个去比较合适？杨怀玉。哎，爱卿啊，杨怀玉现在重孝在身，正在守丧呢，他哪能去？丧事在身呢，圣上。难道说国事不如他家事吗？常言说得好，忠孝不能两全，应该以国事为重啊。您怎么知道他不能去呢？老杨家老户家都是祖辈的忠良啊。这么的，您出旨，您把他请上金殿，您问问他愿意去就让他去，他不愿意去就拉倒呗，这还有什么说的？万岁一听。

伤势在身呢。不过朕不找你，现在与国家的江山大大有碍了。万岁，出了什么事？西凉造反了，把西凉这国家压去，那国起来，那国压去，那国起来，这就叫摁下葫芦瓢又起呀。爱卿，朕心里想安排你前去征西，因为你们杨家有这份的能力，你呢可以说我国的干将。不过你丧事在身，我呢不好意思让你去。今天把你找来呢，朕和你商量商量，你能去就去，不能去就不去，我再另选他人。再看杨怀玉斩钉截铁的回答一句话，臣愿尽犬马之劳。臣愿意做到什么？自知有君不知有臣，自知有国不知有家，丧事在身，这算什么？人已经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应该以国事为重。好，皇上也特别高兴，一定日子忌日起身，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起身。就这样，杨怀玉下殿回转自己的家下，把丧事安排到家下，大家守丧吧，多么出灵，我不能再跟前了。到灵前磕了几个头告别，现在我公事在身了，不能守孝了，恕我无罪吧。我马上就得去点兵去，把家下还得安排吧。另外要安排杨世明，你别走，让士气跟着我先行一步前去征西。你等寇云龙来了之后，让他呢和你表妹妹完婚之后了，诸事完毕，然后你后赶到西凉。世明点头说好，这件事我一定照办。怀玉刚转身要够奔教军场，还没走呢，杨忠回来了。管家杨忠拿着一封书信呢，王爷您看，寇云龙姑老爷子给来了一封书信，让我给带回来了。怀玉看了一看，带来一封书信，寇云龙没来，想必其中有事啊。把书信打开一看，上写的相当明白，感谢老娘对我二人的关心，成全我二人完婚，不过暂时我不能回去，因为我爹寇吕白和我的生身之母已故，留下了二母亲怀氏，怀氏还生了一个小弟弟叫云霄，另外还有我一奶同胞的妹妹琼花，都很小，我如果走了，家中无人照看，暂时不能回转东京完婚，以后再议。完了，怀玉看完了之后心里在想，怎么办？我得给这丫头一个交代呀。来人呐，把孟鸾给我找来。哎，一会儿孟鸾来了。舅舅，你有事吗？孩子，你看这封书信。结果打开一看，这封书信，哎呀，写得好，龙飞凤舞啊，笔锋正，笔体硬，笔走龙蛇，得说寇云龙这个文化相当高了。姑娘看完之后脸扑，当时一红，谢谢舅舅您为我费心。孩子，这件事情看来暂时不能完婚了，不过舅舅马上还要走出兵前去征西，你已经大了，十七了，有的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了。舅父，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有，就把你们高家所发生的事情，你小弟弟丢了，你二娘踪迹不见，下落不明，家

0: 现在只有谁？只有福美玉大夫人管着这个家呢。这不家败人亡吗？又把上回费先生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让姑娘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木兰看完了，眼泪围眼圈转呢。舅舅，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孩儿啊，你那个当时很小啊，我就告诉你了，把你急死了又能如何呢？尤其你心事很重啊。孩子，现在我告诉你也不为迟晚。你看看，你是回家呀，你还是在天不阳府？你如果回家想安置安置看一看，这个也可以，因为你大了，我派人把你送回去。如果在天不阳府呢，那你就不要动了，家里事情你知道就算了，将来等你爹回来再做安排。不，舅父，我要回家，我爹不在家，我是长女，现在就剩我这么一个独苗了，家里出现这些个事情，我不回去看看，我哪能放心呢？舅父，等我回家之后把一些事情安排好了，我再到边关去找我爹，看看我爹，看看我爹完事儿回来再到天不阳府。如果您征西回来了，我再给您问候，没回来也许我到前敌帮助您前去征西。好丫头，去吧。就这样打发士气，把表妹给送回去。木兰呢有两个丫鬟，其中有一个丫鬟是陪舞的，陪她练舞的叫青梅。听这个丫头泼辣，武术还挺好呢。唯有带着这个丫鬟回转自己老家回渔阳。那丫鬟死乞白赖要跟着，是你跟着干嘛呀？我还回来呢，最后给放下了。士气跟着送，咱书要简单一句话，一直来到了渔阳麒麟村。到了家下了，姑娘看看自己的房宅，因为她回来的时间也小，一直到此现在压根没回家，家里的变化她根本就不知道。到家之后了，士气当然是认识郑坤了，跟郑坤一说这个事儿，郑坤一听什么大小姐回来了，哎呦大小姐，我就叫郑坤。小姐知道啊，一仆中奴。要说起郑坤那了不得，郑坤现在把他的孩子郑安银就交给自己爹的手下，据听说自己爹已经收了郑安银为他的干儿子了，关系相当密切，这个人也忠心耿耿，施礼以毕，相当客气。最后要进府，说别家，我给你报大夫人去。结果进去到就功夫不大，从里边福美玉大夫人出来了，抬头看见了大小姐，哎呦长得这个尊呐，这个漂亮啊，哎呦你就是孟鸾丫头吗？郑坤马上介绍，这就是你的大娘福氏。姑娘本身通情达理呀，当时心里的一阵发酸，想起谁？想起自己的母亲端娘来了。想当初如果不是她长得模样像我的母亲，二娘哪能张望着给我爹续弦，把她作为大夫人？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看见他了如同见到自己的娘了，赶紧过去磕头施礼。娘您好，女儿不孝，这像有礼了。大夫人赶紧伸手搀起来，仔细上下看呐，怪丫头啊，你可回来了，咱家发生的事啊我都知道了，到里边再说吧。就这个功夫来到了里边，到了大夫人的窝里头，大夫人吩咐一声，准备茶盏镜面水漱口水，另外厨房准备酒酿。士气告辞，说为什么我准备征西呢，我不能在此久恋。就这样央士气走了。 秦林漱完口的一切完毕，喝完茶了，把酒宴全都摆上了。这其中啊，王妈、李妈、孙妈呀、啊，都在跟前。方儿呢，这个丫鬟是伺候大夫人的，胖胖的了不得，身大力不亏，有膀子力气，在旁边这心里嘀嘀咕咕啊，嘀咕什么？本府大小姐回来了，现在我们正想把本府的大权一切财产完全弄到府下，突然间大小姐冒出来了，这事儿不好办呐。不知道大小姐的脾气性格，另外我呢和人婆子偷出了公子，二夫人逼得失踪，生死不知，八成可能见阎老五去了。这件事情让他发现了，别看她是女孩子，当真要揪起来也不好办呢。风儿是心里头也没有底儿，福氏心里头也没有底儿。虽然说这件事情不是夫人她坚持要做，但是做了之后，福氏知道从来没有报举，福氏心里头能说是没有愧吗？这天在酒席宴前吃吃喝喝，孟鸾呢心里着急，想知道家里的事情。娘，我问您，我弟弟是怎样失丢的呢？啊，这大夫人没等说话，方儿把话接过去了。啊，还不是二夫人看管不严吗？要看管好了，哪能丢了呢？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孟伦抬头看看风儿这个大丫鬟，她是什么人啊？她是我过门带来的丫鬟，叫风儿。哦，看管不严，那么睡着觉把我小弟弟就丢了，怎么能说看管不严呢？应该说小弟弟他在我二娘的床上，我想一定是有人把他抱走了，能无故人家失踪就没了吗？说到这儿，大夫人心里嘎噔，家伙，风儿吓了一跳。啊，那谁知道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哦，娘，我再问您，二娘因何失踪呢？啊，这个，稍一打冷沉，没等说话，风儿插嘴又接过来了。怎么这事儿小姐还不明白吗？她把双印公子给丢了，她有什么脸见人呢？还背不住死了呢。孟伦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凤儿啊，小姐，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1: 啊？我是丫鬟呢。
0: 我和我娘在这说话与你有何相干？你插的什么嘴呢？请你别忘了，自尊自贵，你是什么身份？别忘了，你是个仆人丫鬟。啊，是小姐。当时就没词儿了，一句话也没有了。小姐挺生气呀、啊。说完这句话，一转眼儿还是笑容满面。娘，我再问您。在发生事情的当时，咱们家里头有没有外人？都是原班人马吗？是还有外人呢？啊，孟鸾呐、啊，要说起来有一个人婆子。哦，人婆，她是做什么的？她是媒婆。哦，媒婆，咱们家里头怎么还养媒婆呢？不，这事儿说起来你就不知道了。在当初啊，曾经在老坟上，在家里祖坟，高王爷救了两个人，一个是哑巴，另外是人婆。有一个冻饿而死，再加上有病已经死了，他们无处可归，被老爷呢把他留到咱们坟地守着阴宅，就是这个人婆和哑巴。哦，哑巴哪儿去了？哑巴没事守坟地呀、啊。他和他嫂子生点气，他回转老家娶府了。 下落不知道，到现在没有信儿。嗯，那好吧，任婆在哪？任婆现在守着坟地呢，她就在阴宅呢。等明天呢，我呢到坟上去一趟，祭祭祖，然后我审审任婆。嘿，就这一句话不要紧，那风儿机灵灵，打的寒战服饰下心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吓坏了。说为什么要审人婆子？要审出来口供其中就有风儿，有风儿其中就有大夫人，这三个人都得负责任呢。啊，那个，那明天就去呗。这个时间在门外来了一个人，谁呀？服侍福美玉的娘家侄儿，叫福世仁。这小子从打过府之来，没有好心眼子，净长坏心眼，长得模样还得说不错，没事就琢磨着怎么办老高家，这俩钱都琢磨到自己的手里头，将来自己能成为老高家的当家人，他就这么想。正好奔自己的姑的房内厅屋里头说话，应声燕语，慢慢趴着门房往里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月里嫦娥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1年1月1日0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在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4: 那么快上岸，多半都翻了。进来呢，我就先给了一阵子嘞，上回辅导费，一个应该300还是400，这地方回家做饭。
3: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4: 那么你把这包扔到流水席，流水席不觉得不要，我喂不到流水席，我打不到流水席，我死要是那我就换流水席，我现在急了。
3: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5: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6: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7: 现在是丢了东西，丢了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这里出生，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政策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嫁走了。
3: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0000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十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 是长江十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捕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捕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8: 对退捕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3: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上百户渔民家庭，与退捕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捕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9: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捕渔民非常多，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10: 就在这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玩，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3: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补退补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10: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住。
3: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10: 你看，人家穿，妹妹叫爷爷。
11: 谢谢爷爷。
10: 快。
11: 怎么害羞啊？
10: 宝宝。
11: 爷爷害羞。
3: 如今，杨志斌的四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10: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累一辈子了。
3: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今天走那边巡查，后面钓鱼的，出发。
1: 好。
2: 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
0: 八过了十，
2: 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
0: 这个炉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的在这里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这种的，最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2: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水龙。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笼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玄巡护的重点。
0: 进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好多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鹰蚊阵，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2: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玄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玄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玄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0: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城里做个保健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有些打鱼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一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2: 湖区哪里一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玄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0: 我家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1年0.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法这片湖，守法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2: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玄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5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3: 我哪有松啊？
4: 小罐子，
5: 小罐子。
2: 怎么样？下午4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雷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2021年，连雷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雷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6: 就比如
1: 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营运者，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世代在鄱阳湖捕鱼，进捕了之后老百姓没有生气，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船产就业基地。
2: 连委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委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4: 第一年，过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这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呢，那就是没人要，当时我们有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2: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0: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今年不错，这是个主要的方面。这个因为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2: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委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捕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4: 每年还是交成立40万左右吧，搞技术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2: 从连委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捕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

0: 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0: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2: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对于渔民来的，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做的，然后我们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0: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1: 跟我们在鄱阳湖区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挣多月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0: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2: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0: 如今这种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3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2: 当然老板要好的是，要不要用工人晓得不？
3: 那个工人是后一步。
2: 多么个多娃叫做是不
3: 是？六子今年可以我起来玩我的人。
0: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2: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又需要，跟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
4: 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地，感觉我们生产，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子，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0: 如今像邹邦林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5: 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经验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0: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稻虾连作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步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步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五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1: 截至2026年的六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步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步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0: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虾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渔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2: 来，这是个大江豚。
3: 哦，这是个大江豚的，
2: 这是个大的。
0: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行动与积极贡献。长江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五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4年的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很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何会如此重视这份绝密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3: 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起草人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1964年春天，白宫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绝密行动计划呢？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倒溯，不难发现，就在这份报告制定前的4个月，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4个月后，罗伯特·约翰逊就起草了这份绝密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国际形势的暗流涌动隐隐让人感到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5: 我们的工业分布大部在沿海地区，如果一旦有战争的发生啊，前方是需要后方支援的，这后方的工业挺薄弱的。
3: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曾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苏联在二战中的经验教训，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严重损失。就在毛泽东重新审视思考国内外形势的同时，1964年4月，一份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我国经济布局已不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重要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案前。
6: 这报告呢里边讲到了，说一旦战争爆发，说我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是很差的，说我们的主要工业呢都在沿海一带大城市里，而这些大城市呢周围呢铁路和水库都比较集中，一旦发生袭击呢，中国的沿海周边的这个工业基地呢都可能会瘫痪。
4: 这一份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忧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我国按照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三条线，第一线为沿海地区，中部是第二线，而第三线是后方。三线后方又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而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此时在毛泽东的脑海当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有关三线建设与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
3: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7次大规模战争，无疑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水平，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几乎是一种奢望。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而略带焦虑地说道：“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4: 1964年的8月20日夜晚，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的鱼雷艇发生了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便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陆

0: 对此前国家纪委在三线建设上的规划进度显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1: 由于他的不满意呢，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他就要成立一个小纪委。什么叫小纪委呢？就是说在纪委内部呢再组织一个班子，那么实际上呢等于是由小纪委来控制大纪委，来控制这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0: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大体解决吃穿用的基调。就在中央进行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场自东向西的工业人口迁移已经急速展开。在这场规模空前，几乎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工业转移中，工厂企业的搬迁成为重中之重。
2: 我给姑母俩人去搬厂去，给西北西西。给西北西南搬厂，看着哪个能搬的，那需要就先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给哪个厂，先把那最好的工厂搬了去，能搬的搬了去。
0: 这是1964年5月的攀枝花，原本安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

0: 系的年轻人、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们背起行囊，离家来到地无一里平的金沙江畔，建设大型钢铁基地。
1: 一来就是大工厂，一草人马，啊，那是最好的工厂，最好的技术。我觉得那是西安农科新闻的夫人在那吃，啊，大学一做的头发，啊，做头发，到了兰州去那西北地方找人做，哎，给他做的不错，就是一般呢，就是上海去的时候。
0: 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满载着热血青年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在第一辆开进攀枝花的车上，有一位来自鞍钢的青年，非常健谈，他叫赵忠玉。
2: 当时来的时候叫我们就来啊，来的时候人艰苦条件是，大家的口号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题不回家。
0: 1989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把最佳故事片奖授予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关注新时期攀钢改革的电影，主人公叫田耕，他的原型就是赵忠玉。不过，1964年的赵忠玉还无法想象，20年后他将成为名震中外的西南钢王。赵忠玉踏足攀枝花的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份来自苏联实验室的化验报告。这份报告让赵忠玉有了一丝担忧。
2: 实验完了，苏联人给我发两个字，叫呆矿，说攀枝花的矿啊不能用，不能开采，不能冶炼。
0: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终于还是下定了决战攀枝花的决心。冶金部决心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个钢铁行业的专业人才支援攀钢建设，这是后来载入攀钢发展史的108将。就是这一批一代攀钢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生活不便的大山深处，默默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3: 作为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抓手，攀钢的选址建厂可谓是异常的高效顺利。但并非所有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攀钢这样的运气。就在赵忠玉开启自己攀钢创业生涯的时候，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的选址先遣队才刚刚闯入中国西部。
0: 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建设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三线新建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
4: 靠山，那很理解的。分散，比方有10个车间你都集中了不行，你分出来，你把1车间在这个山沟，20在那个山沟，就分散的意思。

0: 硬币，那好也好理解，那高科技是高尖端的东西，要进不仅进山，还要钻山进山洞。
1: 那就是我们选厂，碰巧了，也访问当地了，当地老乡说这地方有个洞，以前国民党时候蒋介石在这儿装过飞机。
2: 1965年初夏，河南伏牛山区，来自齐齐哈尔127厂的干部李庆，正在为即将筹建的5133厂寻找合适的厂址。对于来自东北平原的李庆来说，伏牛山的山势可称险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0: 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军区、湖北大军区啊，那叫武汉大军区不同意，这么我们那个点儿就废弃了。
2: 一个月后，李庆出现在了湖北宜城大宋沟，这里的山势远比伏牛山险峻。对于在此建厂，李庆踌躇满志。
0: 就定在湖北的宜城大宋沟，我们自己同意了，结果通过这个大军区呢又不同意，不靠山，这山比较低，这个又否了。
2: 就在李庆为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厂址而焦虑的时候，连家生正站在秦岭脚下的五丈原诸葛亮庙前浮想联翩，他似乎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这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战场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齿轮厂拔地而起。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相隔万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连家生想象的那么顺利。
3: 军区司令员到那一问，说："你们这地这麦子长这么好，说一亩能长多少？说我们那一亩地能长500斤。"说司令员一说："哎，那这块地怎么能够建工厂啊？不行，靠山去，再往里去，就是另找地方去，又把我们轰走了。"
2: 由于地下水资源较差，自古便有有女不嫁五丈原，吃水还比吃油难的说法。为了寻找水源和不占农民耕地，连家生和工友被迫继续往大山深处撤退。
3: 那我们建厂呢，首先必须有水啊。后来有人答应，就把厂里再往沟里头推，原来还往外一点，就往后退。
2: 虽然三线建设初期，一些企业的选址工作进展不顺，但是大部分企业到65年基本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西部的荒凉之地建成燎原之势。
4: 就在先遣队踏足西部荒蛮之地为新厂选址的时候，在中国东部的工厂里，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援三线建设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句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燃起了无数热血青年的西部创业梦。
2: 今天中国精英人才从西部向东部沿海流动相反，1964年，在这场由国家推动的人口迁徙大潮中，东部沿海地区扮演了人口输出的角色，输出的同样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精英，他们是一个政治过硬、有技术专长的群体。
0: 那个时候还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呢。那都审查历史的，三代历史都要经过审查的，你不合格的还不要。
5: 我们就有4个人还不合格没来，还哭想要来的没来。
6: 当时能够到大三乡来，那是一个莫大的光荣。
4: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它涉及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横贯3个5年计划，历时17年，由几百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全都参与其中。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很多企业甚至是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西部
7: 那时候我们老厂就是626厂，是个大厂，一万多人，就有点议论纷纷了。说各地呢都到老厂去要人，就是那个建设三线，大厂化整为零，支援地方。
8: 从全国就是大批的队伍，有的是整建制的，有的是按照班子的搭配，一套一套的干部，还是整体连工人连建制一起来的。当时呢，6566这一年，就六番社整个进了一个叫十万建设大军，有十万人。
2: 多情自古伤离别，然而在这个历史瞬间，即将远赴他乡的三线建设者充盈在心中的并非是伤感，而是一种到祖国边疆建功立业的激情。
1: 当时也没说我去给我爱人商量商量啊，没有，也没去跟父母商量商量，就自己就决定了啊，去。然后组织科找我谈的时候，就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没有？没有，认为提困难是一种羞耻。
3: 我父亲读过几年史书，啊，能够看一些《三国演义》啊这些古典小说。他对忠义有他的理解，国家需要你应该义无反顾，你不要考虑你爸爸了。
1: 我们矿务局枣庄矿务局机场，一人给我们做了一个铁皮座这个毛主席语录牌，也带上非常光荣，而别人没有啊。
2: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热情似火的，耳畔时常响起的革命歌曲，随处可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标语，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注入了无尽的激情。如果不能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对于很多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9: 我记得当时都走了一部分了，就走了几趟，后来到我们那个队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上车了，后来公社派人来，哎，都先下来，你们先不要去了。后来了解怎么回事，征兵，当时那个地方的政审能这么多合格的，不是很多，所以说人家为了完成任务，就想把我们卡下。
2: 在那个历史瞬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年轻人踏上三线的脚步，西部大山里的工厂已经成为他们心中的圣殿。
9: 后来当时我们一看商量怎么办，当时大队长跟我们关系都不错，年龄都相仿，他说你们知道这个厂址不知道，这样子吧，你们要实在想去，你们他就不说了。后来我们就自己搞了个简单的行李，我们一二十个人，天黑了以后就从那儿上山。
2: 遥望心中的圣殿，张琴生带着他的同事一路在秦岭中穿行。几天后，张琴生和同事登上了蔡家坡的山头，那一刻山下的场景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记忆。
9: 沿着山沟到这个厂子，到夜里都到11点多了，一进这个山沟啊，灯火辉煌，当时哪有那么多灯啊，农村哪有那么多灯。后来厂里的人都在那儿等着呢，食堂里面有那热面片什么的，当时吃完饭，当时完了以后，我们完了以后心里面特别激动，终于是进厂。
2: 1964年的中国西部是荒芜宁静的，1964年的中国东部是热情喧闹的。就在这一年，数百万富足安乐的行业精英舍家弃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西部的火车。从此，西部的宁静和东部的热情注定要紧紧拥抱，这一抱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抱也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应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人得有文化，
6: 有文我就有文化。
5: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6: 学习，
5: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6: 什么都学过。
5: 你也别吹啊！
6: 我
5: 你说你学过
6: 什么都学过。
5: 你都学过什么？
6: 什么？
5: 哼，
6: 你猜猜。
5: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6: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5: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6: 念了一肚子书。
5: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6: 那不念一肚子吗？
5: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6: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5: 没听说这。
6: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5: 除了经就是轮，
6: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5: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6: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5: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6: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削你！我告诉你，
5: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6: 别跟这儿来劲，知道宝贝儿。
5: 宝贝儿，
6: 乖
5: 乖，都站上了，那你有什么能耐？
6: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5: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里。
6: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5: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那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6: 四书五经。
5: 你我就不信了。
6: 五经四书，
5: 你拿给我瞧瞧。
6: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5: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6: 我让你摸摸。
5: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6: 你要死是怎么着？
5: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6: 让你摸摸。
5: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哎，排骨。
7: 五经。
5: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6: 精装的。
5: 哦，
6: 一、
5: 二、
6: 三、四、五，五经，
5: 真没少挨打。
6: 五经
5: 啊，真是
6: 这边，这边，四叔，摸着了吗？这边四叔
5: 不老明显的，
6: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5: 你摸着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6: 摸再摸着。
5: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6: 二大太油。
5: 二大爷胖的。
6: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5: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6: 四叔五经，
5: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6: 满我的经纶文章，
5: 一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6: 满我的经纶文章，
5: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6: 都念了，
5: 切，
6: 你都没听说过，
5: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6: 懂个屁！
5: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6: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5: 我怎么没听说过？
6: 这
5: 我都懂，知道吗？
6: 雨打沙滩万点坑，
5: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6: 啊。
5: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6: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5: 冷不冷不了，
6: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5: 学庸伦孟。
6: 哦，这是
5: 四书。
6: 哎，学庸伦孟。
5: 这么四本儿，
6: 四本儿，
5: 嗯，
6: 这你看过吗？
5: 先念大学，
6: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5: 然后
6: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5: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6: 黄历也念了。
5: 黄历怎么念？
6: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5: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6: 对，先念大学，
5: 不是大学
6: 啊，念大学。
5: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6: 啊，
5: 怎么说是中庸，
6: 念中庸。
5: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6: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5: 女人多可气啊。

0: 中庸。
1: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0: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1: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0: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了。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这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可以。
0: 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对，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0: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0: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0: 念完下孟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用论梦。
1: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1: 行，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先吧。礼、春秋，这么
1: 五经。五经啊，
0: 他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
0: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了。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0: 您这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
1: 念
0: 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跑。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老这么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臭五代皆有云。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臭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旱烟袋。
0: 哇，
1: 臭五代皆有油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袋皆有油，
0: 这么深奥呢？嚯、哦，哎，那我要抽六袋，
1: 抽六袋不行，那他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1: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
0: 我抽四袋，
1: 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0: 那怎么办？
1: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袋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念出好听、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皆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0: 哎，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袋，人家就是称五袋，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1: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它本身有问题。
1: 那对对，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孝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1: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个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

0: 一转。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来自清华大学。
3: 哎，
2: 其实啊，
3: 啊，
2: 很惭愧。
3: 什么叫惭愧呢？
2: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3: 嗯，
2: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3: 啊，
2: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3: 哦，
2: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3: 嗯，
2: 也都没实现了。
3: 云飞，
2: 啊，
3: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2: 现在
3: 啊，
2: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3: 一点都不晚，
2: 是这话呀？
3: 分享分享。
2: 可谢谢你
3: 啊！
2: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3: 你说一说，
2: 说一说啊。
3: 嗯，
2: 我打小啊，
3: 啊，
2: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3: 哦，运动员，
2: 运动员呢，我也得练呀。
3: 啊，你练
2: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马拉松。
3: 等会儿
2: 练啊！
3: 别别别，叫划过去了。马拉松像话吗？
2: 什么？
3: 马拉松啊？
2: 马拉松？
3: 你练什么？
2: 我呀，
3: 啊。
2: 我100米，
3: 练100米，
2: 我100米，
3: 嗯，
2: 我 PK 博尔特，
3: 不行，
2: 100米，
3: 你练不了100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2: 100不行吗？
3: 不行，多点，
2: 不行，200米
3: 啊，200，
2: 我来200米，200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3: 我说
2: 200，
3: 您要依我说呀，
2: 怎么
3: 多加50？
2: 我练250，
3: 哎。行了，行了，
2: 我就练250了
3: 啊！
2: 我练250了，我练好了250，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3: 哎，
2: 我就奥运会250项目的冠军。
3: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2: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啊！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3: 对，
2: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3: 是
2: 啊，
3: 不少250也为这事着急呢。
2: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3: 路上的不行，
2: 路上我
3: 跑步太难，
2: 太难
3: 啊！啊，
2: 太难没关系
3: 啊，
2: 路上的不行啊。
3: 你
2: 水里的，
3: 水里，
2: 水里的
3: 干什么？
2: 跳水。
3: 你
2: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3: 什么动作？
2: 我来那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3: 不行，
2: 没问题吧？
3: 不行，晕，
2: 怎么了？
3: 好，1天半像1周半，
2: 1天还来不了呢，1周更不行了。
3: 哪个1周啊？我说
2: 1周半，那玩意儿10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起1周半的，谁来得了呢？
3: 一周半就是1圈半。
2: 你看，1圈半，
3: 哎呀，
2: 这向后翻腾2圈半，转体1圈半，
3: 这个
2: 对我没问题。
3: 嗯，
2: 我打10米跳台，我跳下来，
3: 啪，
2: 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3: 那声哪来的呀？
2: 没水，
3: 嗨。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就换一个吧，
2: 嗨呀！
3: 别跳水，
2: 跳水不行，
3: 难度太高。
2: 那怎么着？
3: 游泳，
2: 游泳
3: 行吗？
2: 游泳行
3: 啊，
2: 游泳行。别人都夸我
3: 啊，
2: 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3: 那说你那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释，
2: 不是这么解释。
3: 什么学生？
2: 游泳啊
3: 啊，
2: 各个姿势都行，
3: 行吗？
2: 对不对
3: 啊？
2: 蛙泳
3: 这，
2: 哎
3: 啊，
2: 蝶泳、自由泳都行。
3: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2: 慢慢练，
3: 慢慢练，
2: 咱动作就舒展了
3: 啊！
2: 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3: 是，
2: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3: 啊，
2: 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3: 这就练。
2: 哎，救生员不捞我就不上来。
3: 嗯，对，
2: 啊，
3: 淹死了都。
2: 我练一个月，
3: 练一个月，
2: 练一个月啊！
3: 啊，
2: 嗯，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
3: 啊！
2: 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
3: 哎，
2: 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3: 了。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2: 这不是一个月吗？
3: 太短了。
2: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3: 啊，行。
2: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3: 不错，
2: 就没问题了呀。
3: 好，好，好，
2: 对不对？
3: 运动员，
2: 我这理想怎么样？
3: 好啊，
2: 是这话吧？
3: 啊，
2: 我谢谢你
3: 啊，
2: 谢谢你鼓励我。
3: 我鼓励你，
2: 相信我吗？
3: 相信。
2: 太好了
3: 啊！
2: 我向你提出保证，
3: 要保证。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
3: 啊，
2: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3: 又来了，
2: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3: 嗯，
2: 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
3: 嗯，
2: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3: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2: 是吧？
3: 祝你成功，
2: 谢谢。
3: 嗯。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嗯，
2: 我走了。哎，
3: 就这个。哎呀。
2: 来吧啊啊！你看我行吗？嗯，
3: 你不练他行不了。
2: 我都，
3: 您都小脑萎缩，
2: 这样怎么练呢？
3: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2: 换一个。嗯，换一个我。
3: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2: 我不就说相声，
3: 奔艺术走，
2: 奔艺术走。
3: 嗯。
2: 还是你了解我呀？
3: 我了解你，
2: 我不好意思说
3: 啊。
2: 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3: 你够不要脸的。
2: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3: 是啊，
2: 尤其是相声
3: 啊，
2: 这是口头文学。
3: 您，
2: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3: 文学，
2: 文学
3: 啊！
2: 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3: 是吗？
2: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3: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2: 怎么不露脸
3: 啊？
2: 检查这个东西，
3: 嗯，
2: 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3: 什么？
2: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3: 啊！就这个。
2: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
3: 啊、
2: 篇章都得不一样，
3: 都不一样，
2: 老得创新。
3: 是啊，
2: 对不对？
3: 还创新？
2: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3: 你等会儿
2: 写的那个检查，
3: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2: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
3: 啊，嗯，
2: 没有什么的，
3: 哦，
2: 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
3: 嗯，
2: 这就不好写，
3: 是吗？
2: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
3: 哦，
2: 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3: 还好男人，
2: 你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
3: 火，
2: 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四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3: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2: 这不好来呀，
3: 啊，不好来。
2: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你得考虑到，
3: 嗯，
2: 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
3: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2: 这不小的时候
3: 别老写检查了。
2: 检查这个东西啊，
3: 嗯，
2: 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3: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2: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3: 那你，
2: 我应该比如说，
3: 嗯，
2: 写点小说。
3: 好，
2: 弄点剧本，
3: 嗯，
2: 写点长篇的叙事诗。
3: 嚯，
2: 哦，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3: 有，
2: 我看的多了去了。
3: 哦，
2: 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3: 你也写？
2: 我当然能写了
3: 啊。
2: 那鲁迅先生
3: 啊，
2: 他写了《狂人日记》，
3: 嗯，
2: 我也写。
3: 你写？
2: 我写《弱智宣言》。
3: 哎，合适。
2: 嗯，余华，
3: 啊，
2: 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3: 你？
2: 我写个死去。
3: 哎呀，
2: 韩寒写个《三重门》
3: 啊，
2: 我写一五道口。
3: 我
2: 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
3: 嗯，
2: 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伯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泊尔。
3: 啊，
2: 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3: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不久的将来啊，
3: 嗯，
2: 我就从普通青年
3: 啊，
2: 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3: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2: 说话呢这是？
3: 嗯，
2: 你很相信我吧？
3: 嗯，看吧，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哼，
2: 我谢谢你。再见。
3: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2: 叶鹏
3: 啊，
2: 你看
3: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2: 不是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3: 我怎么相信您啊？
2: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3: 不相信？
2: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3: 要保证？
2: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
3: 啊，
2: 我最后的声明啊。
3: 嗯，
2: 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3: 就你？
2: 当然了。
3: 哦，
2: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3: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2: 对。我就不配是
3: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2: 对对对
3: 啊，
2: 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
3: 别9点钟开始了，啊，您台表看看吧。
2: 怎么了？
3: 啊，早就过9点了。
2: 哦，过了9点了。
3: 啊，
2: 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3: 明天
2: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
3: 啊，
2: 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3: 说这个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
6: 大家
5: 啊！
6: 这是一个我写的这么一个段子
5: 啊，反正根据这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6: 这个也是我想反映一点咱们社会上的这个现实，
5: 是
6: 啊，通过刻画这么一人物，
5: 没错，
6: 其实我不见得这么没文化
5: 啊，是
6: 我再没文化，跟这个比起来是吧？
5: 是，我是没文化。
6: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
5: 啊，
6: 因为我们说相声挺好，
5: 是
6: 能给大家伙儿带来欢乐。
5: 哎，
6: 我们自个儿也高兴。
5: 没错、
6: 还有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花篮，
5: 真是得谢谢您、
6: 真是得谢谢您
5: 啊！谢谢您，
6: 再次感谢您，谢谢。其实这个相声啊，我觉得应该说一点跟社会贴近的东西。
5: 那应该，
6: 对，
5: 因为咱们是散文艺术，
6: 嗯，
5: 必须要有现实精神。
6: 就是啊，
5: 没错，
6: 我们爱情大家伙都有、
5: 啊、对，
6: 您也有。
5: 那当然，谁没年轻过，
6: 对不对？
5: 是，
6: 也经常怀念年轻时候。
5: 那当然了，
6: 怀念您和您的他、
5: 啊、
6: 那些个点点滴滴
5: 啊。我经常怀念那点点滴滴。
6: 他这个经常打点滴嘛啊。对，打着点滴。嗯，
5: 哦，我净打吊瓶去啊。
6: 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6: 您的那个他
5: 啊，
6: 就是当初你们工厂那个保健科保健室那个
5: 医务室
6: 那小护士。
5: 没错，
6: 对不对？
5: 对，
6: 您就喜欢他
5: 啊。
6: 您那会儿更是社会风气很好
5: 啊，
6: 啊，十几岁20多岁，
5: 没错，
6: 小伙子，
5: 是
6: 进工厂
5: 啊，
6: 没两年，呵，看人小护士，人也是工人
5: 啊，对，
6: 也很淳朴，
5: 对，
6: 就喜欢人家。
5: 没错，
6: 怎么办
5: 啊？那
6: 你看现在有办法，写个情书
5: 啊，
6: 约看电影
5: 啊，
6: 压马路，
5: 是
6: 那会儿不好意思，
5: 那时候还比较古板，
6: 对不对？
5: 没错，
6: 只有一个办法，
5: 那
6: 就是经常见他。
5: 哎，对，
6: 哎，人家是负责这个打点滴的，
5: 对，
6: 所以王先生天天在家盼着
5: 啊，
6: 不下雨呢
5: 啊。
6: 怎么不下雨呀？
5: 啊，
6: 哎，一下雨高兴了，
5: 是
6: 赶紧脱光了上外边跑步去。
5: 我这裸奔呢，
6: 我穿着衣裳，穿着袜子呢啊，
5: 没有，就穿一袜子，
6: 这外穿的少，
5: 哦，
6: 穿的少，为什么？就为让这鱼把自个儿啄病了。
5: 哎，对，感冒了就行
6: 了。感冒好，和肺炎才好呢。
5: 那个、干嘛肺炎好？
6: 打点滴一打俩礼拜啊。
5: 哦，老接触着，
6: 天天能跟人接触。
5: 没错
6: 啊，和我听那个什么。不成，我们不想谈恋爱
5: 啊，
6: 老追求人家，人家老不干，也有主意。
5: 那
6: 打着点滴时候给自个儿拔管，
5: 是
6: 啊，人拔完了人还给插上，没关系，拔完以后自个儿插
5: 啊，
6: 插别地儿，
5: 插
6: 啊，胳膊上管拔下来插鼻子眼里。哎呦，你真是，我告诉你，最后人家终于同意了。
5: 是为什么呀？
6: 怕出人命，这是。
5: 也是给人吓的，
6: 对不对？
5: 是
6: 后来有爱情的结晶吗？
5: 对呀、啊，没错，
6: 对不对？
5: 我们有小孩了嘛，
6: 儿子跟我一边大，
5: 没错，
6: 我们一块上大学，
5: 对，
6: 我们住一个宿舍，
5: 没错，我儿子跟他特好，
6: 对不对？
5: 没错，
6: 我早早的我就找女朋友了
5: 啊，
6: 他不行，费劲呢、啊，
5: 对，
6: 我女朋友换好几个了，失恋好几回了
5: 啊，
6: 他想追求人，追求不上，
5: 他有点迟钝，
6: 真是喜欢人不成，不敢说，
5: 是，
6: 终于到大四毕业了，
5: 怎么样？
6: 最后一门考试考完了
5: 啊，
6: 我们收拾书包往宿舍走，
5: 嗯，
6: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揪着心呢，
5: 那是
6: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呀、啊，
5: 就要分手了。
6: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女孩，
5: 怎么着？
6: 噔噔噔噔跑到我面前
5: 啊，
6: 伸手
5: 啊，
6: 把我戴那眼镜给抢过去了。
5: 干嘛？
6: 哎，你把我眼镜还给我
5: 啊？
6: 不给，
5: 不给。
6: 你还给我，我看不见了
5: 啊。
6: 还给你也行
5: 啊。
6: 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他一转脸跑了。
5: 你瞧，
6: 我不明白呀，
5: 什么意思？
6: 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回到宿舍。
5: 哦，
6: 我召开宿舍全体大会。
5: 嚯
6: 啊，六大委员全在啊，上铺的、下铺的、旁边趴着的全有。
5: 哦，
6: 我问问这怎么回事
5: 啊？
6: 把我眼镜抢走什么意思？
5: 对，
6: 谁也闹不明白。
5: 还真是。
6: 正这会儿，旁边那宿舍那老六啊
5: 啊，
6: 上我们宿舍借开水来了。
5: 哦，
6: 是一个南方人。
5: 是
6: 啊，哎呀，你们这干什么？我进你们开水，然后你帮着想想这抢眼镜怎么回事
5: 啊？
6: 哎，抢眼镜这个事我不管，我是借开水。我说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5: 抢眼镜？
6: 抢眼镜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谢你，开水都拿走拿走，我高兴啊！
5: 不是你明白什么了？抢眼镜啊！
6: 要不这个没法跟他交流。
5: 怎么了？
6: 这人都明白了，你不明白？
5: 怎么？我是没闹明白，怎么抢眼镜呢？就是
6: 抢眼镜
5: 啊！抢眼镜啊！
6: 学过英文吗？
5: 我还会呢。
6: 您会点英文？
5: 会啊。
6: 知道英语墙怎么说吗？
5: 墙就是窝，
6: 眼，眼珠的眼，
5: 爱啊，
6: 远近的近
5: ，near。
6: 加一块儿，
5: 我爱你儿，
6: 怎么样？
5: 嘿，
6: 你瞧瞧，
5: 这个寓意太好了。
6: 就临毕业给我这么一惊喜，
5: 你看看，
6: 我高兴，我得找他去
5: 啊。
6: 正这会儿，您儿子
5: 啊，
6: 小秃不高兴了，
5: 是，
6: 那你们都有了，我怎么办？我喜欢那，我都不想跟他说。我说没关系啊，你也用这招啊，
5: 对，
6: 你去抢他眼镜去，
5: 哎，
6: 你不就表白一下吗？
5: 没错，
6: 即使他不同意，你不也跟他多说一回话吗？
5: 对，
6: 哎，这主意真好，我这就去。
5: 好，
6: 去得快。回来的也快，
5: 你瞧，行了，
6: 乌眼青，
5: 怎么乌眼青了？
6: 让人给打的呀？
5: 那为什么呀？
6: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别哭，
5: 啊、
6: 好好说。
5: 啊、
6: 我那打我，
5: 嗯、
6: 啊，你抢他眼镜
5: 啊？
6: 我抢了，
5: 抢了，
6: 抢完你得还给他。
5: 对，
6: 还完了打的。
5: 为什么呀？
6: 那戴的是隐形眼镜，
5: 抠眼珠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哎呀，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啊！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8: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7: 吓一跳哈、
8: 哦！可不咋回事，
7: 屋里有人没？
8: 没有啊。
7: 进屋说。
8: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7: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8: 你咋给解散了呢？
7: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张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

0: 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太艳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
1: 什么事儿？
2: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1: 谁来了？
2: 啊？你裤裆开了。
0: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2: 脱了吧。
0: 说啥？
2: 裤脱了。
0: 哎呀，你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2: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2: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层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2: 去那边去。嗯。
3: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扭秧歌去了。
0: 任性的了吗？
3: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嗯、快来吧。
2: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哎呦，快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2: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2: 快快快，
0: 快快，你
2: 赶紧！我把他支走啊！
4: 在家呀？
3: 啊，我在家呀。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2: 我回来了。
3: 你不去扭秧歌了？
2: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3: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2: 不是，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3: 你有事，
2: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3: 怎么的了？
2: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3: 哎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2: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3: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2: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3: 哎呀妈，我头疼。
2: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3: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2: 不是不是，你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3: 行了，妈我好了。不，
2: 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3: 怎么了妈？
2: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3: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2: 哎呀，不行。
3: 我不去了，
2: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3: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
2: 说我去了啊！啊啊，
3: 救人要紧，
2: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家点小去啊！
3: 好，再见，妈妈。哎，你走。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亲。

0: 小胖一个惊喜。胖啊，我来了，
1: 来了。
0: 猫，
1: 狗。
0: 爹，屋里有人没？
1: 没有。
0: 快养你们，抓紧时间啊！林林，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2: 等会儿啊，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帮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的，
1: 那回来了。哎，
0: 咋的？
1: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思，哎呀妈，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不要开裆啊。
1: 脱了吧。
0: 开啊、嗯。你说啥？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哦，别笑我啊、哦！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1: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哪，真尴尬。嗯，给，
1: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嗯，
3: 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
4: 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3: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4: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3: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4: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5: 哎，我小马，
3: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4: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3: 我不是。
5: 婶儿，哎呀，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4: 啊，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5: 爸，
4: 啊，快点，伺候孩子。
5: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不是七夕吗？
4: 啊，
5: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4: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5: 啊。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4: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2: 芳，
3: 干啥？
5: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4: 天，哎，
3: 我不用跪。
5: 阿婶，你这跑了动呢？
4: 啊，没有
3: 没有，
4: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3: 啊，我
5: 震动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5: 不是有人吧？
4: 对，没有
3: 没有，
4: 那哪能呢？
3: 没有，
5: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3: 没有，
4: 不是不是，哎，
5: 没有
3: 没有，
4: 哎哎。
5: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3: 妈，
5: 说太紧张了我。
4: 那个小马啊，
5: 婶，
4: 是不是啥也没有
5: 啊？婶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4: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走，收拾收拾，乐呵的。
3: 不去、
4: 啊，去吧，带小芳走吧。
5: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4: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5: 我要走了啊，
4: 走吧走吧。
5: 买什么？
1: 没事吧？
4: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3: 妈，
5: 儿啊，是咋回事啊？
3: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
6: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4: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是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5: 是，不要心里，
4: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小芳走，回你家去。
5: 婶，那我俩走了啊。
4: 走吧，走吧，走吧。
5: 你慢慢游泳去。哎呀妈，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
7: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4: 啥？
6: 他是我爹，
7: 这我儿子。
4: 爷俩呀？
7: 对。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旁边踹了，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啊。那长得像，那像星人，他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嘛，我跟你说来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4: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7: 那就，对不？
6: 对呀。
7: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1: 妈，我也图他人好。
7: 哎，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
6: 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3: 总这个情愿，你家都爱他，
6: 没招啊，没招啊。人家长得大眼睛蒜皮不稀罕你，没招啊，没招啊。儿子，这啥词啊？表白那个？
2: 愿我们红尘作伴，
6: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5: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6: 没招啊，
2: 没招啊。
5: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
2: 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6: 没招啊。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当一切无可挽回的疏通，你也就慢慢成为坎坷。在21世纪，五彩是上帝让相共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5: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6: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由于不同班，我给她写了一封信。40分钟的课，我有39分99秒都在想你，还有1秒钟用来跟老师说再见。后来，他再也没有理过我。Why？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是路痴，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迷路了，让我去接他，我就过去了。到了地方，我打电话问他具体在哪儿，他说：“你往天上看，有没有看到一朵三角形的云彩？”我往天上看了一眼，哎，真有哎，我看到了。哦，那太好了，我就在那片三角形的云彩正下方等你呢。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问：“
7: 木兰，你是女扮男装吧？”“
6: 啊，将军，你咋知道？”“
7: 因为直男是不会为买这点东西逛4个集市的。”
6: 女友胃口太好，真是件让人苦恼的事儿。每次问他要不要盛饭的时候，他都跟我比划一个 OK 的手势。说实话，我真闹不清楚到底是 OK 还是再来3碗。

急诊夜班来了一对小情侣，女孩的头被人打破了，一边接受伤口处理，一边骂着身边的男友。哎，那女的打我的时候，你咋不知道帮忙还手呢？就站在旁边啊！你是法师啊？等技能缓冲呢？我去开家长会，将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期间一直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偷偷拿出来准备回个短信。就在这个时候，老师敲了一下黑板，吓得我立刻把手机扔给了同桌。同桌大叔一脸问号，毕业这么多年了，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一天，经济学老师讲到奢侈品，说，同学们，假如你跟女朋友逛街，你女朋友盯着一个东西超过30秒，你买了下来，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奢侈品。继续逛，你女朋友又盯着一个东西超过30秒，同学们，那你的女朋友就是奢侈品。

0: 我哥被我嫂子管得严，整天都很郁闷。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哥，我带你去健身房练拳击，好好的发泄发泄。我哥问我，我怎么发泄啊？你就把沙袋当成嫂子呀。晚上在健身房，教练问我，你带来那男的他有病吧？啊？教练，此话怎讲？他对着沙袋都跪了一下午了。两个女人来店里吃饭，一共消费了50块钱，两个人抢着买单，一个女的拿了100块钱，另一个女的拿了50块钱。我正在准备拿谁的钱的时候，给100的那个女的直接把钱塞给了我，然后拿了她朋友手中的50块钱找给了自己，然后两个人就匆匆走了。看到试卷上的题目如此之难，我紧张地流出了汗，还好我心态够好，迅速调整了过来。我告诉自己，就算一道题都不会做，我也不会被取消监考资格的。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就跟8个人说了，你千万别跟她讲啊，别跟她说。要说这些人的口风也真是够紧的，到今天也没有传到那个女生的耳朵里。
1: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0: 你回来啦。
1: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3: 小的时候呢，我妈总会跟我说，哎，大明啊，我帮你收这压岁钱，省得你乱花啊。然后我就真的再也没见过那钱。他就是说，只要你考上大学，一辈子呀，就再也不用愁了。可是现实却告诉我一个道理，只有少年才不知愁滋味。说到这儿的时候比较汗颜，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啊，有的时候也会忽悠。来主持嘛，主持就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四个大字，逢场作戏嘛。说白了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看我现在跟王林一起搭档，我跟你说啊，不仅之前我俩从来没搭档过，而且我们上节目之前都没说过话。上节目之前我就刚知道，我才是他叫王林那种人。但打开话筒就好像认识了好多年似的，你知道吗？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5: 泽州南农出世，坐着黄庭坚，自顾山光接水光，皮南十里寄荷香，轻松明月无人管，并作南农一问名。
6: 鄂州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黄石一带，南楼在武昌蛇山顶。鄂州南楼书室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诗作，这首诗描写的是诗人夏夜登楼眺望的情景。黄庭坚一生道路崎岖坎坷，由于遭人陷害，曾经被贬官司署中六年之久，召回才几个月，又被罢官来武昌闲居。当夜纳凉南楼，黄庭坚眼见着山水一色，明月清风，无拘无束，各行其事，想到自己的遭遇，怅恨之情于是潜滋暗长，但是眼前这澄明之景都化作了清凉爽心的感觉，供诗人称心快意的消受。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8: 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9: 你知道吗？你知道蕾丝的发明是起源于渔网吗？最具公主范儿的蕾丝深受女孩子们的喜爱，可是你知道吗？

0: 草的蕾丝可是源自于渔网哦。它不仅掀起了时尚的风潮，还代表着忠贞和爱呢。相传在意大利米兰一个叫做布拉诺的小岛上，渔民们常年出海捕鱼，思念丈夫的妻子们闲来围坐在一起，仿照渔网的样子，用棉线纺织出蕾丝图案，再将它编织在衣服的边缘上，希望在每时每刻都能与丈夫心灵相伴。手工编织蕾丝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当中至少涉及七道工序，所以是爱创造了蕾丝，那一丝一线一钩针也如同爱情的柔软与缠绵，把柔软的思念与牵挂穿在身上，在心爱的人眼中是什么样的设计都比不了的。因此米兰人则时常用蕾丝来比喻女人爱情中的忠贞与性感。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从前有一个蠢人，他一向过着安静快乐的日子，可是渐渐地听见了外面流传的谣言，说他一直被人当作没有头脑的傻瓜。蠢人觉得不好意思，他开始烦恼地想着用什么方法去消灭这种讨厌的谣言。后来他愚蠢的脑子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并且他毫不迟疑地实行了起来。蠢人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人对他称赞一个有名的画家。
2: 得了吧，
1: 蠢人叫道，
2: 那个画家早已过时了，你还不知道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您会这样，您太落后了。
1: 朋友吃了一惊，但他马上就赞成了蠢人的意见。我今天读了一本很好的书。另一个朋友对他说，
2: 得了吧，你怎么不害臊呢？那本书一点用处也没有，大家老早就不读它了好吧，你还不知道吗？你太落后了。
1: 朋友吃了一惊，也就赞成了蠢人的意见。我跟你说呀，我的朋友某某某是个了不起的人。第三个朋友对蠢人说，
2: 你这得了吧啊，什么高尚的人呢，什么呀，我告诉你，那个谁呀、啊、他就是个流氓，他骗过他所有的亲戚的钱，这谁都知道，您太落后了。
1: 第三个朋友也吃了一惊，他赞成了蠢人的意见，跟那个友人绝交了。这以后不管谁在蠢人面前称赞什么人或什么事，他的回答总是这一类的反驳，有时候他还会责备地加上一句，
2: 你还相信权威吗？啊，哼，
1: 太狠了，太恶毒了。他的朋友开始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多聪明啊。
2: 对对啊，他口才多好啊。
1: 另一些人会接着说，哎，是啊，他有才干呐。后来一家报纸的主编聘请这个蠢人去主持报纸的评论专栏，蠢人开始在报上批评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他的态度一点也没改变，连他那个叫嚣的口吻也跟之前一模一样。现在他这个曾经痛骂过权威的人自己变成了权威了，年轻人都崇拜他，害怕他。这些可怜的年轻人，他们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虽然一般说来，人不应该崇拜别人，可是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地位，要是不去崇拜他，就会被认为太落后了。蠢人们在胆小的人中间才走运。

唐僧取经14年，共经历了981难，平均一年5.8难，也就是说每2个月一难。我觉得他比我过得好多了。

0: 刚才我爸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100块钱，让我眼疾手快的抢到了，正在窃喜。我爸艾特我说：“谁抢到红包，谁去超市买菜。天太热，你妈不想出门。”加的群就3个人，这不是坑？行，两位想吃些什么？他们开了菜单。我抢了100块钱，花了500块钱买了这顿饭菜。一天，我问我同桌：“哎，我们为什么要学地理啊？”同桌说：“因为这个世界没天理啊。”是。一个人在外打工无聊，就天天看电视剧解闷儿。看了几集《三国演义》，又看了几集《射雕英雄传》，两部电视剧来回切着看。到了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诸葛亮和郭靖打起来了，原因竟然是诸葛亮嫌郭靖太笨。今天早上去喝牛肉汤，隔壁一中年女人吃的差不多了，看到碗里还有两口汤，于是就到门外去打电话。这时服务员直接把他的碗收走了，没想到那女的一看就冲了回来，对服务员说：“谁让你把他收了？我说我吃饱了吗？我还要喝汤，你怎么服务的？怎么服务的？叫你们老板来。”服务员不断的道歉，一边又端来了一碗给他。他又吼了：“我让你放辣椒了吗？我不吃辣，我不吃辣，我上火，你不知道吗你啊？”服务员说：“大姐，这碗是送您的，行了吧？”只见他一把把碗抢了过来，边吃边骂：“没见到你们这么浪费的。”我一直在旁边看着他把那碗喝得干干净净，然后骂骂咧咧的就走了。在网上认识一个朋友，让我发张照片给他看看，我说：“你看了照片不许说我丑啊。”“
1: 你放心吧，保证不说。”
0: 照片发过去之后，对方半天没说话，然后屏幕显示：“您还不是对方的好友。”

0: 朋友喝醉了，打车回去，上车之后问司机：“哎，一个人什么滋味啊？”司机不假思索地回答：“吐车里200。”我哥们儿瞬间就醒了。暗恋一个女同学，昨天大学毕业同学聚会，喝完酒晕晕乎乎的去问她：“我追了你4年，你凭什么不喜欢我？”女同学惊讶的瞪着我说：“你偷偷放我自行车的气，往我课桌里塞假舌，下课在我课本上洒水，还往我凳子上放图钉。你就是这么追了我4年是吗？”“
1: 我爱过。”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5: 一男一女在电影院售票处，男，
16: 票好贵啊，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团购，
15: 这就是小气。女，
17: 票好贵啊，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团购，
15: 这就是节约。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让买10万个为什么，我爸买了10万个怎么办，区别大了去了，带去学校，别人书上都是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下雨前鸟儿为什么飞得低呀、啊，我的书上都是厨房着火怎么办，家里漏电怎么办，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哎，同事下楼去买水，我连忙说，哎，哥们儿，帮我带包烟呗。说完给了他50块钱。20分钟之后，同事苦着一张脸回来了，不是哥们儿，怎么着，我烟拿回来了。
16: 哥呀，我对不起你呀，我去买烟吧，碰见我媳妇儿了，她说我居然藏私房钱，不听我解释就抢走了你的50块啊。
15: 你有问我，如果我们分手了你会恨我吗，我说不会，他立刻给了我一巴掌。
17: 呀呵，你还真想过分手啊，你应该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和我分手，从来，男人点知道吗。
15: 我哭着点了点头。我问你啊，如果我们分手了你会恨我吗，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给了他一记耳光，臭娘们，谁让你提分手的， 哎，有多少情侣是因为家人不同意而被拆散的呢？
16: 啊，我和我嫂子就是其中一对儿。

0: 一个矮个子问图书管理员，请问这里有关于歧视矮个子的书吗？有，在书架最上面。有个大妈，女儿远嫁外地，她去女儿家住了几天，回来就长吁短叹，说把女儿嫁得太远了。朋友问她，是路上太折腾了？大妈摇头。朋友又问，菜不合胃口？大妈仍然摇头。半晌，大妈才悲伤地说，
1: 哎，嫁这么远，麻将的打法一点儿都不一样。
0: 我家楼下，老妈跟邻居几个阿姨正聊得开心，于是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回家，不料老妈也跟我回来了。我好奇地问，咋突然不聊了呢？我妈就说了一句，哼，他们开始夸孙子了。我说什么？麻婆豆腐可以叫老人与海，锅包肉可以叫钢铁侠，驴打滚是摔跤吧，爸爸，辣子鸡丁是地狱男爵，干扁豆角是绿巨人，干扁痱子是木乃伊，地三鲜可以是霹雳娇娃，锅盔是美国队长，过桥米线可以叫蜘蛛侠，猪脑是沉默的羔羊，四喜丸子是星球大战，油条是小黄人儿。

0: 老公，楼下有我的一个快递，帮我拿下呗。
1: 不去，我在打游戏呢。
0: 快点啊，人家在楼下等着呢。
1: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
0: 我给你200块，你快下去吧。
1: 老公接过钱，冲了下去。然后，老婆淡定地拨通了快递员的电话，说：
0: 人下去了，到付的300块钱，向他要啊。
2: 一位美女对酒吧老板说：老板，给我讲个悲伤的故事吧。老板拿出一坛酒：
3: 这酒叫女儿红，本地特产，在这里谁生了女儿就会在桂花树下埋一坛酒，等到女儿出嫁那天再拿出来宴请宾客。
2: 嗯，老板，这故事哪里悲伤了？
3: 哈，尝尝吧，这是百年陈酿。
4: 如果爱是一杯传唱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烫过。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说笑话。
2: 堂弟，师傅，路考怎么样啊？
3: 小

0: 包装你能过，
1: 必须的。
2: 包装有何技巧？
1: 左踩离合，右踩刹车，
2: 二进二退呢？
1: 二进二退呀、
2: 连进挂一档，退挂二档，你都不知道，想必你一定是找的代考，对不对？
1: 猴哥，学车越来越难，你就不要接我老叔的车了。
2: 那也不能找代考，猴哥。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西瓜圆，饭盛大，碧曼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魔沈落，淡如水，味可葡萄，目须夸。
5: 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政治家，他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在奉旨出使金国时，范成大曾经在开封停留，见本是燕地的西瓜已经遍布河南，心中感慨，写下了这首《西瓜园》。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木须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一丝遗憾。范成大在辞别乡老之后，带人直奔金国。在金国，他慷慨陈词，不畏强暴，几经磨难，却不辱使命而归。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7: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8: 你知道吗？你知道男士的夜礼服最初是做什么用的吗？男士的夜礼服不就是晚会穿的正装吗？那你猜错了。其实夜礼服的起源说法很多，但严格的来说是源于美国。19世纪美国的一位叫皮埃尔·罗里拉尔的人继承了纽约郊外的一大块种植园，他决定把自己全部资产用来将种植园建成一个游乐园。游乐园开园举行的时候，到会的男兵都是清一色的燕尾服，而皮埃尔的儿子格里斯沃德出现时却穿着黑色大翻领的短礼服，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其实这种服饰平时是男士们出入吸烟室才会穿的吸烟服，款式简约，但穿起来非常舒适。格里斯沃德的举动让人们关注起了这种吸烟服，给男士礼服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昔日的吸烟服取代了传统的燕尾服，很快成为了男士们钟爱的新款夜礼服。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9: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下午去理发，发型师说：“哎，大哥，办会员卡吗？”我说：“不办了，
2: 有优惠哦。”
1: 你们会员卡的质量不好，上回我放兜里，让人一刀给砍断了。随后的理发过程一直很安静。有个大学生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他爸爸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全美式装修，但是他觉得自己个儿是个中国人，房间里是不是应该有点中国元素呢？于是他从国内空运了一台麻将机放在了客厅里。一哥们叫我帮忙写结婚请帖，写了好久，我感觉有点不对呀。这时哥们的媳妇儿过来了，看了一眼说：“你能不能把新郎的名字改一下？我和你是不可能的。”在早点摊碰到一位老领导，和他边吃边聊，他不停地抱怨退休后人走茶凉，我听了感叹不已，安慰他好久。吃完早点，他要替我付账，我赶忙拦住：“哎，王局长，这一顿我来。”他听完，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姓张。”一日，大师带着徒弟去江边看几条逆水而游的鱼。徒弟说：“鱼真傻，逆水而游多辛苦啊。”大师说：“他们在享受奋斗的快乐。”“
2: 啊，那顺水而行不是享受更多快乐吗？”“
1: 错，你看那片黄叶，只有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逆水而游才能享受真正的快乐。”说完，大师把鱼捞起来，回去顿顿吃了。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如果你是一个顶级工匠，要做一个精美绝伦的抽屉，你不会用一块三合板去做它的背板，即使背板贴着墙，没有人看到。欲望无休止，但我们要注意吃相。

0: 某互联网外卖平台发布的2016外卖大数据显示，该平台最宅的一位用户，全年外卖订单量高达1292次。有人如此评论道：“床以外的地方，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远方。”法国作家古尔蒙回答：“公众为什么喜欢名人丑闻？这样一来，自己的丑闻就天经地义了。”
1: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0: 翻完一本时尚杂志的感觉是，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不同种族、肤色、性别、性向、语言、职业、有身体或心理疾病的人，我们只歧视胖子。

当年曹德旺在服药建立的双疗沙场能够有效降低玻璃生产成本，但后来发现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关闭沙场的时候，曹德旺如是说：有什么比心安理得更重要的呢？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称，身在异乡为异客，回到故乡仍为异客。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大姐，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谢谢谢谢，真的。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上次我们说到西太尉是寇准把潘宏冻刑给冻得休克了，潘宏休克之后偏赶上娘娘来了，娘娘在凤锦帘里坐着跟寇准讲，哀家要到你的御史府歇息片刻，开始是说呀想要看你审案。寇准一说第一案问完了，娘娘就说了，那我就在你这儿歇脚。这个寇准没办法了，按说君不进臣宅，但这是官府啊，不是臣宅啊，寇准没有办法回绝娘娘，寇准只好如此说来，那就请娘娘放假光临。寇准在头前引路，娘娘又打这凤年里边就出来了。娘娘在凤年里边这一出来，轻一步闪腰肢，环佩之响往前行进。娘娘啊，那叫西宫娘娘，从社会上来讲这是高级人物啊，正因为她是高级人物，自己有一个高级的想法，她觉着自己任何时候跟别人都不一样，总得要比别人显得高雅，比别人显得高贵，比别人显得高傲，三高。所以他扭扭捏捏往前就走了。其实不管什么高，作为人来讲都有一种本性，真要是赶上地震，说在那个楼里边看不出谁高来，为什么一块往外跑，都想逃命。所以这个娘娘这阵摆谱啊，她又高雅高傲晃晃荡荡进来了，宫娥才女好几个太监陪着进来了。进来之后，寇准这一路上往前走着，心里在想，这个潘国璋怎么办？潘国璋已经在侧厅里边放着呢，他醒过来没有？我待会儿再告诉人，快点拿，再拿凉水喷喷，要是没醒过来这个事儿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娘娘来了怎么办？寇准光想这事儿了。寇准在前面走，到在御史堂这儿，寇准往旁边一闪身，娘娘千岁请来上座。娘娘晃晃荡荡的往这要走，寇准呢，这是你的座位呀，俗话说虎不离山帅不离位呀，你作为一个官员，你把这个地方能让哀家坐吗？哀家不在上座，我在旁边坐吧。别，娘家千岁，你为君我为臣，到此当续君臣大礼，请坐坐。好吧，说到这儿这娘娘在上面坐下了。娘娘一坐下，寇准又在前面跪下见礼。娘娘千岁，寇准参见凤驾。寇准呐，我来问你，我听皇上说你在皇上的跟前讨了一道圣旨，准备下边庭为潘杨两家之事去查访，去查找证据。边庭一行已有数日了吧？如今你已经回朝了，回朝之后如何呀？安娘娘千岁，边庭之行不许此行，也查找了一些个证据， 所以回朝而来。寇准呢，都查着什么证据了？寇准心想：你想问我的证据啊？我告诉你呀、啊，我要告诉你那就泄了密了。但是又一想，娘娘问了，他又回答：娘娘千岁，那些证据其实不太重要。哎，我正在审核，审核确切之后自当处理。娘娘千岁，是这个样子。寇准呐，我跟你说呀，你是西台御史，你所审理的是朝廷中的官员弹劾之事。这官员弹劾之事里边比较深奥啊，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呀、啊。寇爱卿、潘阳两家这个官司也很复杂。潘国璋呢，那是国家的栋梁，是保老主得取大宋江山的重臣。杨继业呢，也是被辽军交战了30多年，始终把他视作心头的石头、肉中之刺的这么一个金刀杨无敌呀。这双方面的人，你都不可以冤枉了他们，一定要详查细审。是是是，娘娘千岁，微臣自当详查细审。我来问你，潘国璋你审过了吗？啊，潘国璋上午刚刚审过了，审过了，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啊，明天我再和杨彦昭这个原告一起审问。潘国璋怎么样啊？啊，潘国璋身体还好。潘国璋既然是审完了，你把他送回你的羁押之间，哀家到这儿能不能见见他呀？作为女儿，虽然我在宫中，但是我也深深挂念着潘国璋啊。啊，娘娘千岁，是这样子，以微臣之见，还是不见为好。按照御史府的规定，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相见。怎么，哀家到这儿还需要皇帝的旨意吗？如果要那样的话，哀家我就在这儿坐着，我就等着，我派人到宫里边给皇上手下请一道皇帮圣旨，也要见我的父亲，怎么样？寇准心想，这事儿麻烦了，他赖在这儿了，非要见他爹。我说他需要皇上的圣旨，他说去请旨去，请一道皇帮圣旨，到时候要见他爹，这怎么办呢？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溜溜达达过来了。这个太监呢，是跟着娘娘进来的。他进来之后呢，他就东一头西一头的东撒西看，也不怎么串到那个侧厅去了。到那个侧厅屋里一看，撸膝盖的一个人，掀个一瞧，潘美。他知道啊，这个太监急步的走过来了。娘娘千岁，侧厅躺着一个人，好像是潘太师。这一下子可把娘娘可震动了。什么？寇准，我的太监说侧厅有一个人是太师吗？怎么你把太师放在了地下？娘娘千岁，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娘娘千岁，是这个样子，今天过了一堂，我在边关取了很多的证据，证据在前，潘太师说什么都不承认，是微臣给他动了一点刑具，又用的暂纸夹了一下手指头，没有别的事情。但是没想到潘太师年老体弱，身体不佳，手指头这么一夹，这个暂纸在里头晕过去了，故此放在侧厅。娘娘一听这儿，那个就急了。

0: 站起来了，迈步就往侧厅走，根本就不容寇准再说什么了。娘娘一边走一边眼泪就下来，爹呀、啊！这阵的深沉、高傲、高贵都没了，本性露出来了。哎呀，娘娘进到侧厅一看，卢席盖着呢，爹爹呀、啊，你怎么死了，爹、啊？放声大哭，喊爹呀、啊！这一喊，寇准在旁边一看，这没有办法呀。那娘娘一边喊，喊了半天，寇准在旁边盼看了这衙役，衙役在旁边说了一句：“大人，他哭错了，那个是杨七郎。”怎么回事？这娘娘也没看明白呀，没掀个席看看呢，正哭的是杨七郎，找杨七郎叫了半天爹。旁边这一说，哭的是杨七郎，娘娘这才信。哎呀，我爹怎么这样了？寇准那边，娘娘千岁，你哭错了，那个是杨七郎。这才转身到这边，一掀这个席，老爹爹，你这才哭爹。娘娘这一哭，大伙这么一吵吵，潘仁美在那儿躺着，他醒过来了。寇准在旁边看着，寇准心里在想，这要是潘仁美就此死去，我这个蜡就做大了，我这个官也当不住了，我就该掉脑袋了。可是他万没有想到，潘仁美缓过来了。娘娘这一哭，爹爹，这一晃的醒了。啊，啊，老爹爹，怎么的了？你快告诉我，你怎么样？寇准干什么了？给你动什么刑了？啊，
1: 娘娘，娘娘，
0: 与微臣做主啊！别看他是爹，还论着个君臣之道呢，给微臣做主。老爹爹，快点说，寇准怎么问您了？
1: 啊。寇准，他给我动用飞行啊，想置我于死地呀、啊！寇准居心叵测呀！这娘娘就在这哭上了，嗷嗷的这一哭，两边这个太监、宫娥、才女在旁边站着，站堂的衙役在那边站着，寇准在旁边垂手站立。寇准心想：你把人爹给动刑冻死了。人家女儿在这哭，人这又是娘娘，你不就得认着吗？听着吧。寇准在这不动，这娘娘在这哭了半天，哭着哭着，娘娘站起来了。寇准，我问你，我爹犯什么罪了？有什么证据？ 娘娘千岁，
0: 潘国璋应该是怀疑他有罪，怀疑有罪就有罪吗？啊，那你为什么对我爹爹就动这个重刑？这个重刑谁让你动的？有皇上的旨意吗？
1: 啊，
0: 倒是没有皇上的旨意。不过娘娘千岁，我这是西台御史府，我这个西台御史府专门审问朝廷中的命官，所以审问朝廷命官难免就有动用刑具。我这个御史府大堂上有一堂的刑具，都是动用朝廷命官的。什么？你这个御史府里边大堂一堂的刑具都是给朝廷命官用的？寇准，你大胆！给朝廷命官用的是给国丈用的吗？是给北路都州刺史用的吗？我爹爹乃是北路都州刺史兵马大元帅，给大宋王朝建立了如此的功勋，功高爵显，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好，既然你寇准在这要说把这些个刑具用于朝廷命官，你敢把它用于我的老爹爹，我就把你这刑具都给你砸了。
1: 这娘娘有点犯疯，
0: 她这阵儿已经不知道她自己的权限有多大了，也加上一看他爹被动刑晕死在这儿了，那能不急吗？所以娘娘一转身 就来到了他大堂之上，往这一坐，来呢，把他所有的刑具都给我砸喽！拿手一指，
1: 好嘛，这些个太监、宫娥，还有他这个带刀武士，这从这噼里啪啦的，弄得整个御史府里边东西乱七八糟，刑具本来放这个都很规矩的，全都给弄乱套了。板子打折了，夹棍踹断了，挨个的全都乱套了。寇准在旁边看着，寇准还有一帮站堂衙役呢。这帮站堂衙役瞅着，攥拳头心想：这不像话了，这是娘娘吗？啊，这娘娘就这么不讲理吗？上这个御史堂就这么闹腾吗？这是四品官的御史大堂啊，这个皇上这么惯这个娘娘吗？但是，没有寇准的命令，谁也不敢动。大人，大人，咱们就这么在受欺负吗？你们不知道，我们缺礼。
0: 您缺什么礼？他们缓刑过来了吗？
1: 嗨，
0: 你不用管了，让他砸吧。那咱这御史府能是随便砸的吗？先让他砸，让他出出气。可是他就砸半天，寇准没动呢，这个娘娘没完。
1: 旁边寇准就说了。
0: 娘娘千岁，这个刑具都是受过皇封的，当今圣上封御史府设置这些刑具乃是皇帝的旨意，你把此件都砸了，你这就有欺君之罪。
1: 什么？有欺君之罪啊？我不但说把你这些个刑具砸了，我把你御史府还砸了呢。
0: 来，把他御史府都给我砸了。
1: 这一下子说把御史府都给砸了，这些个太监们全都动起来了，啊噼啊啪叮啊咣，肃静回避牌，八个回避牌踹倒了，啪踹碎了，上面有公正廉明拿个杆子一捅也捅歪了，这家伙椅子也腿朝上了，桌子也推倒了，切了哗砸乱套了。这么一来，寇准在旁边气得直哆嗦，寇准心想：我当这个官儿，在七品县令做到四品御史，我没受过这样的欺负。寇准在这手着攥着拳头直哆嗦，往着旁边看着，这些个差役们瞅着，老爷，就那么让他砸吗？咱们这是御史府啊，啊，这咱们可不是大车店。这个娘娘一看寇准呢还在那无动于衷，但是脸都气白了。娘娘心想：你寇准脸都气白了，我今天非把你气翻了板不可。娘娘就说了：砸了吧。砸的乱七八糟，寇准逼得没办法说句话。
0: 娘娘千岁，放下息怒，放下息怒。
1: 娘娘，你是一国的娘娘，人臣之君呐。娘娘千岁，你把我的御史府砸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
0: 娘娘，你砸了御史府，这有欺君之罪呀！你是欺君乱法。
1: 娘娘看了看寇准，
0: 寇准，怎么的？我这叫欺君乱法，我就乱了。寇准，我不但说砸了你的刑具，砸了你的大堂，我还要砸你呢。
1: 他一指寇准，
0: 寇准是啊。你要砸我，你怎么砸我？
1: 怎么砸你？
0: 来呀、啊！张寇准的嘴，你们过去打。
1: 他把我爹爹治成这样，我非得让我爹爹出气不可。打他！这些太监没听，打。看太监一听，打，我们能敢上去打吗？这是四品御史啊，我们要打了没法收场啊。
0: 是打。
1: 但是一说打寇准，太监要往上上，旁边这些个站堂的这堂衙役们都过来把寇准护上。
0: 哎，大人，哎，诸位诸位，这可不能打，大人可不能打，这是命官，朝廷命官，谁打了谁有罪。我告诉你们，你们诸位谁都不许打。
1: 寇准在那站着，衙役们保护着。娘娘一看这个，
0: 怎么的？朝廷的命官就不行打吗？朝廷命官不能打，你们不打，我打。

伸手，一把日月龙凤袄的这个袖子，奔着寇准就来了。娘娘往前一来，这些衙役们不敢拦了。所以这些个衙役们，哎，娘娘来了怎么办？他们衙役往两边一闪，娘娘就过来了，仗着寇准上来就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这么一打，寇准有准备，一看娘娘过来了，这一掌往这一打，寇准往边一坐身，这一掌没打上，手指头扫了一点，但是就扫着这一点儿，对寇准来说也是奇耻大辱。寇准这火可就上来了，寇准心想，这还得了吗？大宋国朝，这皇帝怎么当的？这娘娘都这模样了，敢上我这砸御史府？寇准往后一撤身，娘娘，你要多加保重。我保重，我保重。他又一巴掌上来，寇准拿手一挡，来人，躲开！你们给我打，不管是什么人，打！你们给我一起打他们，把他们给我撵出去。寇准真急了，下命令了，让这些衙役们开始打。这衙役们一听说打，这衙役们早刚才就憋着劲呢。这些位都是衙役站堂的掌刑的，平常都注意锻炼身体，举石锁，举盾子，扔沙口袋，盘杠子，而且跑步那个腿脚都快。这些位都什么体格？这帮太监干嘛？伺候娘娘行，在宫里边养君处忧，一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身上吃的肚子那么大，板油这么厚，平常从来不锻炼，今天娘娘让他们砸这个御史府，好像是锻炼了，还抖精神显机灵，叮了咣啷啤酒把这都砸了。但是真要是跟这些位站堂衙役比，那没法比。这些站堂的衙役一听说大人有命令，打打吧，一看那个太监有那长那个肚子最大的过去，咣撞这一脚就踹那肚子上，帮这踹那一下子咕噔就倒，这边这个帮一拳头，噔噔噔噔噔咕噔撞墙上了，这边小子打，这种打的拼了吧的，大堂乱了套了，打成一锅粥了。寇准在旁边，但是寇准知道，告诉我可不许打娘娘，你们要打了娘娘这个罪就大了，不能碰娘娘，打太监，打宫娥才女。御史大堂上打了个天翻地覆，凯尔康，好家伙，乱了套了。这娘娘到这个时候也知道了事情不妙，娘娘一看寇准是真急了，寇准这一真急了，我手下这几个太监哪是他对手啊，啊，我快点撤。所以娘娘站起身来就往外就走，娘娘往外一走，两边大伙的人一看娘娘走了，这太监们一看保护着娘娘，哪是保护娘娘，自个儿快跑。说保护娘娘，但是太监们让这些个站堂的衙役给打的鼻青脸肿，有的那个牙都掉了，有的脸上出了血了，有的这个肚子给踹岔气了，有的拧了筋了，有的错了位了，好的，什么样的都有，叽里咕噜的出来了。这一出来之后，娘娘到外边在凤年里边一坐，但是外边这个鲁布道队里边这些人不知道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就听见里边气了哗啦噼啪砸了半天，最后一看这人都出来了，说娘娘出来了，娘娘出来了，坐凤年了，说走吧走。说走，娘娘坐在凤年里边，心里在合计，寇准这回行了，下边关看来这个潘松没把你杀了，这回行，这回你该死了，你活不了了。娘娘心想，你这叫砸銮驾，砸了銮驾，我到皇上跟前得告你一状，我得怎么办？你没打着我呀，没打着我当着不好说呀。头上凤冠，珠子上啪罗西一把来，往下一扔，罗西把往下一扔，
衣服，日月龙凤袄解开扣，这儿掰开，一下撕开了，这一把撕下来，里边露出来粉红色的刀洞，这招可厉害了，粉红色的刀洞一露出来，皇上一看见是非急不可，娘娘抢到这里，行了，就这么地吧，他上殿了。可是衙门里头寇准呢，这阵娘娘走了，人们都走了，就剩这帮衙役了，大堂上乱七八糟，东倒西歪，椅子朝上，腿朝下，这个桌子也翻了个了。所以寇准站在那瞅着半天没有言语。好啊，大人，大人，这个事儿啊就这么的，您到皇上那跟他说，就说都是我们干的，没您的事儿。我怎么能够这么说啊，我不下命令哪个敢打他们这帮人，就是我下的命令打他们。说的是寇准把乌纱帽摘下来了，用手一脱，大宋国朝这个官儿我不能当了，西台御史当到头了，我从下五县寄来之前就准备着把这命打在这里，今天到的时候了，你们谁也甭管，天塌了由地接着，皇上怪罪下来由我接着，寇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要上殿面君跟他打官司，我现在不用审问潘阳两家的官司，我就审问这个娘娘和我的官司。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

0: 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上回我们说到西宫娘娘潘月英砸了御史府，把御史府大堂上所有的刑具都给砸坏了，把整个的御史府大堂也都砸乱了套了，椅子背朝了地了，桌子腿朝了天了，肃静回避牌也都砸两截了。御史府的大堂上是一片狼藉。寇准看到这种情况，这心里边可以说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不知道什么滋味。寇准是决心上金殿要跟这个娘娘打官司，但是呢，寇准想了，我要跟娘娘打官司，有些事情我得安排安排，吩咐手下人把这国丈太师搀到羁押殿房之中。羁押殿房的总管叫王一手，寇准把这王一手找来了，告诉王一手搀着国丈太师到你那个羁押监房里去，给他上点药，给他吃点药，好好的侍奉着他。潘红啊，他这个女儿在这大闹御史府，他是亲眼目睹，因为他运行过去了，醒过来了，看着他女儿把这个御史府闹了个乱七八糟。潘红心里暗想，哎，寇准，让你知道知道，老潘家不是好惹的，我女儿在这儿就这么给你闹了个天翻地覆，你寇准怎么着？你寇准还能怎么办？所以寇准跟潘红说了两句话：国丈太师，动刑把你得罪了，受了苦了，好好的将养行伤。潘红没怎么说话，跟寇准一句话没说，没过火。潘红心想，我让你知道知道。潘红被这个汪一手领着回到羁押殿房去了，他这儿走了，寇准马上把杨延昭找来了。杨六郎，杨六郎是原告啊，所以寇准跟杨六郎就说了，杨延昭啊，把杨七郎的尸体运回到天波杨府吧，告诉你，运到天波杨府不要入殓，不要下葬，你就在天波杨府用冰块镇着他的尸首，别让他坏了。我跟你说呀，我寇准这一任御史到此就结束了，下一任御史老爷要再来了，还问这个案子，肯定要把杨七郎的尸体作为物证存放在那里。我想只要是有良知的官员，一定能够把这个案子问清楚。去吧，安排去吧。杨六郎说，寇大人，这个事情我亲眼目睹啊，这是娘娘在这里发疯撒泼呀。寇大人，我愿意跟着您到金殿之上见了皇帝为您作证。哎，杨延昭啊，你是这个案子的原告，我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官，哪有原告跟

审判官一起打另一个官司的呀，没有这个事情，让人家笑话。回去吧，我寇准向来是一人做一人当，不让他人受宰殃。你放心吧，你走吧。杨延昭回杨天伯府，安排人把杨七郎的尸体运回天伯杨府。这是杨延昭做的事情啊，寇准这里都安排完了，这才回头看着这些衙役们。这些衙役们，我告诉你们，老爷今天闯了大祸了，这个祸可不小，我一直得罪到皇上的头顶上了，我把娘娘也得罪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上金殿面君。说到这里，告诉衙役们，你们都好生的伺候下一任的老爷，我这个御史可能就到这儿到头了。衙役们一听，哎呀，寇老爷，您别不能就走吧？皇上能换人吗？那肯定换了，我这个御史都到这个份上了，还不换我吗？老爷，我们弄的吧，我跟您上金殿上给您作证。行了，你们上不了金殿，你们都是一个衙役，怎么能上金殿作证啊？不行，我们跟着您，我们跟两个衙役证明这个娘娘到这儿怎么胡作非为。你们愿意跟着就跟着吧，来吧，备轿。寇准，备轿，坐着轿上金殿来了。寇准心里想的是啊，我到金殿上怎么办？他也想到，这个西宫娘娘不是一个善茬啊，她到金殿上先走了一步，肯定是恶人先告状啊。寇准心想，她怎么告呢？我得做好应对的办法。其实这个时候，西宫娘娘早已经到在金殿上了。昨天咱们就说了。西宫娘娘坐在那个金凤辇里边，自个儿想，就这样子去告不倒寇准，一把自己的日月龙凤袄这扣解开，咔，撕下一块来。这下撕的挺狠，把衬衣都撕开了，里边露出来粉红色的刀肚，倒在了金殿之下，下了金凤辇，往殿上一走的功夫。这些个太监、宫娥、才女跟着稀里糊涂往殿上走，这一道上哭着上来的，一句话没有，就是哭，哭着抽抽搭搭，哭到金殿之上，往下一跪，万岁，万岁，给我做主！没词儿，为什么没词儿啊？娘娘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说什么话都没有用，倒不如我这哭有作用，哭的作用超出一切语言。娘娘这一哭，把皇上哭得蒙头转向啊！皇上一瞧，玉琪，为什么哭上殿来？皇上这一问，娘娘才说话，陛下。我今日上太庙降香，回来的路上路经御史府，我听说御史寇准正在审问潘杨两家争案，我没见过问案的，而且御史府又是弹劾大臣备审的地方，故此哀家要想看看如何问案，我一问寇准，寇准出来向我说，他说他的案已经问完了。要看的话，明天再来。我说，既然你案已问完，那我就到你的御史府暂时歇息片刻。于是，我就跟着下了辇，到了他的御史府大堂之上。我想看看他这个御史府大堂是什么样子。我到了他的大堂上，结果有一个随行的太监告诉我，我的老爹爹潘国璋。死在他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到那边一看，我的爹爹晕死在他的旁侧，我就问寇准怎么回事，寇准说，他刚刚问完了，由于对我爹爹用了极刑，

他居然扯着我的衣服让我走，你看，说到这儿，把这儿露出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可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还得了？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心想：寇准呐，你找死啊！啊，你对娘娘怎么能这样？不过有的这大臣心里明白，心想：这是寇准干的吗？啊？寇准敢把娘娘衣服扯这样吗？而且把前胸都露出来了，这还得了了？这是非死不可了！皇上一看到这点，龙颜大怒。不过呢，这个宋太宗呢，稍息平息下怒气，也想了想，寇准能做这样的事吗？他是一个文官呢，怎么如此大胆呢？梓潼坐在旁边，待我提调寇准进殿审问。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娘娘坐在旁边。皇帝这一说，下边选寇准上殿，寇准上殿了。寇准这一上殿，满朝文武大臣两旁边一瞧，哟，这寇准疯了，怎么上殿了？寇准那纱帽歪戴着，这儿一个翅儿，这儿一个翅儿，这袍服穿着一个袖，吞起一个袖来，在这玉带边上搭着，就这么样上殿了。寇准往殿上一走，把皇上都给造弄了。皇上一瞧，呀，这寇准怎么的了？失态了！寇准来到金殿之上，扑腾往里一跪。吾皇万岁万万岁！寇准见驾。寇准，你歪戴纱帽，擅披袍服，是何道理？吾皇万岁万万岁！我歪戴纱帽，擅披袍服，这里面有寓意，有讲究。哦，还有寓意，还有讲究。朕问你。寓意何在？讲究怎说？陛下，歪戴纱帽，是因为君不正。两旁边文武大臣一听，坏了，这寇准真疯了，没有当面皇上就说君不正的，擅披袍服了，上披袍服，是臣不忠，君不正。从何讲起？皇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怕说君不正啊！这皇上你不正，我怎么不正了？寇准在底下说了：“陛下，据臣所知，陛下近日立皇储太子，就是违背了老太后的命令，不信，不忠，所以这就是君不正之处。”这一句话。宋太宗可真往心里去了，为什么？感情这个宋朝啊，这皇帝跟哪朝的皇帝都不一样。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这个赵匡胤开国皇帝得江山，就不太正道，因为他得的是后周的江山，后周的江山就是柴荣，柴荣跟赵匡胤那是把兄弟，柴荣死了。柴荣的小儿子登基，赵匡胤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等于是篡了位了。所以他建立了一个大宋朝，他建立了大宋朝呢，赵匡胤的母亲，这老太太，跟赵匡胤和赵光义他弟弟，跟这哥俩就说了，说咱们这个大宋王朝建立了这个朝廷之后啊，你们。要是相望下相续，不要下传子家天下，就是一般来讲呢，皇帝死了，就得儿子继位。说这个老太太就讲了，说你们呢，你死了，就是赵匡胤死了，不必你儿子继位，那谁继位呢？你弟弟继位，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正因为说了这句话。老太太又说了：“所以

0: 死了呢，下面就是赵匡胤的儿子继位。就是你们这哥俩一替一个来回倒，这是两头往下传，两针打着班的往下传，这么个意思。而且这个老太后这个说法呢，写在一个旨意里边，封在一个宝贵的箱子里，叫金贵，就金贵之约嘛。这个事儿呢，有的近臣都知道。最近呢，这个赵光义呢，他立太子了。这一立太子，朝中少数大臣都知道，王延龄知道。王延龄知道之后，跟这个寇准就讲了这个事儿，说你看看没有，这个到了江山呐，权力呀，到在一个人的手里边，谁也不乐意让啊。你说赵光义吧，现在立了皇储太子了，立了这个太子就到不了八千岁的手里了，就这么回事。所以寇准今天上来一个君不正，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提出来，正捅到这个皇帝的心窝子上。赵光义在上面一听，呵，寇准，这个事儿你也知道。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碍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们老赵家的事儿啊！啊，臣不忠呢。这个事儿都不细问，心想我要一细问，你一讲，这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我这威信就降低了。他一问臣不忠呢，寇准也想了，我这回到这儿来，我这官当到头了，我查访边关，我把边关的所见所闻，我当着满朝的文武都给你们说一遍，让你们大伙都知道知道。下一任御史要是再来问案，我也让他也明白明白。所以寇准就说了，万岁，臣不忠，为大臣者不能够尽心效力，为国尽忠，何出此言？陛下，是这个样子，我到边关查访，乃是奉旨而行。陛下，边关查访一圈之后，我才知道杨继业号称金刀杨无敌，辽军悬赏10万两黄金要杨继业的人头。杨继业跟辽军征战30载之久，他也没有要到杨继业的人头。而杨业思是杨七郎啊，这个杨七郎冲锋陷阵，杀得辽军闻风丧胆，亡营而逃。但是陛下，你可知道这个杨业思和杨继业两个人怎么死的吗？没用敌人把他们害死，而是潘元帅把他们两个害死了。因何如此乱说？不是我乱说，有证可查。比如潘元帅在辽军大军犯境之时，力令杨继业带着一支5000人的宋军出兵迎敌，他妄称自己要有10万大军随后包围，形成里外夹攻之势。但是杨继业孤军深入，追赶辽军，追到了两狼山虎口蛟阳峪，被10万辽军被困当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杨继业派他的妻儿闯营报号，向潘洪求救，潘洪却把杨七郎灌醉，绑在了百尺钢头，乱箭射死。你想啊，陛下，这一员虎将，一员名将，都死在潘仁美之手啊！这样的话，何用辽军进攻啊？我军是不打自退呀、啊！我们大宋江山同时操戈，自己相杀呀、啊！潘仁美是罪大恶极呀、啊！我调查完了，我到了两狼山上，找到了杨继业，临死之前折弓断箭，弃甲丢盔。那个折弓一半的弓我带来了，那是证据。杨七郎被乱箭射死，投在黑水河，把他的尸体也找来了，我把杨七郎的尸体也运回来了，这都是证据。朕问你，潘洪他招了吗？ 他说是他杀的吗？
1: 寇准心想，
0: 我就差这一步，他没找。所以说到这里，寇准说，啊，陛下，我审问潘国璋，潘国璋他说什么也不招认。
1: 寇准呐，朕把你从山西峡谷县七品县令调进京来，让你审问潘阳之案，就是因为听说你明察善断，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把你调来呢？可事到如今，你案子并没有问清，事理并没有理明，你对潘国璋严刑拷问，以至于他昏死过去。寇准，你见了娘娘居然亲自动手，把娘娘又撵出你的御史府，你这叫以小犯上，以臣欺君，你可知罪？陛下，微臣没有妄为撵娘娘，娘娘并不是微臣撵的。这潘娘娘在旁边坐着呢，啪把这衣裳了，你看看，这不是你扯的吗？寇准往旁边一看，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这个娘娘把这衣服都扯下来了，她说是我扯的，我说我没扯，谁能证明啊？我的手下的人在下边就证明也不好使啊。寇准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娘娘吗？这是个泼妇！你把衣服扯下来，愣说是我扯的，我这个当官的，我有那大胆子吗？寇准说，陛下，微臣胆大包天，也不敢亵渎娘娘千岁。寇准，事到如今，你不敢承认这个人的罪责，如此看来，你虽然被称为善断一难，实际上是虚有其名。来，两拨人来，把寇准推出去斩了。 皇上真急了。
0: 其实这个斩了，不光是因为撕了娘娘的这个龙凤袄，更主要的是君不正，指出来皇帝你不应该立皇子皇储太子，这是致命之处。这句话一推出来，殿头官马上把寇准推推搡搡推到外边，推到外边干嘛？斩呢？武昌门外立法场。武昌门外立法场斩人，那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尤其斩这个四品御史，那是有程序的。推出斩是外边有人弹压法场，有刽子手，有削刀手，有火攻司，有炮攻手，更重要的一点，得有监斩官。谁来当这个监斩官？皇上当时就问众位卿家，何人愿担任这个监斩？
1: 满朝文武大臣一个说话的没有。为什么？大伙在那站着都心里想，监斩谁监斩？监斩寇准。
0: 一会儿那个八千岁就得来了，八千岁把寇准推荐上来的，这个八千岁还没同意斩寇准呢，我们谁来监斩？谁敢监斩，这八千岁找茬能把你打死。
1: 行，别言语。
0: 问了好几声，没有担任监斩的。这个时候王延龄出班跪奏，陛下，微臣见驾。王延龄，你要担任监斩官吗？不不不不，万岁，微臣不是担任监斩，我是这么想啊，
1: 陛下，潘阳两家的案子至今没有审清，没有问明，而且事情乱七八糟的堆在一起，
0: 娘娘要上御史府观看一下，结果闹成这么个结果。娘娘千岁，您也暂时忍耐一时，您和寇准之间的这种纠纷容后再查，应该让寇准继续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今日得罪了娘娘，寇准有罪，但是你要把他杀了，很难再找出一个审问这个案子的人。毕竟他接手这么长时间了，掌握了很多的证据。
1: 陛下，依臣之见， 可以免去寇准之死，让他戴罪问安。如果戴罪问清，那就可以免去死罪；戴罪问不清，再斩不迟。宋太宗说：“王延龄，我告诉你，寇准以小犯上，以臣欺君，居然动手驱赶娘娘，成何体统？大宋王朝将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所以寇准被斩，故往不饶，朕不准讲情，再有讲情者一律通罪。”说到这里，王延龄站起来了，心想：得，这还封了口了，一律通罪，斩不斩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险峻天山，茫茫伶仃洋上，工程师挑战世界级难题。科技装备。创新构想，如何实现高山掘进，跨江入

上午九点，毛锦波离开驻地，去往距离营区5000米外的工作地点。这里是新疆和静县，毛锦波日常工作的地方位于这片山脉之内。这片山脉平均海拔4000多米，在中国境内绵延约1760千米，平均宽度300千米，山峰林立，险峻异常。这就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天山。一支1000多人的工程团队深入天山山脉的腹心地带，争分夺秒，昼夜施工。他们要打通天山山脉，修建一条世界再见的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0: 手电。
1: 这条隧道需要穿越险峻的天山山脉，全长超过22千米。
0: 这个比较差，这个水有渗水，而且水还挺大的，地方特别。
1: 作为总工程师，毛锦波每天都要用大半天的时间对工程施工进行逐一检查。
2: 这个地方已经脱落了啊，
0: 已经下脚过了。
3: 从那个出口端的话，就是
1: 毛锦波有着近20年隧道设计施工的经验，但是自从负责这个隧道工程以来，每一天他都神经紧绷，不敢有一丝疏忽。天山山脉地质环境复杂，施工过程中喷涌不止的流水、突然掉落的岩石，不仅让工人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到工程施工的质量和进度。

0: 着安全方面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到工程施工的质量和进度。新疆境内天山山脉像一道高耸的天然屏障，横亘在新疆中部，将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阻碍着新疆地区的交流和通行。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新疆陆续建成了216国道、独库公路等数条连通南疆和北疆的公路，解决了跨越天山的通行难题。但是这些公路许多路段道路险峻，通行条件差，给车辆通行安全带来隐患。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路段因为海拔高，一年中有数月因为冰雪覆盖不能通行。新疆迫切需要打通天山山脉的阻隔，建设能够方便物流交通，在南疆和北疆之间实现全季节快速通行的高等级公路。然而要想缩短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通行距离和时间，就需要直接跨越天山山脉。工程规划以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萨尔达坂乡为起点，天山以南的乌拉斯台察罕村为终点，开凿一条贯通天山的公路隧道，这就是天山胜利隧道。2020年初，天山胜利隧道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师们面临的重重挑战接踵而来。
1: 尤其这个前5米这个爆坡，应该说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控制爆坡可能也非常难。
0: 作为乌豫高速公路穿越天山山脉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天山胜利隧道所在的环境地质复杂，施工环境极具挑战。
2: 这块刚好是个承旋部位，承旋过去的时候这肯定是过不去了。
0: 天山胜利隧道需要穿越16个地质断层破碎带，而地质断层破碎带历来就是隧道工程的天敌。这是拍摄于西南某处隧道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施工时，隧道上方的岩石突然崩裂。这种突发的地质危害叫做岩爆，是隧道施工中工程团队最怕遇到的情况。
1: 岩石像子弹一样就飞出来，发生这个爆炸。
0: 隧道埋深达1112.6米，距离山顶超过1000米，这就意味着隧道承受着天山山体的万钧重量。破碎的岩层在山体巨大的压力下，非常容易发生岩爆甚至坍塌等突发事故，威胁工人施工安全。
1: 详勘的这个点要高260米。
0: 毛锦波和工程师们怎么样才能保障工人们在隧道施工的安全呢？随着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工程装备研发团队研发了一系列创新装备，替代人工进行作业施工。这种装备叫做3臂凿岩抬车，它有着3条可以进行伸缩转向的巨型机械臂，机械臂的前端可以伸出长达20米的合金钻头，替代人工操作的风枪，完成凿岩作业。操作手和司机只要坐在距离岩壁超过10米远的驾驶室中，操作机械臂在指定的位置钻探爆破孔。它的效率是人工钻爆法的数倍。

0: 机械设备的使用固然能够提升施工效率和安全，但是工程团队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根据目前的施工技术方法，工程团队每天只能钻进0.5米到3.5米，隧道全长22.13千米，全部建设完成需要12年左右的时间。
1: 主动的这个不良地质的一个处理，
0: 但是根据乌玉高速公路的规划，沿线工程从2020年初开工，需要在6年内完成工程建设。乌玉高速公路计划在2025年底实现通车，也就是说，工程团队要将12年的工期缩短至6年完成，这给毛锦波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有什么办法能够加快施工进度，大幅缩短工期呢？隧道施工，工人们通常是由隧道两端的工作面开始施工，向中心逐段掘进，最后实现贯通。要缩短工期，工程团队唯一的办法是从山体外开设一条辅助施工通道，到达隧道中还未施工的位置，开设新的施工掘进的工作面。这相当于将天山胜利隧道分成数段同步施工，达到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的目的。但是天山地形陡峭，地势复杂，要从山体外修建横洞或者斜井等常规施工通道连通主隧道，要么不具备建设条件，要么因为工期太长达不到辅助主隧道施工的目的。
1: 标高整体肯定比主动要高很多，
2: 开挖高度按照设计开挖到位的话呢，肯定对上面的顶部的封土呀，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工程师们经过近1年的考虑和设计，确定了在两条主隧道的中间位置，沿着隧道线路的方向修建一条辅助施工隧道，被称为中导洞。工程团队计划在中导洞以快于主洞的施工进度快速开掘。当中导洞掘进到超过主洞数百米甚至上千米的位置时，工人们再由中导洞开设横向通道连通主隧道，这样就能在主隧道上开辟新的施工作业面。工程团队同步施工，可以提高隧道施工速度，缩短工期。虽然有了快速掘进的施工方案，可是工程团队却依然有着担心。天山地质环境非常复杂，有的岩层硬度较高，普通装备难以钻探切割；有的岩层非常破碎，容易出现塌方岩爆等地质突发状况，造成机械故障。工程团队该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掘进呢？它叫硬岩掘进机，是工程团队专为天山隧道掘进研发出的超级装备。它的前端安装着58组由合金钢制造而成、能够磨碎硬质岩石的刀盘。掘进时，58把刀盘同时转动，可以挤压破碎隧道截面上的坚硬岩石。有了这件超级装备的助力，工程团队顺利实现快速掘进。
3: 密切关注沼泽面和那个洞穴的变化。
0: 但是掘进岩壁的过程仍然存在着诸多地质风险，要想看清楚岩壁背后的地质情况，工程团队必须拥有一双可以对岩壁进行透视的火眼金睛。在工程领域，这又叫做超前地质预报。在靠近隧道掘进岩面方向的位置，地质检测人员正在硬岩掘进机两侧的岩壁上钻孔。钻孔完成之后，他 们往里面装入了一种神秘的仪器装置，然后对着周围的岩壁进行敲击。事实上，地质检测人员正通过敲击的方式制造震动波。震动波向地下传播时，会根据地下物体密度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回波信号。之后，地质分析工程师会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将这些回波信号处理成为地质构造图，给应用单位提供相对准确的地质参考。这种方式叫做地球物理探测，又叫物探，广泛应用于工程施工、地质检测和油气开发领域。根据前方围岩情况，工程师们计划提前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岩爆和垮塌的发生。
3: 咱们要提前储备一些骨架，一旦那个决策洞穴破碎了以后，确保在这个25米到50米这个阶段快速支护。
4: 你看那个信号。
0: 由于采用创新装备和创新工法，施工团队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穿过了天山高风险地质区域。接下来，他们将以每天15米的施工速度，继续向天山深处掘进。在2024年11月，天山胜利隧道的中岛洞实现贯通。2025年12月26日，天山胜利隧道正式通车。一系列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广泛使用，将助力工程安全快速施工，促进新疆交通的快速通达。

0: 在珠江口岸，伶仃洋上，工程师们在挑战另一项超级工程，它会是什么呢？茫茫海域间，一座悬索大桥在海风中矗立。向前延伸，大桥在一座岛屿处化身海底隧道，通往对岸。他们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深中通道自2024年6月30日正式通车，第一天车流量就超过12.5万辆次。它连接深圳、中山两座城市，将过去2小时的车程缩短为30分钟。自开通以来，日均车流量已达到10万车次，持续为两地经济发展与民生便利注入活力。作为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自开工至今历17年建设，创造了架桥、造岛、穿越海底等多项世界纪录。这个超级工程究竟如何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从西海岸出发，深中通道跨越伶仃洋的旅程开始了。第一站，它要横跨海面，架起17129米长的大桥。其中，深中大桥是关键控制性工程，主跨1666米。它所在的通航区域是伶仃洋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30万吨级散货轮和30000标箱集装箱船都会从这里经过。
1: 因为我们上游侧啊，就是我们的广州港，然后还有南沙港，这两个港它会通行很大的一些船啊，这样为了保证这个通航高度，才能把它提高建高。是这样的，
0: 为保证通航需求和经济效益，深中大桥要建造的足够高才可以。但是桥梁的高度越高，其结构设计与受力平衡就会越复杂，因此造桥的难度也会攀升。更困难的是，深中大桥所在的伶仃洋水域风大浪急，每年施工期都会遭遇4至6场台风侵袭，有超过200天风速大于6级，这将给大桥地基与桥面稳定性带来巨大的挑战。深中大桥该如何与海浪相处，跨海矗立呢？秘密就藏在海底。锚定是大桥的地基，其主要功能是承受大桥主缆向上拔的拉力。作为重要受力结构之一，深中大桥设计了东西两个锚定，它们需要共同拉住主桥接近20万吨的重量，相当于可承受13万多辆普通小轿车同时通过大桥。然而伶仃洋水域不仅风大浪急，海下也潜藏危机。这片水域的淤泥层与粘土层起厚，又接近30米深，且含水量很高。这意味着以往工程建设中起到固结地基作用的水泥浆无法发挥作用，在这里石沉地基如同豆腐上插筷子。工程师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为了在伶仃洋底牢牢打入巨型锚定，施工团队采用了围堰筑岛工艺。首先用158根直径2米的钢管围出一个巨型圆圈，将表层的淤泥清除，再向内部填充沙石，从而将淤泥中的水挤出去，形成一个接近陆地的环境，更方便施工。然后再开展锚定基础的施工，一个8字形地基，它的单侧面积就相当于17个国际标准篮球场。 从基础平台向下，它要继续钻探42米，保证能够牢牢扎入海床，承受大桥主缆的拉力。当东西两个锚定牢牢打入海底，大桥的两根主缆在它们的牵拉下一跃而上，接力270米高的主塔共同拉起世界上最高的海中大桥。经过5年施工，伶仃洋大桥吊装完成最后一节钢箱梁，全桥实现合拢。深中通道桥梁部分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完工，距离整个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又进一步。沿深中大桥继续向东，经过人工岛后，深中通道进入了海底隧道段工程。海底隧道是深中通道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控制性环节，全长6845米，其中沉管段长5035米。它是一条潜入海底的钢铁长龙，由32节巨型沉管首尾相连，穿越伶仃洋底。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一节就有足足6万到8万吨重，如同一艘中型航母的重量。它是如何被运送沉放至海底，并实现精准对接的呢？浩渺海面上，一座岛屿工厂正开足马力，900多名工人，6台智能切割机，4台焊接机器人同时开工。他们正在切割焊接的特种钢板，将会用于制造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的一节沉管。按照工程师们的设计，巨型沉管的制造要分2步进行。首先，搭建一个巨大的钢制外壳，它内部中空是沉管的骨架。这个骨架尺寸巨大，有8000多吨，它的拼装建造将在这座岛屿工厂完成，历时5个月。

0: 接下来，沉管骨架将在护送下，小心驶出70千米，前往伶仃洋上另一个小岛。牛头岛是沉管进行二次升级的地方，在这里，工程师们将向它中空的钢壳骨架灌注混凝土，填充内部夹层。经过这一步，沉管的重量将达到8万吨。此时，它已经形同一艘中型航母，变身成为真正的巨无霸。但是，如此大的沉管，该如何运送至沉放的隧道区域，并实现精准下放呢？
1: 注意安全，做好防范。
0: 工程师们为沉管专门制作了护送船，这是世界首创的自航式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它将抱着沉管一同前进，完成其运输与下放安装。为确保施工精准性，一体船上提前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具有精准的定位寻迹功能。指挥室内，工程师们能够实时看到沉管的运输下放情况，在水深几十米处也能看清一举一动，指挥沉管完成精准对接。沉管浮运预计需要16个小时。傍晚6:30，一体船护送首节沉管来到西人工岛指定对接位置，准备下放。误差需要控制在毫米以内。夜里12点，经历6小时的紧张施工，首节沉管成功完成精准下放，与西人工岛隧道初始预设位置实现精准对接。自首节沉管安装以来，团队几乎保持着一月一节的速度推进，创造了1年9节、连续7节沉管毫米级超高精度安装的记录。最终，历经7年建设，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这项超级工程在未来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深中通道与港珠澳大桥南北相望，合理沟通珠江两岸，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与民生便利注入巨大活力。从2002年提出设想起，深中通道一步步走出图纸，走向充满挑战的建设现场。历经整整22年，在工程师们攻克了无数难题后，他终于成功跨越伶仃洋，成为连通两地的超级工程，成为又一个跨江入海的奇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味道鲜美又独特的菌菇，
5: 一二三，
4: 比成人还重的大南瓜，
6: 这么大的果只这么一点点核，
4: 如鸡蛋般大小的荔枝是如何培育的？它们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汇聚田园，像花朵一样的金色菌菇，味道鲜美又特别。
7: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有一种啃猪蹄那种感觉。
8: 第一次吃，没吃过，没见过，还是吃着有点滑，有点筋。
4: 野生尖耳多产自云南的高海拔山林间，主要在夏秋季节生长，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食用菌。但野生尖耳的采摘不仅辛苦，而且产量稀少。安徽省界首市的种植户齐岗马艳敏夫妇看到了尖耳市场的广阔前景，特别是他们了解到已经有人尝试人工种植尖耳的事儿，颇为心动。人工种植尖耳需要经历制作培养基、接入菌种、培养菌丝和出菇管理这四个阶段。要想种出尖耳，每个环节都要达到尖耳生长需求的条件，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不出菇或者尖耳坏死的情况。要想种出色泽金黄、菇体肥厚的尖耳，少不了生长所需的养分。野生尖耳多生长于高海拔山林的朽木段上，而人工种植尖耳就需要配置出适合尖耳生长的培养机制。一大清早，食用菌种植户齐岗就开始忙碌起来。
9: 你拿秸秆来了没有？
10: 我在厂门口嘞。
9: 哦，快到了是吧？
11: 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皖北，发展农业主要是小麦和玉米轮作，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小麦秸秆、玉米芯，每年产生大量的秸秆，我们要把它从田间清理出来，做食用菌的培养基。
4: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小麦秸秆、玉米芯等农业废料很难再利用，有时会被焚烧处理。科研人员建议齐岗，这些农业废料是帮助他种植出尖耳的重要土壤。齐岗将收来的小麦秸秆、玉米芯等农业废料经过粉碎搅拌等工艺处理后，装袋制作成菌包，成为种植尖耳的培养基质。解决了菌包营养基的问题，齐岗夫妇对种尖耳充满了信心。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尖耳种植并没有预期的顺利。
12: 当我们抱着希望等待它出菇的时候，它居然成了一批的废包，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不出菇。
4: 菌包 是金耳菌丝生长的土壤，像朽木一样为菌丝提供养分，从而长成菇体。这一个月以来，不出菇的菌包将近1000个了。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不出菇的原因，那么在短时间里，其他的菌包也会受到感染，前期的投入将会全部打了水漂。来自福建省三明市真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林进新，从事食用菌栽培技术研究30余年，在得知其岗的肺包情况后，他连忙来到种植基地查看情况。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香菇、平菇、木耳等食用菌，都是由一种菌丝发育长成，而金耳的特别之处，它是由两种菌丝共同发育生长而成，一种是金耳菌，另一种是粗毛硬格菌。粗毛硬格菌能分解木质中的纤维素，为金耳菌丝的生长提供养分。更为特别的是，两种菌丝的生长对环境温度的耐受程度也是不同的，任何一种菌丝的死亡都无法长成金耳。经过一番检查，技术员林进新发现，这一批不长菇的肺包是由于高温导致金耳菌丝坏死，从而无法出菇。出入夏季的界首市，气温高达30摄氏度，而培养室里也受到了高温的影响。炎热的天气对金耳菌丝的生长无疑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对于两种菌丝而言，适宜生长的温度并不一致，什么温度区间是它们所能共同接受的范围？
13: 粗毛硬格菌比较适应的温度大约在23到28度，金耳菌丝比较喜欢18到22度，养菌的时候也就控制在21度上下。
4: 明确了金耳菌和粗毛硬格菌共生的适宜温度，种植室开始了新一批的菌种培育。一个月之后，新一批的菌包上终于冒出金耳菇体。可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些金耳竟然呈现出一片乳白色，这与其岗当初见到的色泽金黄的金耳相差甚远。为何本该金黄的金耳长成了白色呢？肥厚的菇朵配上金灿灿的颜色，是评判一朵金耳生长良好、成熟度高的关键，更是吸引众多消费者的卖点。相反，白色的金耳质量不好，品相不佳，与优质野生金耳金灿灿的外表相差甚远。如果这满屋的金耳都长成了白色，那就无法销售出去，白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的投入。齐岗虽然有着10来年种植食用菌的经验，可种植金耳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些金耳没有长成金灿灿的颜色呢？
11: 我们就开始分析研究，最后我们考虑到应该是灯光对它的影响。
4: 为了能成功种植出金耳，齐岗专门打造了一间温室大棚，营造与野生环境相似的温湿度。可是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光照。
13: 野生的金耳在太阳底下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光线要强一点，它就转得更深一点。金耳的转色如果转得好，颜色比较鲜艳，金黄色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它色泽卖相很好，所以市场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4: 光照是菌类生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不同的菌类对光照的需求不同，即使是同一种菌类，在不同的生长期也有自己独特的光照需求。那么能否用人工补光的方式种出色泽鲜艳金黄的金耳呢？
11: 我们把市场的灯带 LED 灯各种色的强的弱的 紫色的、蓝色的、暖白的、冷白的，我们都买回来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4: 究竟在哪种颜色的灯光下，金耳才能转成金黄色呢？林锦新和齐岗来到实验室，查看实验结果。他们首先查看的是蓝光区域的金耳。
13: 这种颜色的光还可以啊，就是转得不是那么彻底，
11: 差了一点点。
13: 那不够，这种光色泽没达到市场的那种颜色，太浅，有一部分准色不彻底。
4: 蓝色灯光下，这一批金耳转色初见成效，可在技术员林锦新看来，有些金耳的表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这样不均匀的色泽不是金耳最好的品质。那么在红光和白光下，金耳是否全部转成金黄色呢？
11: 这个转色
13: 就是转得不好，
11: 这个转
13: 多白的
11: 不太理想。
4: 出乎意料的是，在红光照射下，金耳表面仍有大片白色，这样的金耳在市场上很难吸引消费者。最后他们来到白光区域，
13: 白光效果最好，色泽非常一致。
11: 白光为什么这么好呢？

0: 从震棒进了车间以后换了带，应该就开始进行整个生长过程都在转色，一直照着光一直在长。
1: 人工种植金耳既丰富了餐桌，给种植户带来新的收益，也为当地农业废料的生态循环拓展了一种新的方式。而比成人还重的大南瓜又给农业科技带来哪些创新启发呢？
2: 这情绪是什么呢？
1: 几个成年人都难搬动的超大南瓜，拿在手上如工艺品一样的迷你小西瓜，浑身长着长长毛刺的另类黄瓜，还有像花朵一样的彩色辣椒，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普通蔬菜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长成了不普通的模样。这些形状奇特颜色多样的瓜果蔬菜是怎么种出来的？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处农业园区内，一颗南瓜即将迎来采摘。然而这颗南瓜的重量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2: 哎，先情绪是什么呢？
3: 一二三，
1: 为什么这里的瓜王能长得这么巨大呢？超级南瓜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要想培育出超级南瓜，首先得找到超级种子。实验室里，园区的科研人员田志忠正在甄选超级南瓜的种子。
4: 种子的话，首先你得选，我们选育选育嘛，首先你得选，你得选对，选错的话，你整个这一年可能就废了。
1: 仅凭肉眼观察，很难看出南瓜种子之间的区别。在收获之前，也无法预知南瓜的大小。那如何判断哪颗种子才能最终长出超级南瓜呢？
4: 比如说我们养的这个宠物犬一样，你都要选这个纯种是吧？你肯定要有编号，你有标记，你不可能去外边说随便抓一个回来，你没有保证的。这个我们都有记录，哎，每一颗瓜，每一粒种子可能全部都有编号，从那边最后去再挑。这首先就是选。
1: 就这样，科研人员对种子一代一代的筛选，南瓜也种得一年比一年大。直到第五个年头，最新筛选出来的种子产生了名叫胖球的瓜王，它究竟会有多重呢？五年时间育种筛选，几个月时间培育生长，今天终于到了收获瓜王的时刻。
4: 把瓜给割一下，
5: 先把瓜给割一下，
6: 把脐带解断。
2: 来，
4: 杨仔上，
5: 来，
4: 注意别上。啊，这边，先抬一下，演示一下子。
2: 抬一下
4: 嘛。围一圈人，看看这几个人。
6: 六个。
4: 看数人头啊，一二三四五六，是吧？
2: 啊，来，先情绪试试，慢慢
3: 一二三。
4: 六个人能起来，一个人能抬多少斤？
1: 收获的感觉很美好，但是在把瓜王搬起来的时候，大家却发现它比想象的还要重许多，甚至六个人都难以搬动它。
4: 太早了，你们来，小崔，你们过来，
2: 过来，
4: 崔哥，把车推一下，
2: 老大，
4: 车，别挨住那个杆儿就行。
7: 你们注意脚，李想注意脚。
2: 行了，哎，能行。
1: 采摘后的瓜王在大家的簇拥下进入了称重环节。辛苦一年，田志忠和团队伙伴们充满了期待。
4: 有点往那边了吧？
2: 不要乱动啊！
7: 不要乱动，这就行。
4: 530斤，265千克，
8: 毛重。
4: 那么现在计算一下，这个瓜王到底有多重啊？

0: 刚才连皮带刮呢是265.00千克，那我们减去这个皮的重量是20.60的这个重量，20.60，得出是244.4千克。
1: 千克。
0: 那我们为了说个方便啊，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说斤，我们乘二。瓜王的重量产生了
2: 88.8，
0: 它的重量就是488.8斤。
1: 好，好，快进吧。
3: 为什么他们要年年费尽心机培育超级大南瓜呢？
4: 通过这种超级蔬菜啊，就是我们充分的放大这个品种的潜力。这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品种和我们的技术手段，就是我们在这对我们的育种是非常有意义的。
3: 经过科学的育种和栽培，不仅是把南瓜培育成超级大个头，更重要的是挖掘选育这个品种潜藏的种质特性。而培育过程中的探索，也可以给传统的蔬菜瓜果种植带来新的启发和帮助。在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种植出更大的南瓜而努力的时候，另一支农业科研团队为了改变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的问题，正在不懈努力培育产量高、口感好、肉多核小的荔枝新品种。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900多年前，诗人苏东坡对岭南荔枝赞誉有加，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不过在今天，即使是荔枝的狂热爱好者，面对鸡蛋大小的荔枝，还能有如此海味吗？吴建华54岁，有着30年的荔枝种植经验，他的果园里生长着一种特别的荔枝，个头可与鸡蛋媲美，一颗荔枝的重量足足有50来克。
5: 这个荔枝啊，它平均单果重50克，最大可以达到80克，它是很大的。你看，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小荔枝，这个荔枝跟我们的聚美人相比，你看区别太大了。这个是它的4个到5个那么大。
3: 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是卜建华近年来种植的新品种。这种荔枝是如何培育出的呢？胡贵宾，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荔枝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面对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大果型荔枝稀缺的问题，胡贵宾和团队希望通过育种手段培育出果大核小、产量稳定的荔枝新品种，丰富老百姓的果盘。千百年来，培育荔枝新品种的方法始终停留在实生选种，也就是从自然界中寻找有着明显优点，比如迟熟、产量高的实生荔枝树，再通过人工繁育筛选培育出新品种。
4: 这个育种手段呢，是完全是依靠这个自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它的一个的几率比较小。第二个呢，就什么时候有我们也不知道。第三个呢，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非常被动。
3: 在自然界中开发大果型品质优的荔枝，如同大海捞针，有没有方法能更高效、有目的性地培育荔枝新品种呢？胡贵宾和团队决定采用杂交育种技术。杂交育种的第一步是挑选出杂交试验的父母亲本，也就是荔枝爸爸和荔枝妈妈。通常来说，父母亲本的性状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产生兼具双方优点的后代。海南岛火山口孕育出的两种珍稀荔枝引起了胡贵宾的注意。
4: 大家看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脊梁喜，大家看是不是有点像癞蛤蟆的头啊，长土红，也叫长土红，果面呢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它的果特大。目前来说，商业化栽培最大的就是它，是我国的一个珍稀的一个资源，叫无核荔。它呢，这个是很少有这么大

0: 的种子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所以呢，我们想啊，能不能通过有限杂交的这个方式，使他们的这个父本跟母本能够基因重组。
1: 子娘喜个头大，无核里没有核。两种性状如此不同的荔枝进行杂交，是否可能产生果大核小、可食率更高的新品种呢？为了培育出试验设计的杂交后代，科研人员需要进行人工授粉，也就是将父本荔枝的花粉授到母本荔枝上。荔枝的花是雌雄同株异花，也就是说，一个花序中既有雌蕊也有雄蕊，数量不等。一朵荔枝花直径不足5毫米，雄蕊如同一只八爪鱼，边缘向外伸展出的长长触手就是它的花药，而雌蕊好似戴着一顶王冠，高高向内卷曲的就是它的花柱。正当科研人员准备给不同品种的荔枝花朵授粉时，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来不同荔枝品种的花期不同，短则相差几天，长则相差近一个月，而花期不同步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人工授粉。那么如何才能让不同时期开花的荔枝进行杂交授粉呢？低温贮藏，一种常用的荔枝保鲜方式，给了科研人员灵感。
0: 就是用这个低温把花粉储藏起来，储藏起来以后，我们等这个那个母粉开雌花的时候，我们再去取那个储藏的花粉来进行授粉嘛。
1: 眼前这台机器就是用来储存荔枝花粉的大冰箱，冰箱内的温度显示为-80摄氏度。在这样的低温下贮藏，荔枝花粉真的能保持活力，在来年春天完成授粉任务吗？
0: 往左移啊，这个区域放的。
1: 科研人员正在检测花粉的活性，随着视野不断扩大聚焦，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像绿色豌豆的颗粒，这些就是荔枝的花粉。通过显微镜的观察，一些绿色颗粒如同小蝌蚪，长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些长长的尾巴是荔枝的花粉管，能够将花粉中的精子运输到卵细胞，完成授粉。
0: 我们这个视野里面有十几个花粉，它差不多一半发芽，就是发芽率超过50%，这个花粉是绝对是可以用于这个授粉的。
1: 在超低温冰箱的助力下，荔枝花粉的寿命可以延长至2年，不同花期的荔枝杂交授粉不再是难题。经过人工授粉的荔枝成熟后，科研团队收集母本荔枝的杂交种子，从中筛选出优质饱满的种子进行播种。从播种到荔枝树开花结果需要6-7年时间，仅仅培育一代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经过10多年的努力，胡贵斌和团队通过有性杂交育种手段，终于培育出了荔枝新品种。每颗荔枝的重量为50到60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大小。荔枝新品种的口感味道究竟如何？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广东省阳西县如洞镇的一处荔枝园里，绿油油的枝叶间缀满鸡蛋大小的荔枝，这是新品种荔枝正式投产后迎来的首次丰收。
2: 好大，好大棵！
3: 哇，你看这个肉，透明啊，晶莹剔透，想喝，太好吃了。嗯，看它的核，它的核只有这么一点点，这么大的果，只有这么一点点核。
1: 中国是荔枝生产大国，全世界60%以上的荔枝都产自中国。新品种荔枝的诞生，丰富了我国荔枝品种。 让种植户有了更多选择，也给喜爱水果的人们带来了新口味、新惊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贵，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二夫人素娘跳河之后，府上第二天发现人没了，到处找找不着啊，把大伙急得烂棒，是秋月这个丫鬟哪儿去了呢？她也没有了，能不能出现其他的什么事儿呢？郑坤呢，是张府官，这人可相当好啊，怕二夫人想不开呀。哎呀，眉毛头皱个大疙瘩，可是大夫人心里头觉着内疚，孩子给偷出来了，也许他想不开自杀。可千万别介啊，你要这样我的罪恶更大了。偏偏服侍人在旁边，福美玉，大夫人娘家侄儿，现在10多岁的孩子张嘴出来这句话干脆就不人话，坏极了。哎呀，行了行了，别找了别找，那么大人能丢吗？还许跟野汉子跑了呢。郑坤听到这儿，当时脸往下一沉呐。虽说自己是个奴才，服侍人借光他也是主人，可但是实在按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公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小小年岁怎么张嘴这么刺激人呢？我们二夫人不敢说是人之金子影之金子，一步一个脚印值金子，得说是洁白如玉呀。你这样诽谤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啊，不是，我就猜呗，我就那么想呗。大夫人美玉当时也不愿意了，孩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太没出息了，你给我出去！这样，服侍人转身出去了。周婆还在研究，张二夫人能上谁家去呢？另外，秋月还没在家。郑坤想了一想，也背不住上秋月家了。这玩意儿就是。有病乱投医，到处去找找吧。大夫人，这么办，我呢到太平庄，到秋月家看看，是不是上秋月家去了，秋月也没有了，真让人纳闷呢。对，那你去看看去吧。就这样，郑坤骑上马够奔太平庄，根本也不远，来到庄子里头找到秋月的家。接进来之后一看，秋月在家呢。哎呀，秋月呀，你多少回来的？二夫人失踪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快说。秋月敏儿一声就哭起来了。二夫人呢，跳运粮河她死了。啊，不言而明，因为孩子丢了所以他才去死，不然哪能寻死短见呢？
5: 你亲眼目睹是啊，他说到我们家串门来，我跟着他一块走，走到河边上了，他说怕连累我，让我回家，他自己跳河，我不让，最后董到底跳下去了，我要跟着下去，还没等跳呢，我爹正好来了，把我给留住了。爹说了，等老爷回来了，丢孩子的事儿让我给打个证实，不愿意我们二夫人，所以我也不想死了。既然这样，秋月呀，你是个好孩子，你做得对。你如果再死了的话，那更完了。你一定要活下去。等我们老爷回来了，你把经过跟老爷介绍介绍。二夫人死也好，活也好，让老爷不能埋怨他后半生。你这么做对，可但有一样啊，景泰，啊，是张副官。我看你们在太平庄住不下去了，为什么？二夫人没死还可以，二夫人如果要是死了，这个关系你们要唐托不了。为什么？秋月丫鬟跟着一口都出来的，万一大夫人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无法推脱，一口咬定说秋月给害的，这不就完了吗？那怎么办？我看呢，你们赶紧搬家吧，上哪儿？搬到渔阳城里头去住去，冷不丁换个地方，谁也不知道你们上哪儿去了，你搬个家了，等老爷回来了你再去也不为迟晚。哎，好，那就这么办吧。这样告辞，郑坤转身回转了麒麟村，见到大夫人。大夫人她回来了，那秋月在家没啊？二夫人在没在那儿？哎，夫人呢？没在。不但是二夫人没在那儿，连秋月都没在家。一问他们家秋月回来没，说没回来，哪儿去了也下落不明。哎呦，可急死个人喽！这可怎么办呢？这封信得写呀。为什么？老爷已经带回了一封家书。二夫人死了，这封家书那就得由我负责了。把费先生找来。费先生找来之后，如实的让费先生写信。孩子丢了，二夫人那小人责任太大，他死了，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一切一切都写明白了，如实汇报吧。这封信交给了杨忠，杨忠带着回准京城，让他交给杨怀玉，让杨怀玉再转到黑水关。杨忠呢，回到京城之后，见到了杨怀玉，把这封书信献上去了。杨怀玉一看这封书信，哎呀一声，可了不得了，高廷赞的家里头怎么能出现了这种不幸之事呢？太不幸了，夫人下落不明，孩子生死不知，这一家人不完了吗？大夫人又没有孩子，只是在我府里头有他一个女儿高梦鸾，老高家后代香烟这不是断了吗？又不知道高廷赞何时扫北能够回归呀。这封信怎么办？给不给烧去？如果要给烧去的话，恐怕高王爷他受不了这种的打击刺激呀。在两军疆场上作战是分离毫丝精神，不能六号啊！一旦间要是走了神，性命危险就摆在眼前。况且两国相争之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封信不能给带去，我就做主吧，把他压下。对，一定要压下来，等他回来之后再对他说，一切责任后果我来承担。杨怀玉又告诉所有的人们，你们千千万万这个消息不准往外透露，不准告诉高梦兰。为什么？高梦兰太小。 让他知道孩子小他也受不了这种刺激。是，我们都记住了。杨怀玉亲手提笔写了一封信，谁的口气呢？大夫人的口气，平安家书，派人送到黑水关去了。可是高廷赞在两军疆场上作战，没有任何挂牵的，只是挂着家里头，担心双印儿子，因为就这么一个独苗，担心这姐俩能不能够和，能不能把孩子看好。要么这时节也差不多少，这回书也应该回来了。哎，有人报，家里头已经回信了。高廷赞打开一看，平安家书，杨怀玉代写的，可能打听明白了。我让他给送了一封书信报家，打听明白完毕，他给代替的回信，把心正经八百放下了。与北国这一作战非止一日啊，战战得胜啊，屡屡得胜非止一年。书中单表这一年一转眼过去13年，说书的就这么一句话，13年在两军疆场上，那容易吗？身临其境的人相当难呐。转眼过去10多年，最后打到敌人的国都，把对方北安王的亲玉帝杭嗣叫耶律通生擒活捉。耶律通这个人呢，得说是北国的第一强将，又是国家的亲王，北国国王的亲玉帝。这次主要战争全在他的身上，他一被擒，群龙无首，完了。北安王写相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不过向高廷赞提出来，一定把我四弟给放回来，今年的贡礼你带回去。高廷赞接到了相书顺表，贡礼一切完全都押回来了，人没放。为什么不放？这十几年的战争全在他的身上，耶律通这个文武兼备啊，如果要把他放回去，北国还有造反那一天，还有死灰复燃的那一天。压着人，压着贡礼等等，一切回转到黑水关。他没给北国的答复，只是说必须把人押回去，通过我主处理。回到黑水关之后，写了一份折本，他不能亲自还朝啊。黑水关这个地方因为是北国的咽喉要路，他再来怎么办呢？在这镇守着，折本上写的明明白白，相书顺表贡礼，另外有国家的四亲王耶律通都送回朝纲。北国和我要，我并没有放回去，我怕的是放虎归山终有一伤，写得很明白。结果都拿到朝里头之后啊，皇上一看这高兴，心里在想，朕国王啊，朕国王，朕没有白封你朕国王，你没有白吃我的俸禄，朕的眼光属实真准，我一眼把你看中了，你真为我出力，真为我立功啊。北国败了。这时间虽说十几年的光景，但是也挺快呀。好，你高兴，宫里什么东西完全都收下了，就按照高廷赞所说，把耶律通给扣留，不让他回国，封他为归化公，永远在驾前称臣，从此软禁起来，怕他回去二次再造反。另外回到圣旨给高廷赞，加封高廷赞为忠勇镇国王，派人又给送去了官袍带履。散去了文武之后，皇上今天高兴，格外高兴啊， 龙颜大悦，回转了正宫朝阳院。正宫呢是苏国母，苏端的妹妹。此人美而可贤呐，而且知情达理。另外还有文贵妃、文锦的妹妹，两人坐在一块都正在说话。啊，皇城驾到，今儿两个赶紧出来迎接。接到里头之后，一看皇城这高兴，两人也高兴啊。万岁，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朝里头有什么喜事不成？哎呀呀，爱妃呀，要说起来，我大宋从此往后就得说是同当铁底铁打的江山呢、啊。外国多次侵略我中原，我中原的上将只要出来一个就前敌得胜，出来一个前敌得胜啊！看见没有？北国造反，知道这个事儿啊？知道，不是郑国王高廷赞去了啊？得胜了。取来了降书顺表贡礼，另外还把北国的四亲王押回了京城。我呢已经封了镇国王为忠勇镇国王，加两个字，又给他送去了官袍带履，让他镇守边关，暂时不叫他回来了。为什么他不在那镇守？一旦因北国再有变化，那可怎么办？俩娘娘听完点了点头。苏国母看了看文贵妃，文贵妃看了看苏国母，好像是两人有话要说，用眼睛就过了。皇上看得真真的，聪明不过帝王家。爱妃，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苏国母飘飘下拜万岁。有，什么事说吧，万岁呀、啊！我这就和玉妹坐到一起，正在议论高廷赞之事。哦，你们早就知道了吗？不，议论的不是他在前敌上事情，议论他家庭所发生的事。哦，他家庭发生什么事了？万岁，您有所不知，前几天杨怀玉的妻子到皇宫和我们谈心来，对我们吐露出来，高廷赞的家里头只有一个儿子叫高双印，这孩子晚间失丢，生死不明啊。可是宋娘二夫人呢，丢了儿子之后身体不好，最后精神不佳，越想越窄，没有活路。他可能是自寻短见了，也失踪了。杨怀玉为了让高王爷在前敌上打胜仗、打好仗，别挂着家里头，给写了一封平安家书。这个消息没往前敌上带，到现在高廷赞还不知道呢。万岁爷呀，我们姐两个就在议论这件事情。高廷赞不管怎么说，镇国王，五位大将军，白袍大弟子，官爵是到了，美中不足的膝下无子哪成呢？尤其是刚才您说让他暂时还镇守边关，万岁，既然是北国平定了，我想不能掩食造反吧，莫不如您派去大将军镇守，把他换回来，因为他现在岁数还可以，还不算是老，他夫人老了，他可以纳妾。纳妾怎么了？为刘一男扮女的刘老高家的后代相斋，也应该把他给叫回来。不知道小妃说的对是不对，因为他是忠臣呐、啊，不能说是太平景象的时候还让他坚守阵地在那里不动，家里头误了高门之后吧。
4: 皇上听完点了点头说好，爱妃呀、啊，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暂时不调他，等开春的时候然后把他调回来啊，朕呢就答应了，允本了。俩娘娘也挺高兴，这个时间在旁边站的四十八处都总管宁中听到了。宁中是宁左什么人呢？原来宁左是四十八处都总管，宁中是宁左他亲侄儿，也弄到这儿当太监来了。刘须啊拍马呀、哎、你是这一套的相当会了。他叔叔死他熬到四十八处都总管了，在皇上面前特别红，在娘娘跟前不管哪一宫的混得都相当相当红啊，谁都信任他。不管哪位王妃哪位娘娘想什么，皇上心里想什么，他就像混屎虫一样，马上他就可以知道他是这么个人。今天在旁边全部听完了，什么也没说，晚间休息了，回到自己的屋里的赶紧抄笔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写的？给吕国才。说他和吕国才什么关系啊？他叔叔宁左就和吕国才关系相当密切呀、啊。曾经害高廷赞没害了，最后把宁左凌迟万剐给剐了。这小子记恨在心呐、啊，而且现在他和丞相又沟通起来，他是内线。宫里发生什么事儿，他马上给吕丞相送信，所以说写了一封书信告诉小太监送到丞相府。吕国才见信之后，你说气得牙关直咬，咯嘣嘣乱响啊，暗暗说道，皇上皇上，你怎么就看兴高的好呢？你这一看他好不要紧，开春你把他调回

0: 们好吗？他要回来之后更了不得了，他把守边关，我这上眼皮离着远一点还能差点，他掉到眼皮根底下了，又有老杨家给他撑腰，他是杨家的姑爷，谁能惹得起他？气死我了，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把他害掉，通过皇上的手把他杀掉，这才是我真正的本事。斗的是智不是气。对，季霞这小子他心中有想法不提，敢说谁呀？敢说天波杨府龙夫人。高廷赞他的妻子杨端娘的娘亲母亲都病了，可是端娘的女儿呢？高廷赞的丫头高梦鸾就在姥姥跟前这儿带，现在已经带得不小了，失气了，文武兼备。你说什么三僚六套太公阴符禄五子十三品，没有一样不会的，守着杨家将这一帮大伙归用他自个儿小家班给套上，这孩子能够学得不好吗？尤其是孟鸾这个孩子机灵强干，不管什么东西沾点就犯。可是龙氏现在有了病，龙夫人把怀玉叫到跟前，因为他现在就是主事人吧，要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是我这么大岁数了，根据我现在的病医治无效，我呀恐怕在世上不会长久了。说我死不要紧，我没有任何挂牵的，我只是挂着孟鸾，他没有娘了，他挺苦啊。说怎么办呢？在我临危之前必须把他婚姻大事给安排完，安排他和寇李白的儿子寇云鲁完婚之后，我死了也去了一番心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卢氏夫人病势严重，找来了忠孝王杨怀玉，和怀玉商量，说自从你妹妹死了之后，你的外甥女儿高梦鸾就带到咱的府下，是我一手把她拉扯到现在17岁了。虽然说文武双全，可是孩子好命苦啊。他的爹在边关黑水河不能回来，至于他的母亲已经早年去世了，孩子尚未完婚，他高家他二娘又失踪，他的小弟弟又丢了。如果让他知道，对他的刺激太大了，我不想让他走了。怎么办呢？你马上派人到江南，到寇家，寇吕白夫妻已经死了，就把寇云龙给接来，在咱的府上让他完婚。我呢，就是死了也了了一番的心事。怀玉点头答应，您放心吧，当时派杨忠张副官够奔江南去接寇云龙不提。就在这个当时，孟鸾正好进来，看看自己的老娘，心里好难受啊。这孟鸾这么说吧，善通大理，文武双全，把杨家的枪法全部都掌握过来了。你看小岁数不大，是个姑娘，比个男孩子还中用呢。进来之后看到老娘，老娘您想吃什么，我亲手给您做去。上回我给您熬的莲子汤您挺爱喝，我还给您熬去。实际孟鸾心里明白，老娘的病已经够呛了，还是变法哄着老娘。龙氏摇了摇头啊，把手扬起来，伸手抓过来孟鸾的手。孩子，老娘可能是不行了。孩儿啊，我不能把我的决议带到地下，今天我要交给你什么呢？九招败中取胜，另外还有我的龙尾针。是老娘。孟伦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人要死了，大瞪俩眼的，还要教给武术呢，教给我能耐呢。可是孟伦是一点就透，没费吹灰之力，全部学会了。龙石又一问，孟伦也讲出一定的道理，没事我得自己加强锻炼去。龙夫人一高兴，这一咧嘴儿，身躯一挺，绝命身亡，死了。 这消息传出去，杨怀玉又给皇上送了信。皇上知道打发全朝文武到这来吊孝，皇上亲自也来了，其中可气坏了一个人呢。谁呀？吕国才，奸相。心里在想，老杨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死了个女人，这皇上都亲自到这吊孝，满朝文武全得来，包括是我也得来，不来不行。老杨家跟我这仇大了，实际我恨他们恨得入骨，就是没法找他们茬。总而言之，死一个少一个，他觉得心里头挺高兴。可是杨家呢，照常办理丧事，皇上呢，吊祭完事儿了，回转八宝金殿，需要办公还得办公啊。刚到在殿上，兵部侍郎拿上了一份折本，回万岁，边关折本到了。哦，结果打开折本一看，可了不得了，西凉又造反了。哎呀呀，这可怎么办？皇上着急了，问全朝文武官员此事怎么办。这个时间吕国才迈步上殿，心里在想，老杨家，这回你落到我手里头了。你杨家现在最能耐的当家人不就是忠孝王杨怀玉吗？杨怀玉，我把你送了就得了。想到这儿，来到金殿上跪倒磕头参见我主。臣呢，保举一个人前去平息，保证一去成功。吕相，那么哪一个去比较合适？杨怀玉。哎，爱卿啊，杨怀玉现在重孝在身，正在守丧呢，他哪能去？丧事在身呢。圣上，难道说国事不如他家事吗？常言说得好，忠孝不能两全，应该以国事为重啊。您怎么知道他不能去呢？老杨家老胡家都是祖辈的忠良啊。这么的，您出旨，您把他请上街。

您问了，他愿意去就让他去，他不愿意去就拉倒呗，这还有什么说的？万岁一听点了点头说好，来呀、啊、旨意传下，有请忠孝王上殿。忠孝王全身重孝，来到金殿上跪倒磕头，万岁，不知道您调微臣有何吩咐？皇上长叹了一声，爱卿赶紧起来，旁边先坐先坐。爱卿啊，说起来朕心里的感觉内疚，不应该把你找来，你丧事在身呢、啊、不过朕不找你，现在与国家的江山大大有碍了。万岁，出了什么事了？西凉造反了，把西凉这国家压去，那国起来，那国压去，那国起来，这就叫摁下葫芦瓢又起呀。爱卿，朕心里想安排你前去征西，因为你们杨家有这份的能力，你呢可以说我国的干将，不过你丧事在身，我呢不好意思让你去。今天把你找来呢，朕和你商量商量，你能去就去，不能去就不去，我再另选他人。再看杨怀玉斩钉截铁的回答一句话，臣愿尽犬马之劳。臣愿意做到什么？自知有君不知有臣，自知有国不知有家，丧事在身，这算什么？人已经死了死了，气化清风肉化泥，应该以国事为重。好，皇上也特别高兴，一定日子忌日起身，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起身。就这样，杨怀玉下殿回转自己的家下，把丧事安排到家下，大家守丧吧，多么出灵，我不能再跟前了。到灵前磕了几个头告别，现在我公事在身了，不能守孝了，恕我无罪吧。我马上就得去点兵去，把家家的安排吧。另外要安排杨世明，你别走，让士气跟着我先行一步前去征西，你等寇云龙来了之后，让他呢和你表妹妹完婚之后了，诸事完毕，然后你后赶到西凉。市民点头说好，这件事我一定照办。怀玉刚转身要够奔教军场，还没走呢，杨忠回来了，管家杨忠拿着一封书信呢。王爷您看，寇云龙姑老爷子给来了一封书信，让我给带回来了。怀玉看了一看，带来一封书信，寇云龙没来，想必其中有事啊。把书信打开一看，上写的相当明白，感谢老娘对我二人的关心，成全我二人完婚，不过暂时我不能回去，因为我爹寇吕白和我的生身之母已故，留下了二母亲怀氏，怀氏还生了一个小弟弟叫云霄，另外还有我一奶同胞的妹妹琼花，都很小，我如果走了，家中无人照看，暂时不能回转东京完婚，以后再议。完了，怀玉看完了之后心里在想，怎么办？我得给这丫头一个交代呀。来人呐，把孟鸾给我找来。哎，一会儿孟鸾来了。舅舅，你有事吗？孩子，你看这封书信，结果打开一看，这封书写，哎呀，写得好，龙飞凤舞啊，笔锋正，笔体硬，笔走龙蛇，得说寇云龙这个文化相当高了。

关着这个家呢，这不家败人亡吗？又把上回费先生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让姑娘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木兰看完了，眼泪围眼圈转呢。舅舅，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孩儿啊，你那个当时很小啊，我就告诉你了，把你急死了又能如何呢？尤其你心事很重啊。孩子，现在我告诉你也不为迟晚。你看看，你是回家呀，你还是在天目阳府？你如果回家想安置安置看一看，这个也可以，因为你大了，我派人把你送回去。如果在天不阳府呢，那你就不要动了，家里事情你知道就算了，将来等你爹回来再做安排。不，舅父，我要回家，我爹不在家，我是长女，现在就剩我这么一个独苗了，家里出现这些个事情，我不回去看看，我哪能放心呢？舅父，等我回家之后把一些事情安排好了，我再到边关去找我爹，看看我爹，看看我爹完事儿回来再到天不阳府。如果您征西回来了，我再给您问候，没回来也许我到前敌帮助您前去征西。好丫头，去吧。就这样打发士气，把表妹给送回去。木兰呢有两个丫鬟，其中有一个丫鬟是陪舞的，陪她练舞的叫青梅。听这个丫头泼辣，武术还挺好呢，唯有带着这个丫鬟回转自己老家回阳。那丫鬟死乞白赖要跟着，是你跟着干嘛呀？我还回来呢，最后给放下了，士气跟着送。咱书要简单，一句话，一直来到了渔阳麒麟村。到了家下了，姑娘看看自己的房宅，因为她回来的时间也小，一直到此现在压根儿没回家，家里的变化她根本就不知道。到家之后了，士气当然是认识郑坤了，跟郑坤一说这个事儿，郑坤一听什么大小姐回来了，哎呦大小姐，我就叫郑坤。小姐知道啊，一仆中奴。要说起郑坤那了不得，郑坤现在把他的孩子郑安英就交给自己爹的手下，据听说自己爹已经收了郑安英为他的干儿子了，关系相当密切，这个人也忠心耿耿，施礼以毕，相当客气。最后要进府，说别家，我给你报大夫人去。结果进去报去功夫不大，从里边福美玉大夫人出来了，抬头看见了大小姐，哎呦，长得这个俊呐，这个漂亮啊，哎呦，你就是孟鸾丫头吗？郑坤马上介绍，这就是你的大娘服侍。姑娘本身通情达理呀，当时心里一阵发酸，想起谁？想起自己的母亲端娘来了。想当初如果不是她长得模样像我的母亲，二娘哪能张望着给我爹续弦，把她作为大夫人。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啊，看见她了如同见到自己的娘了，赶紧过去磕头施礼。娘您好，女儿不孝，这像有礼了。大夫人赶紧伸手搀起来，仔细上下看呐，怪丫头啊，你可回来了，咱家发生的事儿啊，我都知道了，到里边再说吧。就这个功夫来到了里边，到了大夫人的屋里头，大夫人吩咐一声，准备茶盏净面水漱口水，另外厨房准备酒宴。士气告辞，说为什么我准备征西呢，我不能在此久恋。就这样杨士气走了，行人漱完口的一切完毕，喝完茶了，

0: 把酒宴全都摆上来。这其中啊，王妈、李妈、孙妈呀、都在跟前。凤儿呢，这个丫鬟是伺候大夫人的，胖胖的了不得，身大力不亏，有膀子力气，在旁边这心里嘀嘀咕咕啊，嘀咕什么？本府大小姐回来了，现在我们正想把本府的大权、一切财产完全弄到府下。突然间，大小姐冒出来了，这事儿不好办呐。不知道大小姐的脾气性格。另外，我呢和人婆子偷出了公子，二夫人逼的世宗生死不知，八成可能见阎老五去了。这件事情让他发现了，别看她是女孩子，当真要揪起来也不好办呢。风儿是心里头也没有底儿，服侍心里头也没有底儿。虽然说这件事情不是夫人她坚持要做，但是做了之后服侍知道，从来没有报举，服侍心里头能说是没有愧吗？这天在酒席宴前吃吃喝喝，孟鸾呢心里着急，想知道家里的事情。娘，我问您，我弟弟是怎样失丢的呢？啊，这大夫人没等说话，凤儿把话接过去了。啊，还不是二夫人看管不严吗？要看管好了，哪能丢了呢？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孟文抬头看到凤儿这个大丫鬟，她是什么人啊？她是我过门带来的丫鬟，叫凤儿。哦，看管不严，那么是人家叫把我小弟弟就丢了，怎么能说看管不严呢？应该说小弟弟他在我二娘的床上，我想一定是有人把他抱走了，能无过人家失踪就没了吗？说到这儿，大夫人心里嘎噔，家伙，凤儿吓了一跳。啊，那谁知道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哦，娘，我再问您，二娘因何失踪呢？啊，这个，稍一打冷沉，没等说话，凤儿插嘴又接过来了。怎么这事儿小姐还不明白吗？她把双印公子给丢了，她有什么脸见人呢？还背不住死了呢。孟伦听了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凤儿啊，小姐，我问你，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丫鬟呢。我和我娘在这说话与你有何相干？你插的什么嘴呢？请你别忘了，自尊自贵，你是什么身份？别忘了，你是个仆人丫鬟。啊，是小姐。当时就没词儿了，一句话也没有了。小姐挺生气呀。说完这句话，一转眼儿还是笑容满面。娘，我再问您，在发生事情的当时，咱们家里头有没有外人？都是原班人马吗？是还有外人呢？啊，孟鸾呐，要说起来有一个人婆子。哦，人婆，她是做什么的？她是媒婆。哦，媒婆，咱们家里头怎么还养媒婆呢？这事儿说起来你就不知道了，在当初啊，曾经在老坟上，在家里祖坟，高王爷救了两个人，一个是哑巴，另外是人婆，有一个冻饿而死，再加上有病已经死了，他们无处可归，被老爷呢把他留到咱们坟地守着阴宅，就是这个人婆和哑巴。哦，哑巴哪儿去了？哑巴没事守坟地呀。他和他嫂子生点气，他回转老家娶府了，下落不知道，到现在没有信儿。嗯， 那好吧，人婆在哪儿？人婆现在守着坟地呢，她就在阴宅呢。等明天呢，我呢，到坟上去一趟，祭祭祖，然后我审审人婆。嘿，就这一句话不要紧，那风儿机灵灵，打着寒战服饰下心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吓坏了。说为什么要审人婆子？要审出来口供，其中就有风儿，有风儿，其中就有大夫人，这三个人都得负责任呢。啊，那明天就去呗。这个时间，在门外来了一个人，谁呀？服侍福美玉的娘家侄儿，叫福世仁。这小子从打过府之来，没有好心眼子，净长坏心眼，长得模样还得说不错，没事就琢磨着怎么办老高家，这俩钱都琢磨到自己的手里头，将来自己能成为老高家的当家人，他就这么想。正好奔自己的姑的房内听屋里头说话，莺声燕语，慢慢拍门房往里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月里嫦娥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上次我们说到西太尉是寇准把潘宏冻刑给冻得休克了，潘宏休克之后偏赶上娘娘来了，娘娘在凤锦帘里坐着跟寇准讲，哀家要到你的御史府歇息片刻，开始是说呀想要看你审案。寇准一说第一案问完了，娘娘就说了，那我就在你这歇脚。这个寇准没办法了，按说君不进臣宅，但这是官府啊，不是臣宅呀，寇准没有办法回绝娘娘。寇准只好，如此说来，那就请娘娘放假光临。寇准在头前引路，娘娘又打这凤年里边就出来了。娘娘在凤年里边这一出来，轻一步闪腰之，环佩之响，往前行进。娘娘啊，那叫西宫娘娘。从社会上来讲，这是高级人物啊，正因为他是高级人物，自己有一个高级的想法，他觉着自己任何时候跟别人都不一样，总得要比别人显得高雅，比别人显

0: 显得高贵，比别人显得高傲，三高。所以他扭扭捏捏往前就走了。其实不管什么高，作为人来讲，都有一种本性。真要是赶上地震，说在那个楼里边看不出谁高来，为什么一块往外跑，都想逃命。说这个娘娘这阵摆谱啊，她又高雅高傲，晃晃荡荡进来了。宫娥才女好几个太监陪着进来了，进来之后，寇准这一路上往前走着，心里在想：这个潘国璋怎么办？潘国璋已经在侧厅里边放着呢，他醒过来没有？我待会儿再告诉人，快点拿再拿凉水喷喷。要是没醒过来，这个事儿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娘娘来了怎么办？寇准光想这事儿了。寇准在前面走，到在御史堂这儿。寇准往旁边一闪身，娘娘千岁，请来上座。娘娘晃晃荡荡的往这要走，寇准呐，这是你的座位呀。俗话说，虎不离山，帅不离位呀。你作为一个官员，你把这个地方能让哀家坐吗？哀家不在上座，我在旁边坐吧。别别别。娘娘千岁，你为君，我为臣，到此当叙君臣大礼，请坐坐。好吧，说到这儿，这娘娘在上面坐下了。娘娘一坐下，寇准又在前边跪下见礼。娘娘千岁，寇准参见凤驾。寇准呐，我来问你，我听皇上说。你在皇上的跟前讨了一道圣旨，准备下边庭为潘杨两家之事去查访，去查找证据。边庭一行已有数日了吧？如今你已经回朝了，回朝之后如何呀？啊，娘娘千岁，边庭之行不虚此行，也查着了一些个证据。所以回朝而来，寇准呢，都查着什么证据了？寇准心想：你想问我的证据啊？我告诉你呀，我要告诉你那就泄了密了。但是又一想，娘娘问了，他又回答：娘娘千岁，那些证据其实不太重要。哎，我正在审核，审核确切之后。自当处理，娘娘千岁是这个样子。寇准呐，我跟你说呀，你是西台御史，你所审理的是朝廷中的官员弹劾之事。这官员弹劾之事里边比较深奥啊，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呀。寇爱卿，潘杨两家。这个官司也很复杂，潘国璋呢，那是国家的栋梁，是保老主得取大宋江山的重臣。杨继业呢，也是被辽军交战了30多年，始终把他视作心头的石头、肉中之刺的这么一个金刀杨无敌呀。这双方面的人。你都不可以冤枉了他们，一定要详查细审。是是是，娘娘千岁，微臣自当详查细审。我来问你，潘国璋，你审过了吗？啊，潘国璋，上午刚刚审过了，审过了，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啊，明天我再和。杨彦昭这个原告一起审问，潘国璋怎么样啊？啊，潘国璋身体还好。潘国璋既然是审完了，你把他送回你的羁押之监，哀家到这儿能不能见见他呀？作为女儿，虽然我在宫中，但是我也深深挂念着潘国璋啊！啊，娘娘千岁，是这样子。以微臣之见， 还是不见为好。按照御史府的规定，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相见。怎么，哀家到这儿还需要皇帝的旨意吗？如果要那样的话，哀家我就在这儿坐着，我就等着。我派人到宫里边给皇上手下请一道皇忙圣旨。 也要见我的父亲，怎么样？寇准心想：这事儿麻烦了，他赖在这儿了，非要见他爹。我说他需要皇上的圣旨，他说去请旨去，请一道皇帇圣旨，到这儿要见他爹，这怎么办呢？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 溜溜达达过来了，这个太监呢是跟着娘娘进来的。他进来之后呢，他就东一头西一头的东撒西看，也不怎么穿到那个侧厅去了。到那个侧厅屋里一看，撸膝盖的一个人，掀开一瞧，潘美，他知道啊，这个太监急步的走过来了。娘娘现在。 侧厅躺着一个人，好像是潘太师。这一下子可把娘娘给震动了。什么？寇准！我的太监说，侧厅有一个人是太师吗？怎么你把太师放在了地下？娘娘千岁，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娘娘千岁是这个样子，今天过来一趟。 我在边关取来很多的证据，证据在前，潘太师说什么都不承认，是微臣给他动了一点刑具，又用的暂旨夹了一下手指头，没有别的事情。但是没想到，潘太师年老体弱，身体不佳，手指头这么一夹，这个暂旨在里头晕过去了，故此放在侧厅。娘娘一听这儿，那可就急了。 站起来了，迈步就往侧厅走，根本就不容寇准再说什么了。娘娘一边走一边眼泪就下来，爹呀！这阵的深沉、高傲、高贵都没了，本性露出来了。哎呀，娘娘进到侧厅一看，撸膝盖着呢，爹呀，你怎么死了，爹呀！放声大哭。 喊爹呀，这一喊，寇准在旁边一看，这没有办法呀。那娘娘一边喊，喊了半天，寇准在旁边判看的这衙役在旁边说了一句：“大人，他哭错了，那个是杨七郎。”怎么回事？这娘娘也没看明白呀，没掀个席看看呢。正哭的是杨七郎，找杨七郎叫了半天爹。 旁边这一说，哭的是杨七郎，娘娘这才信。哎呀，我爹怎么这样了？寇准在旁边，娘娘千岁，你哭错了，那个是杨七郎。这才转身到这边，一掀这个席，老爹爹，你这在哭爹。娘娘这一哭，大伙这么一吵吵，潘仁美在那儿躺着，他醒过来了。 寇准在旁边看着，寇准心里在想：这要是潘仁美就此死去，我这个蜡就做大了，我这个官也当不住了，我就该掉脑袋了。可是他万没有想到，潘仁美缓过来了，娘娘这一哭，爹爹，这一晃的，醒了，啊！
1: 啊，老爹爹，怎么的了？你快告诉我，你怎么样？寇准干什么了？给你动什么刑了？啊，
0: 娘娘，娘娘，与微臣做主啊！别跟他是爹，还论这个君臣之道呢，给微臣做主。
1: 老爹爹，快点说，寇准怎么问您了？
0: 啊。 寇准，他给我动用飞行啊，想置我于死地呀、啊。 寇准居心叵测呀，这娘的就在这哭上了，嗷嗷的这一哭，两边这个太监、宫娥、才女在旁边站着，站堂衙役在那边站着，寇准在旁边垂手站立。寇准心想：“你把人爹给冻醒冻死了，人家女儿在这哭，人这又是娘娘，你不就得认着吗？听着吧。”寇准在这不动，这娘娘在这哭了半天，哭着哭着，娘娘站起来了。寇准，我问你，我爹犯什么罪了？有什么证据？
1: 娘娘千岁，
0: 潘国璋应该是怀疑他有罪，怀疑有罪就有罪吗？啊？那你为什么对我爹爹就重这个重刑？这个重刑谁让你动的？有皇上的旨意吗？
1: 啊，
0: 倒是没有皇上的旨意。不过啊，娘娘千岁。我这是西台御史府，我这个西台御史府专门审问朝廷中的命官，所以审问朝廷命官难免就有动用刑具。我这个御史府大堂上有一堂的刑具，都是动用朝廷命官的。什么？你这个御史府里边大堂一堂的刑具都是给朝廷命官用的，寇准。你大胆，给朝廷命官用的，是给国丈用的吗？是给北路都招讨使用的吗？我爹爹乃是北路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给大宋王朝建立了如此的功勋，功高爵显，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好，既然你寇准在这要说把这些个刑具用于朝廷命官，你敢把它用于我的老爹爹？我就把你这刑具都给你砸了。
1: 这娘娘有点犯疯，
0: 她这阵儿已经不知道她自己的权限有多大了，也加上一看她爹被冻刑晕死在这儿了，那能不急吗？所以娘娘一转身，就来到了她大堂之上，往这一坐，来人，把她所有的刑具都给我砸喽！拿手一指，好嘛！这些个太监、宫娥，还有的这个带刀武士，这从这噼里啪啦的，弄得整个御史府里边东西乱七八糟。刑具本来放这个都很规矩的，全都给弄乱套了。板子打折了，夹棍踹断了，挨个的全都乱套了。寇准在旁边看着，寇准还有一帮站堂衙役呢，这帮站堂衙役瞅着。攥拳头，心想：这不像话了，这是娘娘吗？啊，这娘娘就这么不讲理吗？上这个御史堂就这么闹腾吗？这是四品官的御史大堂啊，这个皇上这么惯这个娘娘吗？但是，没有寇准的命令，谁也不敢动。大人，大人，咱们就这么在这受欺负吗？你们不知道，我们缺礼，你缺什么礼？他们缓刑过来了吗？嗨。你不用管了，让他砸吧。那咱这御史府能是随便砸的吗？先让他砸，让他出出气。可是他就砸半天，寇准没动呢。这个娘娘没完，旁边寇准就说了：“娘娘千岁，这个刑具都是受过皇封的，当今圣上封御史府设置这些刑具，乃是皇帝的旨意。”你把此件都砸了，你这就有欺君之罪。什么？有欺君之罪呀、啊！我不但说把你这些个刑具砸了，我把你御史府还砸了呢。来，把他御史府都给我砸了。
1: 这一下子，说把御史府都给砸了，这些个太监们全都动起来了啊！噼啊啪，叮啊咣，肃静回避牌。八个回避牌，踹倒了，啪，踹碎了。上面有公正廉明，拿个杆子一捅也捅歪了。这家伙椅子也腿朝上了，桌子也推倒了，切了哗，砸乱套了。这么一来，寇准在旁边气得直哆嗦。寇准心想：我当这个官儿 在七品县令做到四品御史，我没受过这样的欺负。寇准在这守着攥着拳头，直哆嗦。望着旁边看着这些个差役们瞅着，老爷，就那么让他砸吗？咱们这是御史府啊！这咱们可不是大车店。这个娘娘一看寇准还在那梧桐榆中，但是脸都气白了。娘娘心想：你寇准脸都气白了。 我今天非把你气翻了板不可，娘娘就说了：“砸了吧，砸了，砸的乱七八糟。”寇准逼得没办法说句话。娘娘千岁，奉驾息怒，奉驾息怒。娘娘，你是一国的娘娘，人臣之君呐。娘娘千岁，你把我的御史府砸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娘娘，你砸了御史府，这有欺君之罪呀！ 你是欺君乱法，娘娘看了看寇准，寇准，怎么的？我这叫欺君乱法，我就乱了。寇准，我不但说砸了你的刑具，砸了你的大堂，我还砸你呢。他一指寇准，寇准是啊，你要砸我，你怎么砸我？怎么砸你？来呀！
0: 干寇准的嘴，你们过去打！他把我爹的治成这样，我非得让我爹爹出气不可，打他！这些太监没听，打！看太监一听，打！我们能敢上去打吗？这是四品御史啊，我们要打了没法收场啊！是打！但是，一说打寇准，太监要往上上。
1: 旁边这些个站堂的这堂衙役们都过来，把寇准护上了。哎，大人，哎，诸位，这可不能打，大人可不能打，这是命官，朝廷命官，谁打了谁有罪。我告诉你们，你们诸位谁都不许打。寇准在那站着，衙役们保护着。娘娘一看这个，怎么的？朝廷的命官就不行打吗？朝廷命官不能打。 你们不打，我打。娘娘一伸手，一碗日月龙凤袄的这个袖子，奔着寇准就来了。娘娘往前一来，这些衙役们不敢拦了，所以这些个衙役们，哎，娘娘来了怎么办？他们衙役往两边一闪，娘娘就过来了，仗着寇准上来就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这么一打，寇准有准备，一看娘娘过来了，这一掌往这一打。 寇准往边一坐身，这一掌没打上，手指头扫了一点儿，但是就扫着这一点儿，对寇准来说也是奇耻大辱。寇准这火可就上来了。寇准心想：这还得了吗？大宋国朝，这皇帝怎么当的？这娘娘都这模样了，敢上我这儿砸御史府？寇准往后一侧身。 娘娘，你要多加保重，我保重，我保重。他又一巴掌上来，寇准拿手一挡，来人，躲开！你们给我打，不管是什么人，打！你们给我一起打他们，把他们给我撵出去！寇准真急了，下命令了，让这些衙役们开始打。
0: 这衙役们一听说打，这衙役们早刚才就憋着劲呢。这些位都是衙役站堂的掌刑的，平常都注意锻炼身体，举石锁、举盾子、扔沙口袋、盘杠子，而且跑步那个腿脚都快。这些位都什么体格？这帮太监干嘛？伺候娘娘行。 在宫里边养军处优，一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身上吃的肚子那么大，板油这么厚，平常从来不锻炼。今天娘娘让他们砸这个御史府，好像是锻炼了，还抖精神、显机灵，叮了咣啷，啤酒啪啦都砸了。但是，真要是跟这些位站堂衙役比，那没法比。这些站堂的衙役一听说大人有命令，打！
1: 一看那个太监有那长那个肚子最大的，过去咣， 撞这一跤，就踹那肚子上，梆这一踹那下子，咕咚就倒，这边这个梆一拳头，噔噔噔噔噔，咕咚撞墙上了。这边小子，打，这通打的拼了，把这大堂乱了套了，打成一锅粥了。寇准在旁边，但是寇准只能告诉我，可不许打娘娘。你们要打了娘娘，这个罪就大了，不能碰娘娘，打太监，打宫娥才女。
0: 御史大堂上打了个天翻地覆凯尔康，好家伙，乱了套了！这娘娘到这个时候，也知道了事情不妙。娘娘一看，寇准是真急了。寇准这一真急了，我手下这几个太监哪是他对手啊？啊，我快点撤！所以娘娘站起身来，就往外就走。娘娘往外一走，两边大伙的人一看，娘娘走了。 这太监们一看，保护着娘娘，哪是保护娘娘，自个儿快跑！说保护娘娘，但是太监们让这些个站堂的衙役给打的鼻青脸肿，有的那个牙都掉了，有的脸上出了血了，有的这个肚子给踹岔气了，有的拧了筋了，有的错了位了，好的，什么样的都有，叽里咕噜的出来了。这一出来之后。 娘娘到外边在凤年里边一坐，但是外边这个鲁布道队里边这些人，不知道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就听见里边气了，哗啦噼啦砸了半天，最后一看这人都出来了，说娘娘出来了，娘娘出来了，坐凤年了，说走吧走，说走，娘娘坐在凤年里边，心里在合计，寇准，这回行了，下边关看来这个潘松没把你杀了。 这回行，这回你该死了，你活不了了。娘心想，你这叫砸銮驾，砸了銮驾，我到皇上跟前得告你一状。我得怎么办？你没打着我呀，没打着我，当着不好说呀。头上凤冠，珠子上啪落下一把来，往下一扔。 罗西把往下一扔，衣服日月龙凤袄解开扣，这儿掰开，一下撕开了。这一把撕下来，里边露出来粉红色的刀肚。这招可厉害了，粉红色的刀肚一露出来，皇上一看见是非急不可。娘娘想到这里，行了，就这么地吧，他上殿了。 可是衙门里头寇准呢，这阵娘娘走了，人们都走了，就剩这帮衙役了。大堂上乱七八糟，东倒西歪，椅子朝上，腿朝下，这个桌子也翻了个了。所以寇准站在那瞅着，半天没有言语。好啊，大人，大人，这个事儿啊，就这么的，您到皇上那跟他说，就说都是我们干的。 没您的事儿，我怎么能够这么说啊？我不下命令，哪个敢打他们这帮人？就是我下的命令，打他们。说的是寇准，把乌纱帽摘下来了，用手一托，大宋国朝这个官儿，我不能当了。西台御史当到头了，我从峡谷县寄来之前，就准备着把这命搭在这里。 今天到的时候了，你们谁也甭管，天塌了由地接着，皇上怪罪下来由我接着，寇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要上殿面君跟他打官司，我现在不用审问潘阳两家的官司，我就审问这个娘娘和我的官司。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上回我们说到西宫娘娘潘月英砸了御史府，把御史府大堂上所有的刑具都给砸坏了，把整个的御史府大堂也都砸乱了套了，椅子背儿朝了地了，桌子腿儿朝了天了，肃静回避牌也都砸两截了。御史府的大堂上是一片狼藉。寇准看到这种情况，这心里边可以说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不知道什么滋味。寇准是决心上金殿要跟这个娘娘打官司，但是呢，寇准想了，我要跟娘娘打官司，有些事情我得安排安排，吩咐手下人把这国丈太师搀到羁押殿房之中。羁押殿房的总管叫王一手，寇准把这王一手找来了，告诉王一手搀着国丈太师到你那个羁押监房里去，给他上点药，给他吃点药，好好的侍奉着他。潘红啊，他这个女儿在这大闹御史府，他是亲眼目睹，因为他运行过去了，醒过来了，看着他女儿把这个御史府闹了个乱七八糟。

0: 潘宏心里暗想：“哎，寇准，让你知道知道，老潘家不是好惹的。我女儿在这儿就这么给你闹了个天翻地覆，你寇准怎么着？你寇准还能怎么办？”所以寇准跟潘宏说了两句话：“国丈太师，动刑把你得罪了。”受了苦了，好好的将养行伤。潘宏没这么说话，跟寇准一句话没说，没过火。潘宏心想：我让你知道知道。潘宏被这个王一手领着回到羁押店房去了。他这儿走了，寇准马上把杨延昭找来了。杨六郎是原告啊。所以寇准跟杨六郎就说了：“杨延昭啊，把杨七郎的尸体运回到天波杨府吧。告诉你，运到天波杨府，不要入殓，不要下葬，你就在天波杨府用冰块镇着他的尸首，别让他坏了。我跟你说呀，我寇准。”这一任御史到此就结束了，下一任御史老爷再来了，还问这个案子，肯定要把杨七郎的尸体作为物证存放在那里。我想，只要是有良知的官员，一定能够把这个案子问清楚。去吧，安排去吧。杨六郎说：“寇大人，这个事情我亲眼目睹啊。这是娘娘在这里发疯撒泼呀。寇大人，我愿意跟着您到金殿之上见了皇帝为您作证。”哎呀，杨延昭啊，你是这个案子的原告，我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官，哪有原告跟审判官一起打另一个官司的呀？没有这个事情，让人家笑话，回去吧。我寇准向来是一人做一人当，不让他人受宰殃，你放心吧，你走吧。杨延昭回杨天伯府，安排人把杨七郎的尸体运回天伯杨府。这是杨延昭做的事情啊，寇准这里都安排完了，这才回头看着这些衙役们。这些衙役们，我告诉你们，老爷今天闯了大祸了，这个祸可不小，我一直得罪到皇上的头顶上了，我把娘娘也得罪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上金殿面君。说到这里，告诉衙役们，你们都好生的伺候下一任的老爷，我这个御史可能就到到这儿到头了。衙役们一听，哎呀，寇老爷。您这个，您别不能就走吧？皇上能换人吗？那肯定换了。我这个御史都到这个份上了，还不换我吗？啊，老爷，我们那么的吧，我跟您上金殿上给您作证。
1: 行了行了，你们上不了金殿，你们都是一个衙役，怎么能上金殿作证啊？啊，
0: 不行，我们跟着您，我们跟两个衙役证明这个娘娘到这儿怎么胡作非为。你们愿意跟着就跟着吧，来吧，备轿。
1: 寇准备轿，
0: 坐着轿上金殿来了。
1: 寇准心里想的是啊，我到金殿上怎么办？
0: 他也想到，这个西宫娘娘不是一个善茬啊，她到金殿上先走了一步，肯定是恶人先告状啊。寇准心想，她怎么告呢？我得做好应对的办法。其实这个时候，西宫娘娘早已经到在金殿上了。昨天咱们就说了，西宫娘娘坐在那个金凤辇里边，自个儿想，就这样子去告不倒寇准，一把把自己的日月龙凤袄这扣解开，咔，撕下一块来。这下撕得挺狠，把衬衣都撕开了。里边露出来。

粉红色的刀肚，倒在了金殿之下，下了金凤辇，往殿上一走的功夫，这些个太监、宫娥、才女跟着稀里糊涂往殿上走，这一道上哭着上来的，一句话没有，就是哭，哭着抽抽搭搭，哭到金殿之上，往下一跪，万岁，万岁，给我做主！没词儿，为什么没词儿？娘娘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说什么话都没有用，倒不如我这哭有作用，哭的作用超出一切语言。娘娘这一哭，把皇上哭得蒙头转向啊！皇上一瞧，玉琪为什么哭上殿来？皇上这一问，娘娘才说话：“陛下，我今日上太庙降香，回来的路上路经御史府，我听说御史寇准正在审问潘阳两家之案，我没见过问案的，而且御史府又是弹劾大臣备审的地方，故此哀家要想看看如何问案。我一问寇准，寇准出来向我说，他说他的案已经问完了，要看的话明天再来。我说既然你案已问完，那我就到你的御史府暂时歇息片刻。于是我就跟着下了辇，到了他的御史府大堂之上，我想看看他这个御史府大堂是什么样子。我到了他的大堂上，结果有一个随行的太监告诉我，我的老爹爹潘国璋死在他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到那边一看，我的爹爹晕死在他的旁侧。我就问寇准怎么回事，寇准说他刚刚问完了，由于对我爹爹用了极刑，我爹爹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受刑不过，昏死过去。陛下，我当时就指责了寇准几句，我想我为君他为臣，指责他几句也是应该的。没想到寇准居然跟我就说，他说这个御史府乃是皇帝亲封的地方，动刑也是应该的。我跟他争吵了几句，他就让我快走，我说不走，他居然扯着我的衣服让我走。你看，说到这儿把这儿露出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可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还得了？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心想寇准呢，你找死啊，啊你对娘娘怎么能这样？不过有的这大臣心里明白，心想这是寇准干的吗？啊寇准干把娘娘衣服扯这样吗？而且把前胸都露出来了，这还得了了？这是非死不可了。皇上一看到这点，龙颜大怒。不过呢，这个宋太宗呢，稍息平息下怒气，也想了想，寇准能做这样的事吗？他是一个文官呢，怎么如此大胆呢？梓潼坐在旁边，待我提调寇准金殿审问。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娘娘坐在旁边。皇帝这一说，下边选寇准上殿。寇准上殿了，寇准这一上殿，满朝文武大臣两旁边一瞧，哟，这寇准疯了，怎么上殿了？寇准那纱帽歪戴着，这儿一个刺儿，这儿一个刺儿，这袍服穿着一个袖，吞起一个袖来，在这玉带边上搭着，就这么样上殿了。寇准往殿上一走，把皇上都给造弄了。皇上一瞧，呀，这寇准怎么的了？失态了。寇准来到金殿之上，扑腾往里一跪，

怎说？陛下，歪戴纱帽，是因为君不正。两旁边文武大臣一听，坏了，这寇准真疯了，没有当面皇上就说君不正的，擅陪袍服了。上陪袍服是臣不忠，君不正从何讲起？皇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怕说君不正啊，这皇上你不正，我怎么不正了？寇准在底下说了，陛下，据臣所知，陛下近日立皇储太子，就是违背了老太后的命令，不信不忠，所以这就是君不正之处。这一句话，宋太宗可真往心里去了。为什么？感情这个宋朝啊，这皇帝跟哪朝的皇帝都不一样。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这个赵匡胤开国皇帝得江山就不太正道，因为他得的是后周的江山，后周的江山就是柴荣。柴荣跟赵匡胤那是把兄弟，柴荣死了，柴荣的小儿子登基，赵匡胤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等于是篡了位了。所以他建立了一个大宋朝，他建立了大宋朝呢，赵匡胤的母亲，这老太太，跟赵匡胤和赵光义他弟弟，跟这哥俩就说了，说咱们这个大宋王朝建立了这个朝廷之后啊，你们要是相望下相续，不要下传子家天下。就是一般来讲呢，皇帝死了就得儿子继位。说这个老太太就讲了，说你们呢，你死了，就是赵匡胤死了，不必你儿子继位，那谁继位呢？你弟弟继位，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正因为说了这句话，老太太又说了，所以赵光义死了呢，下面就是赵匡胤的儿子继位，这是你们这哥俩一替一个来回倒，这是两头往下传，两针倒着班的往下传，这么个意思。而且这个老太后这个说法呢，写在一个旨意里边，封在一个宝贵的箱子里，叫金贵，就金贵之约嘛。这个事儿呢，有的近臣都知道。最近呢，这个赵光义呢，他立太子了。这一立太子，朝中少数大臣都知道，王延龄知道。王延龄知道之后，跟这个寇准就讲了这个事儿，说你看看没有，这个到了江山呐，权力呀，到在一个人的手里边，谁也不乐意让啊。你说赵光义吧，现在立了皇储太子了。立了这个太子就到不了八千岁的手里了，就这么回事。所以寇准今天上了一个君不正，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提出来正捅到这个皇帝的心窝子上。赵光义在上面一听，呵，寇准这个事儿你也知道。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碍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们老赵家的事儿啊，啊，臣不忠呢，这个事儿都不细问。心想我要一细问，你一讲，这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我这威信就降低了。他一问臣不忠呢，寇准也想了，我这回到这儿来，我这官当到头了，我查访边关，我把边关的所见所闻，我当着满朝的文武都给你们说一遍，让你们大伙都知道知道。下一任御史要是再来问案，我也让他也明白明白。所以寇准就说了，万岁，臣不忠，为大臣者不能够尽心效力，为国尽忠，何出此言？陛下，是这个样子，我到边关查访那是奉旨而行。陛下，边关查访一圈之后，我才知道杨继业号称金刀

0: 粮无敌，辽军悬赏10万两黄金，要杨继业的人头。杨继业跟辽军征战30载之久，他也没有要到杨继业的人头。而杨业思是杨七郎啊，这个杨七郎冲锋陷阵，杀得辽军闻风丧胆，亡营而逃。但是陛下，你可知道这个杨业思和杨继业两个人怎么死的吗？没用敌人把他们害死，而是潘元帅把他们两个害死了。因何如此乱说？不是我乱说，有证可查。比如潘元帅在辽军大军犯境之时，力令杨继业带着一支5000人的宋军出兵迎敌，他妄称自己要有10万大军随后包围，形成里外夹攻之势。但是杨继业孤军深入，追赶辽军，追到了两狼山火口焦阳峪，被10万辽军被困当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杨继业派他的妻儿闯营报号，向潘洪求救，潘洪却把杨七郎灌醉，绑在了百尺钢头，乱箭射死。你想啊，陛下，这一员虎将，一员名将，都死在潘仁美之手啊！这样的话，何用辽军进攻啊？我军是不打则退呀、啊！我们大宋江山同时操戈，自己相杀呀、啊！潘仁美是罪大恶极呀、啊！我调查完了，我到了两狼山上，找到了杨继业，临死之前折弓断箭，弃甲丢盔。那个折弓一半的弓我带来了，那是证据。杨七郎被乱箭射死，投在黑水河，把他的尸体也找来了。我把杨七郎的尸体也运回来了，这都是证据。朕问你，潘洪他招了吗？他说是他杀的吗？寇准心想，我就差这一步，他没招。所以说到这里，寇准说：“啊，陛下，我审问潘国璋，潘国璋他说什么也不招认。寇准呐、啊，朕把你从山西峡谷县7品县令调进京来，让你审问潘阳之案，就是因为听说你明察善断，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把你调来呢？可事到如今，你案子并没有问清，事理并没有理明，你对潘国璋严刑拷问，以至于他昏死过去。寇准，你见了娘娘居然亲自动手，把娘娘又撵出你的御史府，你这叫以小犯上，以臣欺君，你可知罪？陛下，微臣没有妄为撵娘娘，娘娘并不是微臣撵的。这潘娘娘在旁边坐着呢，啪把这衣裳了，你看看，这不是你扯的吗？寇准往旁边一看，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这个娘娘把这衣服都扯下来了，她说是我扯的，我说我没扯，谁能证明啊？我的手下的人在下边就证明也不好使啊。寇准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娘娘吗？这是个泼妇，你把衣服扯下来愣说是我扯的，我这个当官的我有那大胆子吗？寇准说，陛下，微臣胆大包天，也不敢亵渎娘娘千岁。寇准，事到如今，你不敢承认这个人的罪责，如此看来，你虽然被称为善断一难，实际上是虚有其名。来，两拨人来，把寇准推出去，斩了。皇上真急了。其实这个斩了，不光是因为撕了娘娘的这个龙凤袄，更主要的是君不正，指出来皇帝你不应该立皇子、皇储、太子， 这是致命之处。这句话一推出来，电头官马上把寇准推推搡搡推到外边，推到外边干嘛？斩呢？武昌门外立法场，武昌门外立法场斩人，那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尤其斩这个四品御史，那是有程序的。推出斩是外边有人弹压法场，有刽子手，有削刀手，有火攻司，有炮攻手，更重要的一点，得有监斩官。谁来当这个监斩官？皇上当时就问众位卿家，何人愿担任这个监斩？满朝文武大臣一个说话的没有。为什么？大伙在那站着都心里想，监斩谁监斩？监斩寇准。一会儿那个八千岁就得来了，八千岁把寇准推荐上来的，这个八千岁还没同意斩寇准呢，我们谁来监斩？谁敢监斩，这八千岁找茬能把你打死。行，别言语。问了好几声，没有担任监斩的。这个时候王延龄出班归奏，陛下，微臣见驾。王延龄，你要担任监斩官吗？不不不不，万岁，微臣不是担任监斩，我是这么想啊，陛下，潘阳两家的案子至今没有审清，没有问明，而且事情乱七八糟的堆在一起，娘娘要上御史府观看一下，结果闹成这么个结果，娘娘千岁，您也暂时忍耐一时，您和寇准之间的这种纠纷容后再查，应该让寇准继续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今日得罪了娘娘，寇准有罪，但是你要把他杀了，很难再找出一个审问这个案子的人，毕竟他接手这么长时间了，掌握了很多的证据。陛下，依臣之见，可以免去寇准之死，让他戴罪问案。如果戴罪问清，那就可以免去死罪，戴罪问不清，再斩不迟。宋太宗说，王延龄，我告诉你，寇准以小犯上，以臣欺君，居然动手驱赶娘娘，成何体统？大宋王朝将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所以寇准被斩，故往不饶，朕不准讲情，再有讲情者一律通罪。说到这里，王延龄站起来了，心想，得，这还封了口了，一律通罪，斩不斩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 俗话说人多嘴杂，
3: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5: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4: 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6: 这什么呀，老古董。
4: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5: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7: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8: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4: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

0: 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1: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
2: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3: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2: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4: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2: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不，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六岁时，
2: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3: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十二岁时，
4: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5: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23岁时，
6: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

0: 欢吃的红烧排骨。
1: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2: 56岁时，
3: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

0: 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

0: 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古代山海经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6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1: 星辰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12: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

0: 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大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4: 琳达，一点敬意，
13: 一点感激。
14: 琳娜，
13: 琳娜，
14: 琳娜，
13: 琳娜，
14: 琳娜，
13: 琳娜，
14: 琳娜，
13: 琳娜，琳娜，琳娜。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

他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刘备，
7: 我关羽，
8: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9: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7: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9: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2: 老规矩。
1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5: 妈妈，我球鞋湿了，
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5: 妈妈，妈妈，啊！
6: 谁欺负你了？
4: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8: 爸，
9: 妈，
8: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信，
3: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4: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5: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6: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7: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8: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9: 愿闻先生高见。
8: 是水。
9: 哦，
8: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7: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8: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

0: 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

0: 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3: 琳娜，
6: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琳娜，琳娜，琳娜。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6: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人，
1: 我爱超市，
2: 我爱超车。
3: 哟，前面有大卡车，
2: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3: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2: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0: 是
1: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是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您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8: 孩子们，
5: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好，
1: 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7: 搬家了，
18: 搬家了，
19: 搬家了，
20: 让名人搬家了，
21: 让名人搬家了。
2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又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慧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

妈，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
3: 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

0: 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4: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

0: 硕士班四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四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5: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5: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5: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5: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8: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9: 啊，
8: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7: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

0: 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面，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 安徽经济。

0: 系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4: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5: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4: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6: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7: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
5: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6: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7: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0: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7: 不会写的字
18: 用拼音。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20: 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一个亿，
7: 我出2亿，
6: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7: 20个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7: 急任务小事，请检视每格。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弘扬劳动精神。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2: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2: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2: 开飞机
1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4: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0: 走基层，听民生。
1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7: 普普通通。
1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7: 还行吧。
1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7: 一般。
1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7: 凑合吧。
1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7: 妈妈，我好累。
1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9: 别让孩子太累。
2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5: 好啊，
21: 是啊，
25: 真不错，
21: 好嘞，
25: 不错呀，这个。
2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6: 嘿，看着就敞亮。
27: 又怎么干
21: 了？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7: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8: 可不可怕。
2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2: 看，小金盾，
3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2: 还有
3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3: 三二一，
3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3: 我来了！
3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 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都死了，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
3: 别打你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

0: 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 月亮妈妈，
2: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3: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好看吗？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着嘞。
1: 这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

0: 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0: 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烦死了，
10: 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起，而我终于扔掉了你给我的所有东西。我可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早已白空千疮。你曾不顾一切爱上他，爱上他的狂，甚至他的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 请死马达，
2: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

0: 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6: 对，
5: 下了舞台呢？
6: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5: 都一样不现实。
6: 对了，
5: 脾气秉性
6: 啊，
5: 兴趣爱好
6: 是是，
5: 为人处事啊，
6: 哎，
5: 我们哥俩
6: 啊，
5: 差异就比较大，
6: 它有区别呀。
5: 叶鹏这个人啊，
6: 我这人
5: 从小来说
6: 怎么样？
5: 学习差，
6: 小时候不爱学，
5: 这行吧？
6: 啊，这倒可以。
5: 学习差，
6: 哎，
5: 从小学习不好，
6: 是
5: 上课
6: 啊，
5: 老师站在讲台上，
6: 嗯，
5: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6: 问什么呢？
5: 大家说对不对？
6: 啊啊！
5: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6: 我
5: 对不对？
6: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5: 倍儿听老师话，
6: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5: 怎么说？
6: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5: 废话，
6: 谁赖谁？这太赖他了。
5: 学习不好，
6: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5: 哪科最差呀？
6: 什么次？
5: 语文，
6: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5: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6: 怎么了？
5: 老师批评他。
6: 老师老说我
5: 叶鹏
6: 啊，
5: 叶鹏，
6: 怎么了？
5: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6: 我是爱睡。
5: 多跟李银飞学习
6: 啊，跟你学呀？
5: 跟我学
6: 啊。
5: 从小
6: 怎么了？
5: 语文方面
6: 啊，
5: 国学方面
6: 啊，
5: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6: 为什么呀？
5: 家学渊源。
6: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5: 我呀
6: 啊，
5: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6: 谁呀？
5: 我呀，怎么了？
6: 你是什么
5: 皇族？
6: 你是皇族，
5: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6: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5: 我问问你
6: 啊，怎么了？
5: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6: 那现在还有啊？
5: 有吧？
6: 啊，
5: 那是满清的皇族。
6: 是啊，
5: 你们家上辈儿
6: 啊，
5: 姓叶吗？
6: 啊，不姓叶，
5: 对不对？
6: 我们是复姓耶律，
5: 复姓耶律，
6: 耶律，
5: 耶律忠，耶律忠。
6: 别别别别别。
5: 下面表示感叹，是吧？
6: 表示
5: 耶律珠。
6: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5: 怎么看？
6: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5: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珠啊？
6: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5: 复姓耶律。
6: 哎，我们是辽国人。
5: 对了，
6: 辽国人，
5: 大辽的天下
6: 契丹。
5: 我们上辈不是，
6: 你们
5: 稍微生僻一点
6: 啊。
5: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6: 哪个皇族？
5: 北周的后裔。
6: 北周，
5: 北周，
6: 我没记错啊，
5: 您知道吗？
6: 复姓宇文，
5: 真知道
6: 是吧？
5: 对对对
6: 啊！
5: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6: 啊？有啊，
5: 宇文化及呀
6: 啊！
5: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6: 啊，
5: 叫宇文赟，
6: 所以您
5: 我也是复姓宇文。
6: 那您叫什么呢？
5: 宇文特好。
6: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5: 语文特好。
6: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5: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6: 语文好啊，
5: 从小语文就好。
6: 怎么好啊？
5: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6: 都学过吗？
5: 都学过吧。
6: 啊，
5: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6: 啊，
5: 啊我饿，
6: 对对，
5: 一无余
6: 是，
5: 波泼摸佛
6: 有这个，
5: 特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6: 这这
5: 落后，
6: 这这这我
5: 差生着。
6: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5: 背课文
6: 啊？背哪个呀？
5: 天冷了。
6: 哎呀，好家伙！
5: 疫情大宴上南非，
6: 哎，这
5: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6: 哎呀，
5: 南非的，
6: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5: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6: 往南非？
5: 什么？
6: 往南？
5: 往南非？往南非？
6: 往南非？
5: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6: 对，
5: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6: 原来你小媳妇吸大核桃啊？
5: 嘿，你是怎么激的？
6: 哎，我也是揣的。
5: 什么叫揣的呀？
6: 您干嘛呀？您这是
5: 跟你说明问题呀？
6: 什么问题呢？
5: 奶声奶气的时候，
6: 你小时候
5: 哎就背课文了。
6: 哦，
5: 那时候老师
6: 啊
5: 最喜欢我。
6: 哦，喜欢你。
5: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6: 那当然了。
5: 再大一点，
6: 又大点了。
5: 外国的诗篇。
6: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5: 高尔基写的
6: 啊，
5: 狂风
6: 嗯
5: 卷袭着乌云。
6: 对。
5: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7: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5: 这你也掌握了啊？
6: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5: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6: 多新鲜呀！
5: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6: 不是这词。
5: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6: 啊，这就大点了，
5: 大一点了
6: 啊！
5: 再大点学什么呢？
6: 学

0: 什么呢？
1: 说明文。
0: 哦，说明文。
1: 好多说明的手法
0: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1: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啊，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你看他都不记得啊。列数字
0: 啊，有。
1: 打比方
0: 是，
1: 做比较，嗯、啊、嗯、啊，画图表，嗯、啊，磨状貌啊，下定义哦，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0: 啊、是吗？
1: 太熟悉了。
0: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1: 你熟吗？
0: 你说一个。哎啊，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1: 用哪个说明方法、啊、
0: 我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出来。
0: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1: 听这个啊，
0: 随便说。
1: 听这个啊。东。
0: 啊，东啊。
1: 方位名词。
0: 是是。
1: 太阳升起的方向。哦。与西相对。哦。这是。
0: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1: 我。人知道
0: 啊，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啊
0: 说。
1: 据统计啊。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啊！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哦，
0: 列数字，
1: 这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再来一个。
1: 图书馆的书啊，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0: 分类别呀。
1: 这也知道啊，说明文嘛，
0: 这说明文。
1: 再大一点，
0: 学什么了？
1: 学什么文啊？文言文，
0: 就是古文。
1: 古文。
0: 对了，
1: 古文啊，篇章太多了。
0: 那是啊，
1: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 啊，
0: 有什么？
1: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0: 啊，这有。
1: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啊，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0: 叽嘎叽，行，撂下撂下撂下撂下撂下，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0: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1: 讲义吗？
0: 这不是讲义，
1: 这什么？
0: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1: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哦，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0: 怎么样啊？
1: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0: 哪三大特点呀、啊？
1: 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哦，第三点，语言精炼。
0: 说说这题材丰富，
1: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嗯，写物的，
0: 是
1: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0: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1: 太多了
0: 啊。写人，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个？
1: 比如说麦坦翁，
0: 白居易写的
1: 麦坦翁啊。麦坦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嗯，麦坦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探车撵兵折，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0: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0: 啊，这熟。
1: 你看这词写的
0: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0: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得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0: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0: 煤炭的，嗯，
1: 多么的苦啊。
0: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麦坦翁
0: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0: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0: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啊，滕王阁序，
0: 是是，
1: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0: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0: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0: 啊，怎么写呀？
1: 永和大王，哎呀，出门就是，
0: 对对对对，
1: 拐子他那把脚呢，就21.5牛筋面，
0: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1: 永和嘛，
0: 永和大王像话吗？
1: 永和什么？
0: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那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啊、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哎，写物的
0: 哦，写物的。嗯，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这不就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叫做 燕子使楚、
0: 哦、燕子使楚，
1: 燕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啊，燕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燕英燕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燕子嘛，
0: 穿花衣嘛，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穿到那儿去，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1: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1: 不是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跟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哦、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
0: 哦，
1: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哎、是
1: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起都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怎么说的呢，
0: 原词
1: 原词是说呀，啊，说我要到狗国去、
0: 啊、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
1: 今晨使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啊，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哦，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1: 吗，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啊，什么题材都有、
0: 啊、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 对, 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啊，你比如说嗯，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嗯，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这都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没吃，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1: 对呀、啊，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你不都带出来了吗？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是，
1: 哎，家门口啊。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啊，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啊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这个办的还是挺现代的、
1: 结果呢？啊，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0: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1: 聪明老头儿啊，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嗯，甚矣。”汝之不会，
0: 没听懂，
1: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傻，
1: 不是，我跟你讲嘛，啊，我说给你讲，
0: 是是，
1: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0: 哦，
1: 结果呢，啊，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子又有子啊，子又有孙，
0: 是
1: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0: 就不计划生育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都没了数了，
1: 对对对啊，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啊，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了，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1: 哎，对，哦，
0: 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啊、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写了，
0: 怎么写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明白吗，
0: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1: 对对对，哦，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0: 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啊，刺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0: 甭说这个，
1: 对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0: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1: 喜欢小虎队，
0: 胡皮乱讲，
1: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是吗，
1: 嗯，
0: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1: 语言精炼，
0: 怎么呢，
1: 您琢磨啊，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啊。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啊，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地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0: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啊，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嗯，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0: 灭了，
1: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哦，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
1: 对呀。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原文短，
0: 哦，是
1: 十二个字，
0: 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啊，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哦，听着相对好一些，
0: 好解释。
1: 你要不用书面语，
0: 不用书面的，
1: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0: 不也行吗？
1: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不能。
1: 你在原文长一点啊，完全就变味儿了。
0: 哎，这我不同意啊，咱们试试啊，
1: 试试啊，啊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啊，
0: 文章，
1: 挑一个名篇。
0: 哪一篇呢？
1: 诸葛亮写的
0: 啊？哪一篇？《
1: 出师表》。
0: 出师，
1: 哎，这篇文章吧，
0: 就是菜单啊，就是，
1: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你看，《出师表》像话？
1: 叫什么？《
0: 出师表》。《
1: 出师表》啊，《出师表》啊，你还记得吗？
0: 太记得了。
1: 哎，你还记得这个呢？
0: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1: 对对对，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1: 什么叫鼓掌？
0: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
1: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0: 原文就这个，
1: 原文就是这个啊，不用古文，
0: 不用古文行吗？
1: 用生活里的语言啊，
0: 肯定通俗易懂。
1: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0: 啊，北京
1: 用北京话说啊，不行，
0: 绝对好听，
1: 方言土语俏皮话啊，那不合适，
0: 不能
1: 听着失去美感了。
0: 你试试啊，
1: 你比如说啊，开篇这三个字，陈亮言，
0: 用北京话呢，
1: 这就不对
0: 啊。怎么说呢？
1: 这个诸葛亮啊，自称是微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对，
1: 相父。哎，俩人差着辈儿，
0: 干爹。
1: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0: 怎么说呢？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哦哦，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哦，还得亮叔。哎，
1: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哦，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哦，猴舔蒜罐子，翻了白眼了。哎呀，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0: 饶氏
1: 的脆醋嘛是个丁的啊，也就是咱们这三家。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啊，给脸不要脸哦，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啊，拉干的咱拨了下去啊，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0: 是是，
1: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0: 太恶心了，
1: 受得了受不了啊。可是你看看啊，跟家看家那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列子的，
0: 就这词儿，
1: 在外面打仗的啊，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哦。为什么
0: 啊？什么原因？
1: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啊，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哦。提起刘皇叔来啊，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讲啊？
1: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哦。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得算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啊！他说我这不是出师表，
0: 您这是
1: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0: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哎，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啊，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啊，
4: 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嗯，这名字起的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邦就是国呀。哦哦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5: 哎，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哦，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5: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嗯，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5: 哦，那您得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哦哦，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啊，他妈做了一个梦，嗯，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5: 哦，他妈生他之前，嗯，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4: 了，对了，
5: 就叫尚凤同。哎，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上茅房了。哎，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 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得太对了。嗯，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哦，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嚯，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啊，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啊，不是费劲，
4: 费劲了啊，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啊，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嚯，哦，是啊
4: 是啊啊，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6: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哎，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6: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哦，猪烂打水全白搭，哦，一穷二白要改变呐，啊，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哎，
5: 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5: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嘿，哎，叫马大官。
5: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5: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5: 就是
4: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5: 那这样说叫什么？
4: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5: 叫什么名字？
4: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5: 哎，马地雷
4: 啊，烫着死挨着汪。
5: 好，这谁敢惹呀？
4: 行吗？
5: 这不是人名。
4: 不是人名啊？
5: 不是人名，
4: 没关系啊。还有呢，
5: 叫什么？
4: 叫马凤。
5: 马凤
4: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5: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4: 这孩子奶奶蹭就站起来了。哎呦，我生二丫啊，您起这叫啥名字？
5: 就是
4: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汪，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5: 霸道，
4: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5: 我看也差不多。
4: 是，
5: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4: 要说起名字啊，我是农村人。哦，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5: 有什么讲究？
4: 孩子这名字，嗯，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5: 这有什么根据啊？
4: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5: 您说说，
4: 我跟你说啊，你就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5: 为什么？
4: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5: 哦，那大舅叫
4: 老冬瓜。哎，
5: 老冬瓜。二舅
4: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5: 东南西北，
4: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5: 哦，老爷叫什么？
4: 老倭瓜。
5: 好，到菜地了。嗯，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4: 你说这不对呀。啊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5: 叫什么？
4: 你想过没有啊？
5: 姓马吧。
4: 姓马。
5: 叫什么？
4: 都叫马屁吧。
5: 马屁。嗯，从小拍马屁。
4: 嗯，这名字可好啊。
5: 还好呢。
4: 好啊。我问问你啊，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5: 阎王爷啊，不知道。
4: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厨房溜达呀。
5: 溜达
4: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5: 是啊，
4: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6: 这就没了。
4: 李伯祥把他搞了去，
6: 又一个
4: 马云禄搞了去。
6: 对，
4: 马屁
6: 勾了去，
4: 别勾了。
6: 怎么着？
4: 这不是人命的，这不是人呢。溜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5: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4: 叫什么名字？
5: 给起一名，
4: 起一个好听的。
5: 不能叫这
4: 洋气的，
5: 洋气的，
4: 现成都有。
5: 叫什么呀？
4: 叫马拉多纳。
5: 哎，球星啊。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3: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2: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还
3: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啊，
3: 卖就是几种解释
2: 啊。
3: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2: 哦，
3: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2: 台风火爆，
3: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2: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3: 对。
2: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3: 啊，不是不是，
2: 他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3: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他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2: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3: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儿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2: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4: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5: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4: 是，
5: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4: 这是我的名字，
5: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4: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4: 高老师是我师父，
5: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4: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5: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4: 我有13个师哥。
5: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4: 在一个单位，
5: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但是内秀。
4: 什么叫内秀？
5: 这心眼好
4: 啊！大家伙都那么夸我，
5: 懂得孝顺，
4: 应该的。
5: 去年我生病了，
4: 身体不好，
5: 想吃一种东西。
4: 想吃什么？
5: 烧茄子。
4: 平时就爱吃这口。
5: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4: 没有啊，
5: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们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4: 跑灯市口买的。
5: 茄子不大。个儿小点。
4: 多大？
5: 比那核桃大点。
4: 小茄子，
5: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4: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5: 我永远忘不了啊。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4: 哎，对，不贵
5: 啊，50块钱一个。
4: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5: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4: 没有那事儿，
5: 骗我一回，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4: 什么特点？
5: 您看这像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4: 分量高。
5: 不仅分量好
4: 啊，
5: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4: 喜欢唱歌，
5: 有一条好嗓子
4: 啊。
5: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 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4: 在这儿，
5: 喜欢听吗？大家，
4: 谢谢朋友们，
5: 谢谢您
4: 这么热情。
5: 哎，
4: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5: 好，
4: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5: 还用解释什么呀？
4: 我这个人呢，
5: 啊，
4: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5: 你有什么特殊的？
4: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5: 啊，
4: 人家都看那个，
5: 看哪个？
4: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5: 什么？
4: 都看那纸。
5: 大点声说。
4: 就看那纸。
5: 那叫纸啊。
4: 那是纸。
5: 像那俩大肉虫。
4: 纸。那是纸啊。
5: 怎么还说呀、啊？
4: 怎么？
5: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4: 怎么了？
5: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4: 没有
5: 现眼，在北京现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4: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5: 人多
4: 啊，
5: 现的还多呀？
4: 怎么了？
5: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4: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5: 记住了，那不叫纸，
4: 那叫什么？
5: 那叫谱。
4: 谱，
5: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4: 我跟他们不一样。
5: 你、嗯、
4: 我唱歌没谱。
5: 没谱
4: 啊、
5: 嗯、胡唱。
4: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5: 是吗？
4: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5: 嗯，
4: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5: 哦，
4: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5: 你这哄着鸭子了是不是？
4: 我哄鸭子干什么？
5: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4: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5: 那叫即兴表演
4: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5: 有这个本事？
4: 当然了。
5: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4: 怎么考啊？
5: 看见了没有
4: 啊？
5: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4: 嗯、
5: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4: 张嘴就来。
5: 你唱我听听。

0: 您听见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的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歌？你什么意思？呀，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这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彩的，
0: 那行。
1: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脏不脏？
0: 一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会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陪孟凡贵夸老师，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5: 相声啊，
4: 相声啊，
5: 有传统的，
4: 讲究说学逗唱，
2: 这个三个人说的，
5: 有一个人的，
4: 所以说呢，大家不常见
5: 来呢。我们这个，
2: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
5: 个人表演
2: 一段热，
5: 他比是不是热闹？
2: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5: 爱听，
2: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4: 哎，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5: 人家这儿有公事。
2: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5: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4: 哎，
5: 对不起您，
2: 没听清楚。
5: 向您追悼，
4: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2: 向您默哀，
5: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4: 这句话还受听啊？
5: 小点声，
4: 小点声，小点声。
2: 哎、
4: 说事儿呢，
5: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4: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5: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4: 说到了
2: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5: 不
2: 能
4: 说学，
2: 对不对？
5: 人家
2: 说话，你说
5: 一个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2: 说说大伙
5: 儿，所以说呀，
2: 听起来
5: 这个相声啊，
4: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5: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4: 这不刚说的吗？
2: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5: 哎，大姐，
4: 这句话说的 对。
5: 哎，对，
4: 我先说啊，
2: 对，
4: 别说话，
5: 对不起了，
4: 是啊，
5: 对不起了，对不起。
4: 是，这个唱
5: 这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4: 你又唱的
2: 太
4: 多了，
2: 哎，
4: 这个
5: 人家所在的什么司机呀，那就不像话，
2: 你
5: 唱的
2: 是
5: 流行相声啊，
2: 舞台不是你这
4: 流行歌曲啊，
2: 不是
5: 还有分的好多
2: 是不是？
5: 很多
2: 这点不行，
4: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5: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4: 你什么毛病你啊？
5: 问问他，
2: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4: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2: 师傅，人这说相声。
5: 哦，您在这说相声？
4: 哎，
5: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4: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5: 您
4: 一个人说就够了。
5: 谁哪一个人啊？
4: 我说。
5: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4: 单口相声，
5: 握握手。
4: 哎，
5: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4: 嗯，
5: 郑先生，
4: 李老师，
5: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6: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5: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5: 郑军，
6: 说吧。
5: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6: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5: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4: 讨厌。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5: 啊，不，别搅和，别
4: 起哄，
5: 别搅和。是，
2: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5: 哎，
2: 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5: 对呀，哦，是这么个意思。
7: 他是谁？
2: 我师傅。
7: 这位
2: 你不认识？
5: 对，
7: 没见过。
2: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7: 哦，
5: 我就是李伯祥。
4: 这是你
5: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4: 没跪下啊！
5: 我看您要跪下。
4: 谁呀？
5: 他是我徒弟，
4: 您徒弟，
5: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6: 听懂这意思了吗？
5: 听懂
6: 他是我师傅，
5: 对，
6: 我是他徒弟，
4: 爷儿俩，
6: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5: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4: 不要。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5: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
6: 帮您说一回，
4: 非得帮我说一回，
6: 说一回。
4: 那好，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6: 对呀，
4: 有一点难度。
5: 谁出主意？
4: 我出主意啊！
5: 问问他怎么说？
6: 咱说什么？
4: 说一回四字联音。
6: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4: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5: 对，哦，
6: 一句话四个字，
4: 对，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6: 还得是个小故事，
4: 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5: 怎么个难法？
4: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

0: 代表京唐墨。
1: 哎，近点。
2: 是每句话四个字。
3: 对呀、啊，啊，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1: 这得问清楚了、啊。
2: 一共是四句。
3: 这是四句，
1: 四句，嗯、
3: 没错啊。
2: 一共是十六个字，
3: 不都告你了吗？哦、啊，
2: 还得是
3: 你还有完没完呢？
1: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3: 都解释明白了啊！啊，诚心开酒，您说您的，
1: 您说您的，
0: 您跟这孩子别
3: 来了是不是？
0: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3: 这时候别说。
0: 好，您说您的吧。
3: 说了啊，
0: 注意问他啊。
3: 你看忘了不是？
1: 你说你这点出息，
3: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1: 谁搅和的？
0: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3: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来来来，
0: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3: 第一句，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0: 对，
3: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3: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0: 燕子，
2: 不合遥性。您这不合理啊。
3: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0: 对呀、
2: 啊、你这没常识，这人
0: 不像话呀、
2: 啊、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可气呀、啊、
2: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3: 怎么就
2: 不合理？不合理？
3: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啊？
3: 我北边，这我
0: 北边冷，
3: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1: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3: 为了是四字连音、啊、知道吗？
2: 不是、哦、说的不是这句，
3: 南来一雁
2: 啊、哦、第二句
3: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3: 就是抓一把盐呢，啊，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3: 怎么了？啊，
2: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3: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2: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3: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哦、知道吗？
0: 别着急，别着急，
2: 啊、你不是真去是吧？
3: 着急，我真干吗？
1: 啊，来继续说，
3: 这是说，
0: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3: 别搭茬好不好啊？
0: 您说
3: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0: 眼内容颜，
3: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2: 第三句是
3: 坑痛男人，
2: 怎么讲呢？
3: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2: 您这四字连音是
3: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2: 听听，
3: 盐烟咽眼，
2: 好，
3: 四字连音
0: 怎么讲呢？
2: 是不是？
3: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烟咽眼。
2: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0: 说的不错，
3: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3: 这
2: 个故事、
3: 这就叫四字。
0: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3: 真的？
0: 当然了，听我的啊。
2: 哎，听您的。
3: 您说了，
0: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3: 我倒想听听
0: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3: 对；
0: 要齿音都齿音，
3: 没错；
0: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3: 说，
0: 听着，要说了啊，
3: 说呀，
0: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3: 没听见，
0: 没说呢。
3: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3: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0: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啊，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啊，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喂，
3: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0: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3: 你看，就这命，非得
0: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3: 您这第二句是
0: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3: 谁蹭的？啊，
0: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吗？
3: 脏不脏啊？
0: 席上有泥。
3: 第三句，
0: 西边去席，
3: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啊，
3: 东边。南边，哎呀，
0: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3: 哪个西啊？
0: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席，
3: 这么个西边去席。
0: 对了，
3: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0: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3: 您来来，
4: 西喜西喜。

0: 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2: 行行行，
0: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细洗细席，
2: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3: 说完了，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2: 接上来了，这厉害！
1: 好啊，
3: 回去啊，
2: 回去，哎，回来，
0: 这什么徒弟这是？
2: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0: 对呀，
3: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啊、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2: 撞什么不好啊？
1: 啊啊！说一个吧，
3: 该我说了啊！嗯，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2: 真的，
3: 文化在这儿呢。嗯，南来一雁。
2: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0: 对，
3: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2: 当然了，
0: 千篇一律，
2: 自己太棒了。
3: 听着啊，
0: 就是你自己编，
3: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2: 编，
3: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0: 都得自个儿编。
3: 一领细席，
2: 等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0: 那师傅的，
2: 你也不能说，
0: 自己想想词儿，
2: 说你自己的。
0: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3: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哎，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2: 琢磨琢磨吧。
0: 怎么回事呢？
2: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3: 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0: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是，
3: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0: 赶紧说吧。
3: 想起来了，
2: 说。
3: 听我这个啊，哎，一碗剩粥。
2: 等会儿，这怎么讲？
3: 粥就是稀饭呢。啊。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2: 好，没吃了的剩粥啊。第二句，
3: 倒进银钩，
2: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3: 馊了，没法吃了，
0: 对
3: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哦，
2: 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3: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2: 抬杠，
0: 这是第二句，
2: 第三句，
3: 狗钻钩眼。
2: 这怎么解释呢？
3: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2: 对，
3: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这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2: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0: 像话吗？啊，
3: 急了我还咬你呢。
2: 身段不错啊，
0: 这是狗钻沟眼，
3: 狗钻沟眼，
0: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3: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0: 大伙儿听听，
3: 狗够沟粥。
2: 哦，你得解释解释。
3: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剩粥，所以叫狗够沟粥。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瘫痪者，肢体失力，寸步难离搀扶，曾经迈出一步都是奢望，如今外骨骼以机械之力代替双腿，帮助患者重获行走自由。科研人员究竟如何实现人机融合？敬请关注铁骨起行。一位曾被判定将终生与轮椅为伴的高位截瘫患者，如今正挺直脊背行走在北京的街头，步伐虽然缓慢，却把曾经的不可能一步一步变为可能。15年前，一场意外改变了马瑞的生活，因为工作他从高空坠落，当时就昏厥在血泊中。
5: 我就是在2010年的8月31号，有一天就是在工作中一次意外吧，从高处坠落，然后当时就叫在地上了，然后下面有一个抽油杆，然后接在背上，当时爆裂性骨折，就是胸石到腰一，整个骨头全碎掉了，都不能用了。手术进行了将近11个小时。
4: 当时的她刚刚升级成妈妈，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却将一切美好击碎。经过医生判定，马瑞为胸椎爆裂性骨折、脊髓损伤、伴高位截瘫。胸椎爆裂性骨折导致椎体瞬间塌陷，像利刃一样将脊髓横断。人的脊髓就像一条双向光纤，负责把大脑的指令高速下达给肌肉，同时把身体各处的触觉、痛觉迅速回传。一旦受损，这条光缆被切断，大脑与下半身瞬间断网。这也宣告着马瑞的双下肢从此失去了运动及感觉功能。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连锁并发症。原本马瑞已经对站立行走不抱有希望，接受了在轮椅上度过一生。直到几年前，马瑞偶然间看到了外骨骼机器人。究竟什么是外骨骼机器人？它为何如此神奇呢？外骨骼的定义其实来源于甲壳类的动物。甲壳类的骨骼是生长在肌肉和组织的外部，主要用于保护动物内部的组织，属于外骨骼的生物。相比之下，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骨骼都是生长在肌肉和组织之内的，属于内骨骼的生物。因此，外骨骼的本质是一套穿在身体外面的骨架。如今，科学家把外骨骼支撑身体、放大力量的核心原理推向更广阔的领域。除了电影里令人炫目的钢铁战甲，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也隐藏着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外骨骼，让宇航员在真空与辐射中自如行走的舱外航天服，其实就是一层贴身的外骨骼外壳。而在工厂、物流或抢险现场，那些看似笨重的工业级外骨骼，则把传感、控制、信息处理和移动计算融为一体，专为高强度体力作业设计。简而言之，外骨骼就是把机械助力穿在身上， 替人分担重量，放大动作，让普通人也能完成原本超出体能极限的任务。那么外骨骼是不是也能帮助下肢失能患者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呢？于是科研团队着手研发面向患者的医疗外骨骼机器人。帅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马瑞所体验的外骨骼机器人便是帅梅集团队所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用机械的外部骨骼，让下肢功能障碍的患者有了重新站立行走的机会。我国因交通事故、高空坠落等意外事件，现存脊髓损伤者近400万人，且每年新增约9万例。与此同时，脑卒中等脑血管疾病引起的中风、偏瘫、脑瘫等下肢功能障碍人群，总人数也超过2000万人。因传统康复费用高、周期长，团队便开始研究外骨骼机器人，让科技把站起来变成可负担的日常。而在研发外骨骼机器人时，团队首要攻克的就是化繁为简，把人体下肢行走所需的十几个自由度压缩到仅靠外骨骼的4个自由度，就能实现行走的整套动作，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外骨骼机器人首先剔除所有冗余维度，仅保留决定前项运动的自由度，随后团队便在这一核心自由度上重新规划动力学与运动学的参数。
6: 你像现在人形机器人，它可以用很多这种强化学习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然后把这个步态迅速走出来。它和我们这个病人要去治疗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步态的一个这个功课里边，用4个自由度来去代替我们10几个自由度的这个运动，这里边如何去把它这个动力学做好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攻克的最难的一关。
4: 步态是指人们正常行走的姿态，正常步行看似简单，但步行的控制其实十分复杂，需要包括人体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等多个系统协调作用，任何环节失调都可能导致行走动作的扭曲变形。究竟如何只靠4个电机就能实现正常人的行走步态呢？人体行走需10几个自由度协同完成，外骨骼机器人如何仅需4个电机就能复现行走步态呢？
6: 我们当时走路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个过程一直在拧麻花就是后来通过合理的动力学和运动学的一个解算最后才走到了我们今天这么有效的一个结果。
4: 依托仿人步态设计、人机交互、运动动力学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帅梅团队在历经6年攻关后，于2016年推出首款外骨骼机器人。尽管团队成员已经经过多次的试验，但是当真实的下肢障碍患者试穿的时候，现实却给他们泼了冷水。有一些是半截瘫的患者，他们有一定的感知能力，但是对于有些完全截瘫的患者，他们的下肢几乎没有任何的感知能力和运动能力。
6: 那么你在这个和这个机器人如何配合呢？对吧？因为你这个外骨骼正好是在他没有感觉的那一地方来给他辅助的，那这个没有感觉和你这个要有感觉两个结合到一块，这个如何配合？他站起来以后基本上是挪不动一步的，只能在原地这个有点这个身子转来转去的他没有办法迈出去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呢就发现这个步态里边是有很大一个问题。
4: 因为高位截瘫患者既无法自主维持平衡，也无法借助拐杖，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直立之后，身体的全部重量与姿态控制几乎100%交由机械系统承担，仍难实现行走。为此，科研团队针对完全瘫痪的患者需要另辟蹊径。
6: 他用4个关节代替10几个关节的话，他的平衡性得外部辅助一副这个拐杖才能保持这个整体的平衡。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发现这种偏瘫呀高位截瘫呀还有四肢瘫的病人，他没有办法用这个设备，所以我们才去给腰背部扎了一个支架。
4: 为使高位截瘫、偏瘫等躯干失控者也能受益，团队为外骨骼增设躯干支架，将骨盆和胸腰段牢牢固定在机械骨架上，让患者无需拐杖即可站立。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 这并非简单的加一根支架的工程难题，而是一项临床医学课题，一个团队从未涉足的全新领域。
6: 加了支架以后呢，那你难道加个支架就只是为了去腿摆动几下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它更重要的是要在治疗过程中，然后你能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治疗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当时从一个工科人向这个医学人转变的最难的一个过程。
4: 为了能直观地感受支架型外骨骼机器人究竟能为高位截瘫等患者提供哪些帮助，我们来亲自感受下。
7: 施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
7: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旁边看您在指导患者用这台机器，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6: 欢迎欢迎。
7: 现在给我加了很多固定的绑带，
8: 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很神奇了，我是完全没有发力的。
7: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设备我是已经完全穿好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太神奇了。嗯，
6: 现在你完全没有实力对吧？
7: 我完全没有实力，是他在带着我走。
6: 对，
7: 因为我刚才看到就是您在指导的时候很细微的调整了膝盖那个位置。
6: 就是我们你看你现在在这块训练的时候，你的整体的生物力线都是正确的。
7: 嗯，
6: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走姿态是特别特别重要，如果我的行走姿态不正确，将来可能就会膝关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关节或者肌肉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7: 嗯，
6: 所以在这个肢体有障碍的人，如果他上来训练的时候，如果他生物力线不正确，那我们将来就把人家骨骼就给人练坏了。
7: 嗯，
6: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他的穿戴的正确性。
7: 帅老师，那他这个是，就是为什么他能让我自己这样走起来呢？
6: 这几个腿杆就相当于是你的骨骼，而我们的那个电机实际上是你的肌肉。这个机器呢，实际上就是说通过一个外部的骨骼和一个肌肉，然后再通过算法，然后来给它实施出来我们正确的这个行走步态，让原来有行动功能障碍的人，然后能用这个机器能走出来肌肉肌群协同发力正确的一个步态。我们是用了一台仿生传动链的一个设计，它呢就是通过一个机械的一个传动模式，然后让咱们两个髋关节和两个膝关节，然后能配合出来我们行走的一个状态。
7: 我能感觉到后面有一个力量在推着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走路姿势。
6: 对，
7: 感觉它在校正我。
6: 嗯，是的，是的。
7: 虽然是机器带着我在走，但是实际上我的腿部也是在得到锻炼的，对不对？
6: 对，咱们的肌肉其实有一个体积的改变。
7: 嗯，
6: 其实我们这个柔顺拉伸是步态，它是可以把咱们的肌肉体积拉长的，这样的话我们在训练完了以后，我们的肌肉力量也是能得到改善。我们做过临床试验，发现这个训练前和训练后整个的肌肉水平能增长10%。
4: 在与临床医学深度融合后，外骨骼机器人已不只是简单摆动患者双腿，而是能实时矫正步态。新增的躯干固定支架先帮助患者形成正确姿势，再逐步降低辅助力度，引导并训练患者主动发力行走。
6: 刚才不是被动吗？
7: 对，
6: 咱们现在也可以在这块来选择，直接选择出来主动模式。
7: 嗯，
6: 现在就已经开始逐渐进入到这个就是主动的模式，
7: 完全停下，
6: 已经不动了。
7: 所以现在是我自己要去动了。
6: 对对对对对，哎，好，
7: 就是在我用力的情况下，然后它对我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6: 嗯，
4: 团队为了进一步增强患者的肌肉训练，等患者运动能力被训练激发出来后，便可以切换到主动训练模式，引导患者自主发力行走，可以大幅提升康复效率。不仅如此，这台支架型外骨骼机器人还能带来哪些益处呢？
6: 其实这台机器呢，它是包含了很多力传感器在里边的，包含这个心率和血氧传感器，它能测量出来我们训练过程中我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啊，我的心肺能量的消耗，能最大量的能保证到咱们如果用这个训练的话，能达到我们的今天的运动饱和度。
7: 嗯，
6: 因为只有在运动饱和度达到的情况下，或者说比它只稍微小一点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训练效果才能是最好。
7: 那这个机器它针对的主要是哪一类人群？
6: 目前针对比如说这个各种中枢神经受伤的，比如说这个偏瘫、截瘫、脑瘫，但是实际上它对老人也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些新模式，专门针对老人的。而且我这个你在走的过程中，你自己所使的力量的大小， 我的机器里边是能检测到的。后边我们有一个训练模式，就是游戏模式。当我们检测到你的左腿力量如果比右腿的力量弱的时候，我这时候会给你一个更大的阈值。你要想吃到那个金币，你得要使更大的力才能把它练，才能把它吃到。这样的话精准化的来去练你这个比较弱的那条腿，
7: 就是在游戏中去训练。
6: 对对对对对啊，既有趣味，然后又能得到一个精准的锻炼。
4: 使用了外骨骼机器人2年之后，高位截瘫的马瑞身体有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7: 你看我现在瘫，那么可以啊，然后我还可以自己，以前我自己腿，你看我现在能抱的这个位置，现在就像起这种仰卧起坐吧，我直接就起来了。就是就不像以前，就是还要骑个床，好费很大很大的力量。我可以就像在空中这种蹬自行车似的能蹬，像坐着一点都不像残疾人吧。因为其实我2年前吧，就是我刚才那个做的那个上床脱鞋子的这些动作，都是要别人辅助我去完成的。医生的诊断说是这辈子。别说是坐轮椅，我在床上能直着靠着坐住都已经不错了，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4: 随着身体慢慢的好转，现在的他可以脱离支架型外骨骼机器人，使用拐杖型外骨骼机器人也能行走。如今的马瑞不仅生活基本自理，还会使用外骨骼机器人去北京户外行走。他把亲身经历做成短视频开直播，用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病友。外骨骼机器人不仅帮助下肢失能患者逐步重建行走功能，团队还发现它对身体的其他器官都带来了改变。
6: 你像他们刚才都是有落地行走的，对吧？再通过我们足底应力的刺激，以及本体的感觉，打通我们的中枢的一个这个控制过程，最后是对我们的这个神经形成一个重塑。
7: 那帅老师，我现在这台机器就是有您说刚才说的那个足底的那个刺激。
6: 有的，落地行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每一步的话，它会跟这个一点都不一样，就是会感觉到从下边足底下边是有一定的压力反上来。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感觉一下你的这个本体感觉，就是走路的过程中，你会对你的关节位置，你的那个就是小腿呀、大腿的这个位置，你都会有一个我原来这个腿到这儿了，我腿到那儿了，有一个这个位置的改变的这种反馈。这个叫外周向回传输的一个这个通路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感觉也非常重要。
4: 外骨骼机器人通过精准而节律的步态训练，可以持续唤醒沉睡的神经通路，在大脑深处重新点亮通往下肢的信号灯，驱动大脑与脊髓重塑连接，使行走

0: 指令得以一路畅行，正是这种可重复、可量化的神经刺激，让外骨骼机器人不仅只是帮助截瘫者站立的单一场景工具。临床数据证明，脑瘫患者在接受外骨骼训练后，步态对称性与运动评分显著提升，为患者、家庭乃至整个康复体系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周宇寻，2000年出生在北京。
1: 出生时因脑部缺氧而导致脑瘫，语言功能和行走功能受到损伤。4年前，他开始使用外骨骼机器人。传统的康复训练方式，大多我们会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去完成一些主动训练，就做一些有助于康复的这种训练动作。 或者是被动的被康复师用康复手法做牵拉和按摩。如果说你只用传统训练方式的话，可能你会需要就是说特意的咬着后槽牙，可能才能去勉强的坚持下来。跟传统相比的话，这个被科技加持的设备的话，你可能会
0: 比较好接受一点。和传统康复中需要人手搀扶、重复踢腿的练习比起来，外骨骼的最大优势是能帮助患者减轻痛苦，让整个康复训练过程轻松愉悦。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患者站起来，像正常人那样走。
1: 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会感觉到就是有一双，就好像有一双手在有规律的给我做牵拉和放松，感觉到很明显的肌肉被拉伸的感觉，就是我也可以感受到大多数人走路的时候那个正常的步幅，因为我走路的话，
2: 我的步幅是要比大多数人的步幅要小的。你像他的脚踝走路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垫脚尖儿，这样就导致我们有点这种，就是像就大头翁一样的，就是这样走路或不倒翁一样的啊，这样子去走路，对吧？所以这时候要提升的是他的脚，这样的话，他慢慢他的这个脚踝，他肌肉的发力模式纠正过来，他未来就像我们正常人来去进了。4年前，宇寻出门一步都离不开家人，如今 宇寻已经可以熟练地独自换乘地铁、公交，从家到训练室一路自如行走，甚至可以独自远行。更神奇的是，外骨骼训练不仅重塑了他的下肢，也让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大幅提升。宇寻的语言能力有哪些改善呢？使用外骨骼机器人4年后，脑瘫患者宇寻，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哪些提升呢？ 那么他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他的腿部逐渐在改变，但是他刚来的时候，他的语言是非常差的，他说不了话。给一个字儿，好像都是嘴巴里边含了一个什么，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一块，喉部的肌肉控制是非常弱的。他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他的腿好了，其实是因为他的中枢神经得到重塑了啊，他的神经再生了。其实我们在这个神经再生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血液供氧是，我要用的时候，我要走的时候，他这个血液才往我的头上再去更多的来去流转。那么当我这个走路的过程中，然后除了我本体感觉各方面感觉又改变以外，那我的营养也会上去，上去以后，它其实会滋养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大脑的部分。 那这时候呢，所以它的这个跟语言相关的功能呢，也就得到了一个改变和重塑啊。
0: 岱宗孚如何，齐鲁轻伟了。宇寻只是一个案例，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真实世界研究，啊，就是真实世界研究价值更大啊，就是它是不设定条件的，然后看所有人的这个变化，脑瘫孩子的语言变化是普遍性的。临床研究显示， 经过规范使用外骨骼机器人，患者的神经传导速度可以提升 30% 至 40%， 自主肌力增加2至3个等级，步态对称性改善超过 60%。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生命故事。
2: 有一天，宇寻就很开心地跑到我跟前说：“你看一下我最近的进展。”然后他就拿出来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他去参加诗词大会。 他去参加那个比赛去了。
3: 大家好，我是周雨寻，一个坚持康复训练24年的脑瘫女孩。因为身体条件，
2: 当那个优美的音乐出来以后，他口齿清晰的把他这个过程讲过来以后，哎呀，我真的当时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啊，很感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口齿那么清晰，而且声情并茂的把他自己的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这个病人他从刚开始是那样一个状态啊，连表达交流都有问题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让他不仅行走能力改善了，结果这个其他的生活功能就是也都改善，而且因此呢交流也好了，这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成就。
0: 目前全国已有多家医院引入了外骨骼机器人，每台设备日均可为约16位患者提供精准个性化的步态训练，单次训练时长30至45分钟，效率是传统人工康复的3倍以上，大大提升了康复效率。迄今已完成逾万例临床康复治疗，康复医学也正因此迈入智能化数据化的新纪元。
2: 今年其实是外骨骼机器人的一个爆发年，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做这个简易外骨骼，其实我们过去很早就做了，我们在2017-2018年左右我们就已经做了简易型的外骨骼，不过那阵儿大家都没有找着好的场景，今年找着很好的场景，比如登山呀，爬楼梯呀，还有一些健走远行啊什么的，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就是整个行业做到现在整体都起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未来呢，希望能就是各种外骨骼机器人都步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我一直都渴望的就是有一天能研发一款就是说能穿在裤子里面的那种机器人，让我带起来就能走。我相信我能等到科学进步的那一天，也很感谢这些科学家为我们这些残疾人的付出吧，希望我自己能等到那一天。
0: 从马瑞到雨寻，科技像一束温柔却有力的光，照进曾被疾病锁上的房间。它不仅矫正了步态，重塑了肌肉，更在无声中修补了自尊与勇气。科技不是终点，在不断迭代的路上，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仍在加速创新，希望能研发出更多的高科技设备，来帮助残疾人尽量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外骨骼机器人还能应用到哪些行业呢？如今，外骨骼正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医疗领域，它让截瘫患者和脑瘫患者重新迈步。工业与物流现场，工人带上腰部或上肢外骨骼，即可轻松搬起数十公斤重物，减少工伤，提升效率。消防救援、高原运输和国防任务中，把单兵负重极限推高到近百公斤，并在极端环境里持续功能。而在旅游景区和养老社区，轻量化登山外骨骼正成为银发族与登山客的移动助手。未来，随着材料更轻，价格更亲民，期待外骨骼像智能手机一样普及，把更多行动自由送进千家万户。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傲然绽放，千姿百态。他的美丽不仅在其色，更在其韵。而今，48个新品种悄然诞生，他又将带来哪些惊艳？菊香新韵。每年秋季，全国各地的菊花爱好者齐聚北京，他们纷纷拿出自家培育的菊花参加菊花擂台赛。从最初花市的民间豆花衍生而来的比赛已经10多年了。
5: 这是我们的第15届菊花擂台赛，集中了有1500多盆的菊花，一共有52家单位，规模应该是历史空前的。
4: 这次来参赛的共有500多个菊花品种，花王的评选需要经过多轮筛选。比赛分为亮菊、夸菊、大众及专家评审、专家点评等4个环节。
6: 菊花呢是北京的市花之一，那么为了弘扬菊花文化啊，这个带动我们的花卉消费，我们是从2009年开始举办第一届菊花文化节。这个菊花擂台赛是我们菊花文化节的一个重要活动之一。
4: 现场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菊花，包括独本菊、案头菊、花园小菊、小菊盆景等各种类型的菊花。菊花擂台赛主要针对独本菊，因为它花头大，培育难。现场通过初赛和复赛的层层选拔和激烈竞争，最终选出7盆菊花进入决赛，争选菊王。这些入选的菊花都有哪些优势？
7: 就从这个花的本身来看，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看它的花的本体，花色鲜艳，花型饱满，还要开得正当其时。那么从叶片上来看，叶片上没有病虫害，叶片肥厚，分布均匀，整个植株的整体要非常端正，把这朵花托起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名字。这个名字能够体现出花本身的特色，还要能够体会出育种者的赏花情趣。
4: 决赛现场，专家们按照株型完美、长势优良、花型优美、花色鲜艳等评比标准，现场投票选出本届擂台赛菊王。最终，燕山秋色喜获菊王称号。
8: 咱们传统的这种独本菊就是比较难养，家里边就是没有专业的条件和这个技术的话，很难养这么大。
4: 获得菊王称号的菊花是这一年最受瞩目的菊花品种了。戴思兰老师因专业知识丰富，这些年一直是菊花比赛的评委。他培育的菊花新品种也参加过之前的擂台赛，获得了2022年的菊王称号。
7: 菊王的难得呢就在于一个，就是育种人要能够把它奇特的遗传特性给选育出来。 第二个呢，还要有种植者，要有很好的种植技术，能够让它这些漂亮的品种特性能够展现出来。
4: 荣获菊王，这是令爱菊人非常骄傲的一个荣耀。大家都很重视每年的斗菊比赛。也正是因为有这类比赛，让很多热爱菊花的人努力培育新的品种，促进菊花种质发展。那日常在家养菊花，菊花好养吗？
7: 菊花呢，其实它是很好养的一枝花，有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信花、信物。什么意思呢？就只要你种了，它到时候就开花儿，它非常守信，只要秋天来了它就开，这是它好养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要让它长成菊王那么漂亮，就不太容易了，就需要有很好的栽培技艺，很多年的种植经验的积累，还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够把它种出菊王那么漂亮的菊花。
4: 戴思兰就在这个行业坚守了40年，这些年他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菊花。日常我们看到的菊花按用途主要分三类：陆地小菊、切花菊以及独本菊。通常在街景公园这些地方能够看到的是陆地小菊。这些小菊花通常抗逆性比较强，颜色鲜艳，开花繁密。还有一类是我们在商店里、花店里可以买到的切花菊。这些切花菊有大花的、小花的，颜色各异。第三类就是菊花擂台赛上能够看到，但是不能够批量生产的盆栽独本菊。它花朵非常大，形态变化非常多样，颜色也是非常丰富的。这类菊花观赏价值最高，也是最难养护成功的一类菊花。在选种育种的工作中，戴思兰知道想要培育出一个新品种非常难。
7: 最难的是那个独本菊。独本菊呢，我们做杂交本身就很困难了，杂交以后收获种子的数量相对的比较少，从这些种子里再选出新品种就更难了。我们一般的简单的种植条件下呢，可以看到一些它品种特性，但是要真的让它长成菊王那个样子，我们还要种很多年。
4: 独本菊又叫标本菊，每盆一株，着花一朵，一般花径可达20至30厘米，姿态平衡，长势较健，娇艳完好，花大而香，高度约33到40厘米者为上品，这是中国菊花最为主流的造型。
7: 菊花呢，它是一个头状花序，它不是一朵单花。我们看一般单花呢，它有花萼、花瓣、雄蕊和雌蕊，而菊花呢，它是一个头状花序，它的最外轮呢是总苞，然后是舌状花、管状花。我们看到的这个栽培菊花，它的舌状花和管状花都会发生变化，舌状花会变化出最简单的三种类型，叫做平瓣、池瓣和管瓣。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舌状花还会弯曲、扭曲、内卷和外翻。
4: 北京的赏菊习俗自辽金元时期开始形成，到了明清时代，户户养殖，蔚然成风。这一传统流传至今，让人不禁好奇，我国究竟有多少种菊花？在唐代的时候，观赏菊花色才三种：黄色、白色和紫色的。 宋代出版了第一部菊谱，刘蒙的菊谱记载了35个品种。菊谱里面，菊花不但有黄的、白的、粉的，还有红的等等。时光更迭，经过爱菊人的努力，如今菊花种类的数目太惊人了。
7: 有一位李鸿渐先生，他写了一本《中国菊花》，在他那本书上呢，登记了有3000多个品种。后来呢，我们这十几年之间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品种调查，发现呢，大约有4000多个品种。
4: 菊花是我国的一种传统花卉，中国人把菊花称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在我国的古诗词和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菊花的描述。从采菊东篱下的田园风，到此花开尽更无花的感慨，不禁让人好奇我国栽培菊花的历史有多久远。
7: 我们中国人跟菊花的缘分有3000多年了，最初呢是一种野生到半野生的状态，它因为在秋季开花，所以它是昭示节令的一朵花。菊花开了呢，就意味着丰收的季节到了，所以它有丰收富裕，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4: 世界各国的园艺学家都承认，菊花是中国起源的。从中国首先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又传到日本，此后又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到比较晚的时候进入到美洲。中国是世界菊花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的中心，而早在北宋年间，中国菊花品种就已不断出新，精彩纷呈。如今菊花早已是花展的主角，秋冬之际，菊花装点公园、街道、园林，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戴思兰老师带领团队，把这些能寻到的菊花品种整理引种到苗圃进行保护。我们记者也第一次走进了这里。
9: 戴老师您好，终于见到您了。
10: 哎呀，戴雅你好，太好了，欢迎你来啊。今天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种植资源谱。
9: 资源谱？
10: 嗯，
9: 资源谱是什么意思啊？
10: 在资源谱里收集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菊花品种。
9: 啊，所以我们这儿有很多很多的菊花品种。
10: 对的。
9: 戴老师，这些全部都是菊花吗？
10: 对的。
9: 有这么多，那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种吗？
10: 对，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种。我们可以从头状花序上就可以把它们区分开。
9: 嗯，
10: 你看这个黄色的这种就是重瓣花的花型。
9: 重瓣花，
10: 舌状花很多
9: 啊。
10: 我们再看这个就是单瓣型的花型。你看它只有一轮舌状花。
9: 一轮舌状花就是外圈这个只有一轮。
10: 对。
9: 哎，这个是绿色的花吗？
10: 对，这个叫绿宝石，这是我们资源谱里边非常珍贵的一个品种，它的花整个都是绿色的，没有一些绿色的品种。
9: 它也属于管瓣型吗？
10: 它的舌状花是管瓣的，又卷曲起来，所以也属于勾环型的。这就是池瓣的
9: 啊，
10: 然后这种形态呢，我们把它叫做内扣。
9: 内扣，
10: 哎，就是它向里面扣起来。
9: 所以我们根据花朵的这个外形也能判断它是不是不同的品种。
10: 对，这一片是我们的小菊品种资源谱。
9: 小菊，
10: 对，它是多头小菊，就是每一个花枝上呢会开出很多头状花序。你看它是一堆一堆的，对吧？
9: 是。
10: 哎，一堆就是一个品种。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哈，我们现在的编号叫黄一。
9: 嗯。
10: 你看，我们只种了8株，这样8株就够了，作为一个资源谱就可以保住了。
4: 原来资源圃里每一个品种的菊花要种植5到10株，并连续种植5年，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品种。许多这样的菊花品种组成了育种资源，以便在进一步培育新品种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菊花做副本或母本。
9: 戴老师，您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10: 我们这个就是做有性杂交的工作，选择了两个亲本，一个副本，一个母本。你看我手里拿的这支笔，我就是要去取副本的花粉，然后把这个花粉授到母本的柱头上去。你看我杂交的这两个亲本，它们的花心呢都是黄色的，但是舌状花的颜色不一样，一个是淡黄色，一个是粉红色。这两个杂交以后呢，就会出现新的颜色，也就是我们期待的新品种。
4: 看着动作不难，但想要授粉成功可也不容易。每年大约从9月中下旬开始到11月中下旬，是不同菊花盛开能采花粉的时间。此时选定副本母本植株的状态特别重要，要选正在开放的花，这样才能完成人工授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种子。
10: 这个黄颜色的花呢，它主要是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影响的成色，而这个粉色花呢，它是由花青素影响的。如果这两个颜色在一起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个花的颜色更鲜艳。
4: 想要获得新品种就更不容易了，需要提前设计，确定好育种思路，寻找到育种方向。那这些副本母本是怎么选出来的？
10: 我们都是经过多年观测的，它的性状是相对稳定的，我们能够确定它的一些重要的观赏性状是真实遗传的。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把这两个亲本杂交，这样呢在子代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期待的性状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幸运，出现一些我们没有意想到的新性状，这就是非常奇特的新品种了。
11: 但这过程很枯燥吧？要做大量的这个扫粉的工作，
10: 过程很漫长，但是因为心中有期望，就不会觉得它枯燥。
4: 今天，他和博士生们要在苗圃里观察菊花实验样品，并抓紧时间完成人工授粉工作。
10: 这个牌子上呢，写的是。

0: 色的，
1: 嗯，
0: 在它的先端呢是黄绿色的，
1: 嗯，
0: 这样我们看起来呢颜色就出现了变化，
1: 是，
0: 这是菊花中的珍品。
1: 这个培育的难度应该很大吧？
0: 非常难。除了我们要做好有性杂交，选出这样的新品种之外，
1: 嗯，
0: 还要用很好的种植技术把它种出来。
2: 菊花是菊科多年生宿根植物，每年花败后青叶枯死，根仍存活，第二年去老根萌发的新芽进行扦插，及时分出上下盆，再通过摘心和侧芽剪除，集中养分供应花朵，年复一年，循环不断。研究团队想要看杂交成果，必须一粒一粒种出来。
1: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花型至少得大概快一年左右，
0: 哎，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1: 嗯，
0: 才能看到，
1: 嗯，
0: 那么如果要知道这个性状是不是稳定，还需要再连续种两个生长季。
1: 两个生长季，
0: 对，
1: 就是两年的时间。
0: 两年，对，
1: 那就是从开始到找到一个完整的花型，大概要三年的时间，
0: 至少要3到5年。
1: 3到5年，
0: 对，
1: 这个过程很漫长，
0: 很漫长。
2: 研究新品种是戴思兰带领团队一直在做的工作，除了花色，他还关注花型的变化。
0: 这个是平瓣，对吧，
1: 嗯，
0: 这个是小池瓣，你看有一点点池瓣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杂交的时候有可能除了花色变化之外还有瓣形的变化。
2: 他们从2013年开始历经多年培育出东篱系列独本菊，东篱碧波盛开时花瓣繁密整齐有致，特别是它的玫红色的花瓣尖端是绿色，也就是菊花界常说的花色凝尖，整朵花看起来像层层递进的绿色波涛。还有大朵的东篱金辉，株姿挺拔，株形紧凑，金黄色的花瓣向外延伸。这些年他们团队培育出了多少个菊花新品种呢？40年了，戴思兰到今天一直坚持在讲课和科研。这些年他带领团队培育出了多少个菊花新品种？
0: 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目前已经筛选出来获得品种授权的品种有48个，我们获得的新株系有上100个，现在还没有去申报新品种。
2: 扎实的科研工作使得戴思兰在新品种培育上成绩亮眼，但他的研究成果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发现了菊花开花的规律。菊花是短日照植物，在春夏光照长的季节里主要是茎叶营养生长，到了秋季随着光照时间缩短就能适时开花。什么是短日照？
0: 日照长度短于一定时数的时候，植物能够感应到这个信号，它才会开花。那么菊花呢非常典型，到日照长度短于13.5小时的时候它就开始成花了，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大量的菊花都在开。
2: 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开花节点，就可以实施人工调控了。这能让菊花提前开花吗？
0: 我们都知道夏季呢是长日照条件，它不容易开花，那么这样我们就给它一点遮光处理，让它日照的时间呢短于某一个时数，这样就可以提前开花了。像2008年奥运会是在夏季，这样呢我们就把长日的条件下的光照给它遮挡一部分，啊，让它的日照时数短一点，这样菊花就提前开放了。
2: 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他们在实验室里完成了菊花一个近缘野生种的全基因组测序，这看似不起眼的小花却有大背景。路边野花 却是参与栽培。

0: 黑菊花起源的近缘野生种。在现代研究中发现，他参与了栽培菊花起源过程。戴老师带领团队破解这小菊花的基因图谱，为未来的分子育种寻找到了一个好用的工具。
1: 作为我们研究菊花生物学特性的一个模式材料，它可以作为杂交的亲本之一，再和其他的菊属植物进行交配，甚至它可以和栽培菊花进行交配。
0: 眼下戴老师最关心一块花田的情况，这也是他研究的能大规模试种的陆地小菊，就像花被子盖在地上一样，非常好看，而且花期长，还能抗寒抗旱。菊花在中国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外，还是极佳的药食同源性植物。开封人喜欢吃的菊花饺子，用菊花花瓣洗净做成饺子馅儿，多的话花瓣还可以晾晒干做成菊花枕头，可以起到明目去火的作用。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上品，认为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古人认为黄菊白菊属于真菊，黄菊花清热力强，白菊花明目力盛。
1: 发现这个花呢，可以食用和药用，它有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就把它作为长寿花的象征了。
0: 从实验室的科研探索，到田野间的繁花盛景，再到菊花产业中的效益增收，菊花这朵致富花正绚烂绽放。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科技与农业携手的结晶。期待科技为这片花海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可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随着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第三个5年计划的重大转变。一场历时16年、直接涉及全国13个省、自治区、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大迁移，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展开了。
3: 1965年春，金沙江畔的攀枝花花开绚烂。空气中散发着铁矿的味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纷纷踏足这个西南小镇。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10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为开采这里的煤矿，人们在群山中开始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晒得脱了一层皮的建设者开始昼伏夜出，工地的灯光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群山环抱的六盘水，人迹罕至。1965年初春，这些踌躇满志的三线建设者即将开启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这批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闯入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生产还太遥远，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建设者不得不踏出艰苦奋斗的第一步，建房。这种建筑叫干打垒，就是用泥巴、石头和竹木砌墙。今天在很多三线老厂的生活区还能找到这种已经被废弃的建筑。
5: 这种房子呢叫东南下梁，还算不错。干打垒我们干了好几个月了，这地上都是晒掉了皮的，身上都是脱几层皮呀、啊、没有干到一个